0: 在环城西路的辅路新万道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新十大路呢，在十大路到广济路有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来啦，在早间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我们就是
1: 聆听
0: 家
1: 组
0: 合。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早听天下节目啦。
1: 没错啊，今天早上有一些好产品来推荐啊。我们家乡好商城上最近带来了迪奥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香槟银啊。夏天出门了，想拥有一个好的气味啊，好闻的一个香水啊，必不可少。今天给您推荐一款4支的迪奥热门香水。包括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跟真我淡香，那么每一支呢都是高级香，专柜一瓶要1800的。今天呢5毫升的小样4瓶装啊，只要89块钱。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4款都是迪奥的经典香型，全是适配夏天的花果调，风格呢很清楚。真我浓香啊，它是迪奥家的经典款，喷出来呢。它是那种清新的香瓜跟木兰的味道啊，然后过一会儿还有玫瑰跟茉莉的香味儿。真我淡香呢更加轻盈，前调是柑橘香柠，后调呢它是玫瑰跟茉莉啊。那花样甜心它是那种柑橘佛手打头，中调是牡丹跟玫瑰，最后呢粉红诱惑是那种果香调啊，是葡萄柚跟柠檬的酸甜味道。5毫升的迷你装啊，非常小巧，而且容易带出去。官方一瓶啊要上百，今天呢89块钱能买到4个味道。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订购2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0: 没错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 LV 呢刚罚奶茶千万啊，转头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撞标侵权到底怎么算？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知识产权圈啊，两大热搜全跟 LV 挂钩。先是把奶茶品�牌茉莉奶白给告了，赔了1030万。没过多久呢，直接啊，这几天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告上法庭了啊。
1: 刷到了啊，这人民法院公告网都已经公示了啊，这个北京知产法院啊，定在7月16号上午9点半开庭啊，地点呢就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第15法庭啊。咱们先来说说啊，这个原告呢是路易威登啊，马蒂利啊，那被告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还有一个第三人叫黄明耀啊。很多人都比较懵啊，说 LV

0: 前两天不是刚打赢那个奶茶店的那个官司吗？
1: 嗯，
0: 怎么转头跟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打官司呢？
1: 啊，就是等于呢不到一个月两场大戏，一场呢是告本土的茶饮侵权啊，侵犯他们的商标权，啊，而且呢这事儿哈还不是说 LV 第一次干啊，算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呢，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了。之前五场里呢 ，LV 赢了三场，输了两场，赢了之后呢，法院就会撤销原有的裁定，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呢重新的审核商标纠纷。
0: 嗯，
1: 那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案件，也就是这两天暴露出来的啊，说他为什么把知识产权局告了哈，他其实呢已经披露比较清楚了，第三人黄明耀是广东汕头的服装经营者，名下呢有两家已经吊销的制衣企业，他申请注册了一枚四叶花卉类的图形商标，主要是用在服装类目上。那么 LV 看到之后立刻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告他的商标无效宣告的申请，咬定说这枚商标跟自家的经典老花驰名商标高度近似，很容易误导消费者，所以呢就要求直接注销对方的商标注册资格。
0: 嗯，那么结果呢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啊经过图样对比商品类别的区分啊，还专门溯源了这个传统的纹样，最终裁定呢驳回了 LV 的全部诉求，认为这枚商标啊它合法有效，不构成商标近似。那么 LV 呢不服这个结果啊，没有直接起诉商家黄明耀啊，而是直接把做出裁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了法庭。庭审的核心呢就是判定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行政裁定是否合法，就是判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说这东西合规啊，是否合规啊。同样呢还掰扯啊这个驰名商标跨类目保护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啊。
1: 那我们来说回茉莉奶白的那个千万赔偿，网上都吵翻了，不少网友都说这不就是个四叶花图案吗，至于赔1000多万？很多人其实都有个误区，觉得商标呢只能保护自己主营的商品，那么 LV 呢是卖包包的，奶茶店用类似的图标，它凭什么能追责？这就是一个核心的知识点了。普通商标呢只能守着自家行业，但是 LV 这个四叶花呢早就被法院认定为驰名商标了，这就跟普通商标有区别，法律上呢是有跨类保护的。商标法第13条第三款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复制模仿注册驰名商标，不管是不是同一行业，容易误导消费者，损害品牌利益的，直接不给注册，还能禁止使用。那么律师呢也给出了相关的一些判断标准，分三点。第一呢就是商标得达到驰名程度，第二个是两个图案的视觉高度近似，第三是使用后会让大众产生品牌联想，稀释原有品牌的辨识度。那么茉莉奶白呢刚好就三点全踩中了。 LV 老花辨识度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奶茶杯门店招牌上的黑色四叶花肉眼也几乎都是能够复刻的，消费者就很容易下意识联想到 LV， 所以最后就法院判他侵权完全也是有依据的。
0: 嗯，还有个比较关键的一点啊，这茉莉奶白呢它不是不知情的误打误撞，因为在2023到2024年呢，这个品牌呢反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这个四叶花的图形商标，覆盖餐饮广告好几个类目啊，每次呢都是全部被驳回了啊，要么就是进入驳回复审，要么就直接是无效啊。结果明知道注册不下来，2024年下半年呢还是直接把所有门店的 logo 换成了这个近似的四叶花，2000多家门店呢是全线铺开，这有点主观能动性很明显的一个特点了。
1: 嗯，那网上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争议，就是好多人呢翻出了咱们老祖宗的审美了，新石器时代的湿地纹、苏州园林的窗棂，还有唐代的宝相花，说呢这个四叶花呀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纹样，凭什么就被 LV 独占了呢？不少网友就觉得这判决不合理呀。其实这一块呢律师有专门的一个解释，文化溯源呢不能当成侵权抗辩的理由，哪怕呢 LV 的花纹它确实是取自中式传统的纹样，但是只要经过独特设计，几十年全球商用，那么形成专属辨识度，注册成驰名商标之后啊，商标权就受到法律保护了。所以呢公共审美元素人人能借鉴，但不能直接照搬别人已经成型注册成功的商标来进行生意的往来。那么简单说就是传统花纹随便画，但是不能做成跟大牌一模一样的 logo 来开店牟利。
0: 嗯。

0: 思的是呢，这边奶茶店撞标赔了千万，另一边呢，这个浙大校徽叫裘世英啊，那撞脸的阿玛尼的英标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
1: 超级像啊。
0: 对，网友还调侃说，浙大被 LV 的事儿啊吓得要不要改注商标啊？这校方都出来辟谣了啊。
1: 啊，
0: 但是咱们看看时间线就明白了，浙大的这个鹰的雏形啊，是上世纪20年代末就有的。
1: 嗯，
0: 那么现行的校标呢，是1991年定型的啊。阿玛尼这个品牌1975年才成立。鹰标的注册时间更晚，浙大在先使用，根本不存在抄袭蹭热度一说。而且呢，浙大在2004年呢就给这个鹰的图形做了全类的保护，这次呢只是补充注册申请，去年12月就提交了、刚好赶上了热搜攻势啊，这也是纯属巧合哈。
1: 所以呢，这么一对比就通透了，商标侵权呢不是说长得像就有原罪啊，核心还是看三个维度：你有没有刻意模仿蹭流量，使用场景会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有没有主观恶意。浙大呢是在先文化啊标识，然后呢他没有攀附的意识。茉莉奶白是明知啊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不通过，但是他还是大规模的去商用，所以这两者就是本质的区别了哈。就在全网都在争议说这个传统纹样的归属的时候，大家还在纠结说怎么样来规避啊。最近也有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国内的头部金饰大品牌啊来了一波贴脸硬刚，场面很有意思，就是在上海的港汇恒隆广场里面，周大福啊直接把自家的万香系列限时快闪展台呢摆在了 LV 门店的正对面，两者的直线距离呢也就十几米啊，站在展台抬头的地方，你就能清清楚楚看见 LV 的门店的招牌还有老化灯箱啊。
0: 嗯，这波选址呢也堪称是时间点卡得特别好啊，就在茉莉奶白千万赔偿判决落地的第三天啊，那展览一直持续到这个7月22号啊，整个沉浸式展台从地面墙面到展柜铺满了这个四叶花瓣的纹样，第一眼看上去视觉呢也跟 LV 的这个老花高度相似啊。
1: 嗯，
0: 但人家直接把这个纹样溯源海报呢写得明明白白的啊，说这是唐代的宝相花，距今呢足有1300多年的历史啊。
1: 对啊，所以呢网友都说啊，这个国货品牌贴脸开大就属于真金不怕火炼，而且这个系列呢市场反应也是特别火爆的，上市不到2个月吧，销量呢已经突破了5亿了，单条的高端项链的售价能达到13万啊，它靠的就是传统纹样打响了品牌，它里面的这个我们说的万象系列的这个设计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咱们唐代紫檀木画槽琵琶上的一个经典宝相花的图腾，品牌呢没有一句喊话兑现，只是用大幅的历史图文海报把纹样和千年起源摆在 LV 的对面，所以呢底气拉满了。
0: 嗯，那到底是这个传统纹样跟外资的驰名商标有什么样的冲突啊？我们再来回溯一下法律吧，法律逻辑也分得比较清楚。传统纹样呢属于公共文化资源，所有人都能自由设计改良，但不能直接复刻别人已经成型的商业化注册公式的核心标识。想要用国风的花纹做 logo， 一定要做出差异化的改造，避免成熟大牌的核心视觉，不然呢也容易踩到法律的侵权红线。
1: 嗯，所以呢其实周大福的这波操作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范本吧，溯源传统文化，光明正大的使用经典纹样，既不会构成侵权，还能建立属于国货自己的品牌辨识度，可能啊这才是长远的品牌发展思路吧。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

0: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1: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0: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2: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祝你考高分。
3: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4: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5: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1: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5: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7: 哎，好嘞，来
8: 来来
7: 来
8: 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6: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对对，明天更美好。
1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6: Just for you。
1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6: Fashion music，
1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6: Together with you。
1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8: 出发，
1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来吧，早间呢，我们节目继续哈。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个热搜，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热搜啊。最近有两条反差很强的人口新闻啊，引起了热议啊。一边呢是曾经全球生育率垫底的韩国，哎，最近呢生育数据出现明显的回暖啊。另一边是国内的生育教育相关的数据是持续走低，形成了对比。那么2023年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年的韩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0.72 啊，首尔这个首都部分区域不足 0.5， 那么官方直接宣告啊，韩国人口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可是呢，在2024年7月起啊，韩国人口的出生连续22个月同比上涨。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呢，韩国的生育率啊更是回升到了 0.95， 4月的新生儿为 2.45 万人，同比大涨了 18%， 结婚人数呢更是同步上涨了 9%。 很多人好奇啊，这韩国这人口回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反观国内人口形势呢，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25年的全国的出生人口啊，仅792万，出生率呢5.63%，创下建国以来的最低纪录。人口自然增长率呢跌至-2.41%。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呢是169.7万对啊，相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1.3万对。晚婚不婚成为主流，人口下滑的冲击呢已经传导到了教育行业。湖北、江西、湖南教师的招聘降幅超50%，全国特岗教师招聘呢较峰值缩水90%，多地的幼儿园持续关停。河南仅2025年在园幼儿就减少近200万，生源的荒袭呀、也是席卷了城乡啊。
1: 那么有人说呢，韩国生育率反弹要归功于股市暴涨啊，认为这轮牛市拉高了生育意愿啊。当然了，这个回暖是人口的周期、大额补贴、产业牛市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只盯着股市的财富效应。那么最先起作用的呢，其实是人口学层面的回升婴儿潮。那么20世纪60到90年代呢，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诞生了一批婴儿潮的群体。1991到1995年出生人口呢，集中进入30到34岁的黄金生育年龄啊，自然也推高了婴儿的数量。那么官方

0: 计呢，目前也在确认了这一点。那么能从数据上直观看到年龄结构的变化，2026年一季度，韩国30到34岁的女性生育每千人为88.2人，同比增加了15.6人，35到39岁的女性生育率呢提升了9.5人。那这两个年龄段呢也是新生儿的核心来源。但是专家预判呢，可能这波红利撑不了太久，预计2027年会消退。且呢0.95的总和生育率距离2.1的这个人口替代线还是有些差距的，只能算是短期的小幅修复，那么也谈不上彻底逆转韩国的生育困境啊。
1: 嗯，当财富预期的改变呢，能够出现一些更好的预期的时候，其实远比一次性补贴影响更深。当身边普通人能够靠产业红利、股市投资获得额外收入，大家对未来收入、家庭开支的预期也会变得乐观，不会再过度的担忧房贷、育儿、教育的长期开销，结婚生子这种长期人生规划就会被大家自然而然的纳入考量。股市上涨呢，同步带动了首尔的楼市连续72周涨价，资产同步增值，形成正向循环，民众的整体财富感受啊持续提升，进一步的消除生育带来的经济焦虑。
0: 嗯，但除了人口周期之外，韩国政府实打实的重金补贴托底生育也是关键手段啊。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韩国的相关生育率的占 GDP 的比重啊达到了2%啊，就是补贴达到了2%。同时呢，职场配套福利呢同样完善，大幅降低女性生育带来的职业损失。父母任一方休育儿假，每月呢最高补贴250万韩元啊，最长可以领半年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这也是目前韩国这个人口回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1: 嗯，所以呢，说到底啊，这影响生育的选择从来不是冰冷的指数数字啊，而是普通人心里的那份踏实感和期待感啊。首先，股市上涨，它能短暂的改善收入预期，完善的住房、教育、育儿补贴保障，持续向好的产业就业环境，稳定增值的家庭资产，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打消年轻人的生育焦虑，真正的稳住生育率。这也是中韩人口现状对比给咱们带来的最深的一个启示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业铎入党时的誓词。
5: 贺业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
9: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哟，拿捏了。
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9: 哎，
7: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9: 这
7: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9: 啊，
7: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9: 啊！
7: 嘿，
9: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

0: 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啊。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东莞大道奇峰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堵车，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翠峰路呢，在奇峰路到 S256 省道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在这个奇峰山的路段有拥堵情况。那生态园大道在管昌路跨线桥到新城路目前有拥堵，堵车是半小时，北向南的方向1公里左右。还有水乡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在麻冲段啊，麻冲段这会儿有堵车。杨朗路呢，在杨屋东胜路到美景西路有排队的拥堵情况了。是在松山湖段，还有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在新万道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缓行。管泰路呢，在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目前堵车是20分钟。青山县万道立交到霸新路堵车是半小时，北向南的方向。西园路呢，在光大路到鸿福东路目前呢有拥堵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啊。那么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出行顺畅愉快。我是小天，咱们稍后见。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温度是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朋友们，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主持人燕青啊，又要去给各位来选好品了啊。目前呢，燕青啊，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去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深入矿区源头，给各位挑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啊，各类天然宝石哈。这段时间燕青老师是潜心钻研这个宝石知识，钻研这个知识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啊，出门之前做做功课啊。那么首先我们要说说这次的合作伙伴是斯里兰卡的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一家三代呢是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啊，从源头上保证每颗宝石呢都是纯血统的。现在您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东莞就是东莞电台四个字啊，上面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一下全运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啊。而且这次呢，都是从业10年以上的那个专业宝石证书的这个学者啊，实力给您拉满，来帮您挑选宝石，一手货源对接咱们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这个机会呢来之不易。现在进群的听友啊，您付10元定金可以膨胀50倍，下单时抵500元，

0: 就算没下单呢，这个10元钱现金啊也会原路退回大家的账号啊，更有福利等着各位，2000多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群里呢很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呢实时更新，每一件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您回复关键词宝石二字可以薅羊毛入群，燕青老师呢在群里等候各位，东莞电台公众号里回复宝石即可进群喽。
1: 嗯，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下个热搜，
2: 热搜导航。
1: 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不锈钢餐具。最近呢，官媒和测评机构啊，集中曝光了一个全民刚需的民生大坑，就是我们每天吃饭、盛汤、喝水用的不锈钢餐具存在大规模的材质造假。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买餐具啊，只认钢印数字，看到304、316就默认安全。但是真实市场的现状比较吓人呐，大量廉价的201工业钢随便打个假钢印，就冒充食品级材质售卖。长期接触饭菜酸碱高温，会缓慢的吸收重金属，是藏在厨房里看不见的健康隐患。
0: 这个餐具造假啊。最先它不是说那个官方机构检测出来的，最早是线下的那个测评博主给扒出来的啊。大家经常看到一些博主拿着专业的光谱仪在超市啊小店里随机抽检啊，不止路边的杂货铺，连正规的商超都检测出过假货。很多良心商家发现后之后会立即下架赔付消费者，但是很多的一些低价货源或者小店呢，长期呢以次充好，普通消费者肉眼看不出到底是什么不锈钢啊，踩坑率是非常的高啊。
1: 是啊，那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商家要冒风险造假，核心就是成本差距比较大，暴利啊。给大家算一笔账，一吨201不锈钢只要7000块钱左右，一吨正品的304要14500，所以呢一吨316啊更是高达30000多。厂商呢用便宜的钢材打上高端钢印，单件的成本直接砍半，批量生产利润呢可以翻几倍。正经做正品的商家因为价格高卖不动，反而被逼得没有市场，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了。
0: 是这个三种钢材的安全差距啊，大家要听懂啊。这304跟316这种钢材镍含量高，表面上带上一层致密的防护膜，耐酸碱耐高温，适合呢天天做饭盛菜。而这个廉价的201的这个钢啊，它用的是锰来代替镍，锰含量严重超标，质地呢也不稳定。日常我们吃的一些醋啊、番茄、咸菜热汤，加上钢丝球那个刷洗打磨，保护层呢很容易就破裂。重金属呢一旦破裂就容易融入食物，长期日积月累，你用那个201的钢吃饭呢，对你的神经啊、代谢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啊。
1: 嗯，这里呢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市场抽检合格率，数据也比较扎心。根据市监总局近3年公开的抽检大数据啊，日用不锈钢餐具整体合格率大概在85%左右，看似不低，但是不合格项目里70%以上全是材质虚标以次充好，也就是说呢，市面上每10几套餐具就有1套是假材质。而高端保温杯呢辅食餐具的造假不合格率啊甚至接近20%。
0: 是啊，这个新闻看完之后，我回家都把那个不锈钢什么勺全给扔了，都现在都用陶瓷的了啊，那你不知道哪些是假的，它毕竟有15%这么高的不合格率啊。很多人疑惑说造假这么普遍，到底是监管不严还是处罚太轻啊？说实在这两个问题都有。首先说监管漏洞，目前国标检测它只测重金属的迁移量，不测真实材料的排号，哪怕你就是201这个钢，只要短期测它那个重金属没有超标，它就判定你合格。但我们刚才说的这东西要长期用啊，那监管这个普查的成本也很高，它不是每件都用光谱仪复检，这就给一些造假的厂商啊留足了灰色的操作空间啊。
1: 嗯，咱们再来说说造假被抓的真实的惩处力度，大家听完就知道为什么屡禁不止了。普通材质虚标以次充好，首次查到的基本是责令整改、没收、小额罚款，金额就是几千到1-2万居多。只有批量大规模造假，涉案金额数万以上才会顶格处罚。多数小店小作坊违法成本极低，利润呢远高于罚款，所以根本不怕查。
0: 嗯，更关键的一点呢，这种造假极少涉及到刑事处罚，除非是恶意批量生产啊，造成群体性健康问题。普通的餐具材质造假基本上只算行政违法，这低风险高利润低处罚，就导致不锈钢餐具造假泛滥啊。这个目前呢，这个行业乱象。

0: 完整的品牌厂址合格证啊，缺一不可啊。第四呢，就是极端低价哈，你这东西特别便宜的，那你直接避雷吧啊，远低于市场价的百分百是有猫腻的啊。
1: 嗯，那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整套的餐厨餐具，哪怕锅体是真的304啊，但是螺丝、蒸架、挂钩小配件如果用的是201啊，那么这个东西一样会吸出这个重金属啊，所以整套餐具呢照样不安全。购买时一定要看准全套的配件的细节啊。另外呢，最近出台的新规啊，也让民间打假的难度越来越高啊。我们说了，最早这事儿是打假博主发现的啊，但是现在呢，反而是新规要求啊，是限制打假博主啊，不能私自的去自测非标检测，必须要送到第三方实验室送检，那么公示利益关系。啊，如果说民间自发的打假内容大幅度减少啊，可能对消费者以后的获取真实的消息啊，更要，这个有所限制了。所以呢，今天呢，这各位啊，如果说买这种东西啊，您最好到最权威的商场去挑选最好的东西吧。
0: 嗯，就是买的时候呢，多核对啊，不贪低价，认准呢正规标识啊，自己呢好好的分辨分辨哈。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呢，我们一块儿安全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如果大家早起的时候犯困啊，一天呢可能休息的时间不够哈，精力不足，您可以喝一下东鹏特饮。近期呢，我们的节目啊，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了5份礼品，每周呢送给我们5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了。
1: 没错，
0: 那里面除了有东鹏特饮之外呢，还有东鹏的补水了，这是一款电解质水，运动出汗多也可以喝，挺好喝的哈。另外呢，还有东鹏的海岛椰啊，东鹏大咖啊，这些都是东鹏的系列饮料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东鹏的这个备好茶，它是无糖茶啊，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2个口味了。近期的东鹏特饮给我们提供的礼品呢，除了饮料之外啊，还有像一些水杯啊、手机支架呀、还有呢小背包啊、小雨伞啊之类的，都是挺实用的小物件的。您想参与的话，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哈，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抽奖的方式就是在粉丝群里发链接啊，直接抽中呢就给您送到家中，免费包邮送到家中。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对，来吧，这会儿我们进入到福彩探早茶福彩时间啊。
9: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福彩的公益之行啊。在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的东部怒江上游有个小县城叫比如县啊，这个地儿呢海拔很高，4000多米啊，全年平均温度只有2.9度啊。这里呢生活着一群孩子，他们呢地处偏远，资源有限，缺少 素质教育课程的资源。那

0: 2025年的浙江省民政厅和浙江省援藏指挥部的指导下，浙江省新创公益基金呢，承接了省级福彩公益资金项目啊，叫清穗计划，中西部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的关爱项目，为藏区学龄前儿童呢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啊。
1: 没错，依据浙江省民政厅关于确定2025年度省级福彩公益金资助全省性社会组织公益项目的通知，清穗计划呢一共是获得50万元的公益金的支持，负责通过特色双语课堂为藏民藏区困难学龄前儿童提供素质教育程度课程和家庭教育指导，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0: 嗯，那么之后呢，还给这个孩子啊送去了很多一些学习用品啊，包括上课的一些老师啊都给了一些指导啊。那么自从2021年起呢，浙江省新创公益基金连续多年获得省级福彩公益资金的支持啊。那么从2021年花开向阳到2023年兰花营行动啊，再到2024年的雏鹰计划，到本次的清穗计划，累计呢获得福彩公益金达到180万元。这笔资金呢始终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提醒各位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1: 嗯，没错哈。那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好物啊，好产品。近期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哈是出发去哪里呢？去斯里兰卡给大家溯源，找到了印度洋宝石宝岛啊，斯里兰卡。那他去到哪儿呢？他做足了准备了啊，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家哈。他们家呢3代是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颗宝石都有血统纯正。朋友们呢，现在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来抢先了解一手货源，对接咱们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这次合作机会呢来之不易。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位矿主哈，中文说的比较流利，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直播。付10元定金呢，进群的话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呢，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那么这10元的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大家的账户哈。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哈，超璀璨、超亮眼。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这个羊毛吧！燕青老师也在群里等着大家。
0: 嗯，来吧，这会儿我们下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聊聊今天的美食吃货。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儿我们来说说这个南宋的一个美食啊，就是在南宋啊，有一本书叫《山家清供》啊，里面有一道菜叫胜肉啊，胜是胜利的胜，肉是吃肉的肉啊，字面意思很狂，就是味道胜过肉。啊的一道面点哈、啊，这道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把军中之王松茸，脆嫩鲜笋与坚果的油脂香揉进了一张薄面里，用极素的食材做出了比肉还要丰腴的口感，被宋代称为是素菜荤作的代表佳作。
1: 对，就素馅饺子说比肉馅饺子还要鲜、嗯、还要好吃啊。在古籍原文里呢介绍的也比较简单啊，就是焯笋，然后呢同节入松子、嗯、胡桃，用酒酱香料哈、啊、然后呢揉面哈、啊、包起来、
0: 哎、是。
1: 如果用当下的松茸呢，就替代了书中介绍的这个东西了、
0: 哦、
1: 做法呢会更加的惊艳了。
0: 没错，
1: 它里边其实就是那个饺子馅哈、啊、放的是新鲜的松茸还有嫩冬笋、
0: 嗯、
1: 然后呢切细点儿，然后还要再加一些坚果，
0: 是
1: 去壳的松子核桃仁儿、
0: 嗯、
1: 然后加一点黄酒酱油，再加微量的胡椒和香料拌匀，松茸的野鲜，笋的脆甜，坚果的油脂，在酒酱里一拌，鲜味直接叠满3层。
0: 对，然后今天呢，这个胜肉啊，嗯，它还是有一些那个人在会做的啊。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靠荤腥这个堆砌，而是靠时令的松茸、笋、坚果，把鲜脆香润一次性的铺满整个味蕾，清爽而不寡淡。既可以溯源到南宋啊，也是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节里啊，可以去尝一尝啊这款胜肉啊。看看时间来到了8:58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1: 嗯，我是唐玲，
0: 我是小片儿啊，
1: 明天早上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上午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0米，多等上33分钟。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的1.14公里，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4分钟。学前路新街西向东，从东城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拥堵50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再来看一下环城西路辅路，这里显示的是北向南，从泰新立交桥到新万道立交桥拥堵1.2公里啊，走走停停，花上22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

0: 携带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7月15号啊，根据东莞市教育局啊发布的通知，那我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成绩发布事项啊也和大家来分享。那就在今天10点之后啊，中考的成绩7月15号今天星期三10点之后就可以查询。那初二生啊，这个初二的这个生地会

考成绩也是在今天啊，但是要晚一些。初二的生地会考成绩是在今天的下午15点，就是下午的3点之后可以查询成绩。那在今天的9点开始呢，市教育局会通过啊这个短信的方式向初三的考生家长陆续发送这个中考成绩。那全部发送完毕预计呢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啊。所以说呢，同时有部分的考生家长呢可能因为比如说信号的影响啊，手机的设置啊，可能无法收到手机短信，但也不用着急。那在10点之后就可以通过网站或者是微信的方式来免费查询。网站查询呢，各位考生家长可能都会有所了解啊。再和大家提示一下啊，在10点之后，大家可以登录啊，这个初三中考考生登录这个东莞市的中考管理系统啊。初二的生地会考考生呢，可以登录东莞市会考管理系统啊。输入这个中考证号以及密码就可以来查询了。那微信也可以查询，关注东莞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啊，东莞会教育啊，会是智慧的会，东莞会教育啊，进入这个公众号啊，点击自定义菜单当中的招生入学中考查询。那初三考生呢，输入准考证号以及密码来查询。初二考生啊，输入准考证号以及出生的日期的8位数来查询。考生查询成绩之后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对于某科成绩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7月16号，就是星期四，明天12点前，向初中毕业学校提出成绩复查的书面申请啊，然后填写东莞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复查申请表。那包括这个复查的这个过程呢，也是这个严谨有序的啊，它需要一段时间。那整个成绩复核结束后啊，市教育局即将开始录取工作。那录取工作呢，是计划于7月21号左右公布提前批和第一批次学校录取的分数线。那提前批及第一批录取结果可通过中考管理系统东莞会教育微信公众号来查询。那也希望今天很多这个中考的考生家长都能够收到满意的成绩的通知了。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

0: 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然后也看到啊，我们的听友啊有在分享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啊，也会啊和我们的技术部门啊去反映一下哈。

世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教育话题啊。那包括啊这个假期了啊，很多家长啊肯定希望孩子能够自律是吧，啊然后乖乖的学习呀、啊、然后完成暑期作业啊，但是总是啊事与愿违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对于孩子的理解啊这个有所偏差，孩子缺的有的时候不是自律啊，而是他自己的方向啊，没有找到方向啊，怎么能让他谈自律呢？真正的成长是一个人在认真投入之后啊，仍然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啊，并且有能力根据现实的这种啊情况来调整方向啊。所以说啊，目标啊是生活的工具啊，并不是生活的本身。家庭教育当然要教孩子怎样去抵达啊这个我们的目标，但是更难的一课是让孩子能够认识自己的啊这样一个梦想啊。我们总说啊这个调侃说啊你的梦想是什么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泛泛啊，或者说太这个啊这个敷衍了啊，真正有用吗啊？真的其实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有用的啊。因为没有梦想的话，孩子啊，这个在成长路上，他没有主观能动性啊，自主这个方向啊不够准确。包括啊，这个有位网友说啊，他这个姐姐给他打电话啊，说这个家里孩子高考之后啊，结束之后一直在家里面啊待着啊，闲得发慌啊，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啊。其实的确，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啊，包括啊，这个有的朋友说，哎，那不知道做什么的话，那先这个休息一阵儿也没什么问题。如果他对什么感兴趣啊，可以让他先去折腾一下啊。方向不一定非得说我坐在这里想清楚之后啊，才奔着这个方向去。很多时候，这个方向啊，是坐着坐着才发现，慢慢啊露出头来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啊，我们所谓这个折腾的本身，它也是探索未来的一部分啊。比如说啊，学生阶段一定要养成啊，让孩子养成两个习惯啊。第一个是黄金思维圈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新闻里边5WEH 的话，或者写作里边5WEH 啊，那这就是3WEH 哈啊，就是 what why how what 啊，就四个步骤啊，就什么呢？你要学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学什么？就是这一步初步啊是确定方向。为什么要学？就是能不能来学啊？这一步是灵魂的拷问。必须坚定自己必须学的这个理由，如果觉得可学可不学啊，其实那不学也可以是吧。那第三步就是 how， 既然必须学，那怎样去学？要么不做啊，要么就坚持下来尽量给它做好啊。这一步就是啊，我们得找到方法。那前面三步都解决了啊，最后一步的 what 就是啊，如何去执行。另一个啊，这个养成的习惯啊，就是一个 GPDR 习惯，也是四步走：定目标、列计划、抓执行、做复盘。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每到暑假、寒假的时候，啊，都有和大家来分享啊，定目标啊，列计划啊，抓执行、做复盘。一定，如果说列一个目标的话，是我这个暑期啊，我要看完两本书啊，那两本书这是一个目标，那我要怎么去看啊，然后列一个计划啊，然后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和孩子一起制定啊，怎么去抓这个执行，每天看多少分钟啊，然后再复盘啊，这两天有没有没有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啊，没有看的话可不可以让如何去来弥补这些缺失掉的时间。再比如说我想考上哪一所中学，哪一所这个高校，把它列为目标之后，你要知道啊，选什么专业，这个学校录多少人啊，我的分数要达到多少才能够被录取，那我这些分数当中哪一个是较快能够提分的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语文的这失分点在哪里啊，我能够提分的增长点是在哪里，然后如何去提
啊，把一张这个试卷列出来啊，我的缺点是在这个背诵啊、理解呀、啊，还是在写作呀？啊，逐项去找到问题，逐项去这个击破啊，这是做复盘嘛，然后找到这个对应的策略啊。很多时候啊，这个要知道啊，很多孩子不是不聪明，而是做事没有找到一个方向。今天想学这个啊，明天又被别的东西给吸引了啊。这个妈妈催一下，这孩子才动一下，不催就停啊。很多家长，哎，可不是嘛，我家孩子就这样。有的时候也是啊，咱们催的比较多了啊。之前说了，少说话啊，少这个去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啊。真正有原则性问题啊，你那一定我们不退缩，你该发火要和孩子发火。但是小事小小无言的事，这不。这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啊，没必要和孩子较真儿啊。这是黄金圈和 GPDR 啊，给孩子一个比较清楚的成长学习路径啊。比如说，先想学什么，再问为什么学啊，然后找方法，最后去执行。然后落地之后啊，这种目标就不再是口号了啊。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说我口头说出来的，而是我已经找到具体的可实施路径了，啊，沿着这条路啊，这条这个路设置好的路径去走，去执行就可以，啊，所以说啊，这个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包括刚才说的这些啊，这个这个找到方向啊，先想学什么啊，然后为什么要学，找方法，最后执行，整个当中啊，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学，而是其实我们要反问自己，能不能学，或者能不能不学，哈，你自己要思考好。很多的时候啊，为什么说这个不要以这个家长的意志或者家长的兴趣决定孩子的这种兴趣选择或者是学习的方向？就比如说，拿这个练钢琴呀、啊，啊，这个练跳舞啊，或者练篮球都可以。这孩子他就不喜欢钢琴啊，或者说一开始弹的话，他也没有说喜欢，也没有说不喜欢，就可学可不学。那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强，但是家长觉得，哎，我家孩子坐在那里美美的弹一段琴，哎呀，太好了！我小时候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梦想啊，我就喜欢我家孩子这样一个啊文文静静的啊，或者另一种啊，我觉得弹琴没有用啊，我就让我家孩子打篮球啊，我就喜欢篮球啊，这个我家孩子长大了还能陪我一起看球啊，陪我一起打球，哎，这是挺好的。但是如果说哎，必须要让孩子学篮球啊，然后一定要达到什么这个成就，或者说像那个弹钢琴一样啊，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这就坏了啊。本身如果说孩子对这一方面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感的话，那你又这么去强迫他啊，久而久之，孩子啊，哪怕有一点这种啊，对于啊这个兴趣的一些喜好，比如说，哪怕是哎之前还比较喜欢啊钢琴，比较喜欢音乐啊，比较喜欢运动，他都会觉得啊好烦，我能拖尽拖，能不弹就不弹，能不打就不打啊。所以说这就是以家长的这种啊，思想啊，主导了孩子的很多问题的选择啊。但是很多家长说句过分的话，不自知啊，总觉得说我是为了孩子好啊。的确，我们作为家长，哪有说不为孩子好的呢？但是为孩子好这一句话，我们如何去执行，是真正能够让孩子受益的，这当中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家长要多去考虑的。因为很多事情，同样一句话说出来，同样一件事做出来，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方向哈，可能有的时候差的还比较多啊。9:29啊，稍微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句很重要的，能不能不学，能不能学？哎，那如何学？可学可不学的时候，那如何去选择啊？稍后继续和您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生态园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城路附近啊，显示是发生交通事故，拥堵1.3公里啊，格外拥堵啊，提前注意避让。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依旧拥堵560米，等上半小时。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6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7分钟。管龙路西向东，从余屋商业街到余屋大街拥堵1公里的距离啊，也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朝晖路南向北啊，拥堵630米啊，也是有点拥堵啊，这一路段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那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东莞市气象局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啊这个天气提示。目前呢，中山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西部靠近啊，预计呢，这个未来4小时啊，我市的这个天气呢是自西向东啊。先后有较强雷雨啊，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9点啊，对全市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注意预防啊，比如说预防短时强降水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引发的这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啊次生灾害。
8: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9: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10: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 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啊，这个对于孩子这个自律啊，要知道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空这个上嘴唇碰下嘴唇啊，跟孩子说你得自律，他就能自律的啊。他如果没有方向的话啊，总是外界的就外力的，就是带着他推着他，这个也不是这个很持久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让孩子自己找到方向啊，自己找到梦想啊。包括这个刚才说了啊，这个两个重要的习惯啊，让孩子养成，一个是黄金思维圈啊，学什么为什么要学怎么学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GPDR 习惯啊，定计划啊，定目标，列计划，抓执行，做复盘啊，四步走。那包括刚才说了啊，这个重要的这个可学可不学啊，怎么办啊，是不是就不要学了啊？很多时候啊，这个看上去很尊重选择，但现实里如果说一个孩子说啊，我不想学爸爸，我不想学妈妈啊，这个东西我没兴趣，那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不会真的同意，或者是真的接受孩子的这个会啊，表面说哎知道知道，那你坚持一下尝试一下。哎，的确是可以坚持一下尝试一下，如果坚持一下尝试一下之后他还不喜欢怎么办？那家长说那不行啊，啊别人都在学，我家孩子不学，那以后怎么办啊？啊然后就跟孩子说，你是不是怕吃苦，你是不是贪玩啊，就知道玩手机。你看看如果这个角色换了一下啊，你是孩子的话啊，看到这个家长这么批评自己的话，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啊，就跟你老板批评你似的啊，你是不是偷懒啊，是不是就不工这个不努力啊，业绩就是不达标，那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对这个方向就是不感兴趣，或者术业有专攻啊，我就是在这一领域不擅长，你非要让我在这一领域去这个使劲的话，它也没有效果啊。而且包括有的家长会说啊，这个那孩子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那到底就彻底不学了吗？啊，这个那我的这个担忧也不是没道理的呀。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学，可能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问题了，而是一种啊，这个说服孩子的这种态度啊，一种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就会生拉硬拽啊，变着法的让孩子去学啊，会发现孩子最后给出的理由啊，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自己真实的想法了啊。孩子，我们说过，说有的时候他很聪明的，他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啊，他觉得他拗不过你的时候，那好，我给爸爸妈妈一个啊，这个孩子的想法说，那好，我拗不过你了啊，拗不过爸爸也拗不过妈妈，那我就给你们一个你们想要的答案啊，你满意了，那好，这一刻那我也放松了，那我先不管下一刻我能不能坚持下去，我能不能学好，但是这一刻爸爸妈妈开心了啊，也不逼迫我了，那我就给你们这样一个满意的答案啊。所以这种最终啊，有的时候家长啊说我家孩子已经说了，他就同意了，那也要去这个想一下，这个孩子给出的理由是不是他真实的想法啊，是不是也是为了哄我们呢？所以啊，这个为什么啊真的很难啊，为什么学，哈哈。就像啊，一个孩子如果说想考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中学啊，那他可能是因为喜欢那里的环境啊，也可能是害怕啊爸爸妈妈失望。表面上啊，看上去啊，都是想考这一个中学，没什么问题嘛。但是目标它是不一样的呀，那内心的动力它也就完全不同了，啊，怕爸爸妈妈失望啊，这是一个外在的这个，而且还不是紧要的这个目标啊，动力加持。那怎么能够做得好呢？怎么能够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里面呢？那另一点，如果说，哎，我就喜欢这个学校的环境啊，我就喜欢我同学。我都上了这个中学，那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就开心呢。我们说了，这个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情绪问题解决了啊，心态问题解决了，他的成绩不会太差啊。如果一天天来这儿啊，我就不喜欢这儿啊。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同事家的孩子其实本身就不喜欢这个学校，但是分够啊，然后也挺好的，那进去之后啊，反而学校的这个一些住宿的问题，哈哈，给他弄得头疼不已啊！最后来就是真的是没有学习动力了，那这就很麻烦啊！白瞎考这么好一个成绩，然后学习动力不强啊，几乎啊这个腰斩了这个成绩，这就是其实目标的这种确定性啊导致的。所以啊，这个你包括啊，如果说一个自己寻找到的目标，他的这个动力会很强，累了以后他也会调整心态啊。但是后者比如说啊，是害怕爸爸妈妈失望，或者说爸爸妈妈给我定的这个目标一旦压力一上来之后啊，他承受不住啊，或者他不愿意承压啊，那很容易就摆烂啊。所以说啊，定目标列计划抓执行做复盘是之后的，明白为什么之后，然后再做这套方法用起来才能够提高效率啊。但是教育啊，不能只剩效率。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里啊，把人的一个活动分为两类：有限游戏是有明确的规则，啊，也有输赢，考试、排名、升学、高考，它都属于这一类，是有限游戏。那无限游戏是没有一个最终的冠军的啊，它更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能不能够持续的成长。人处于终身学习的状态啊，才能够走得更远更有意义啊。学习本来更接近无限的游戏啊，但是我们会把它引导成一场接一场的有限游戏。那很多孩子，我们说高考之后漫无目的啊，你会发现孩子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判断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啊。高考完事之后，为什么很多这个啊，报复性的这种放肆啊，这种休息啊，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考试最终目的是什么啊，上好大学，哎，就仅此而已了，考个好专业。那之后呢？啊，这其实是大多数孩子，包括家长也是，啊，我们共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长远的目标和计划。有个好生活，有个好工作，是的，那这个工作这个生活是我们喜欢的吗？不去想，啊。所以说啊，这个孩子高考之后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目标啊，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压根不。

0: 知道自己啊真正想要什么啊。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孩子不需要目标啊，也不是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尊重天性就等于什么都要随孩子啊。一个度，还是那个问题，度掌握好啊。没有训练，人很难形成能力；没有一定程度的坚持啊，兴趣肯定他也走不远啊。但是问题在于，目标应该是工具啊，不要过度的去理解它啊。一个孩子，比如说他想考这个市里，或者说目标上啊很好的一个中学，它可以是一个认真努力的结果，但不能说啊，不能被说成考不上就证明我这孩子不行了啊，他没努力。并不是的，孩子的成长计划也应该服从现实，特别是成绩。之前专门啊讲过说，成绩不是说我努力，我学了，学够两小时了，学够三小时了，包括这个，而且其他的附加条件我都不谈，就是这每天我都已经这个专注力很强的去学习了，我的分数一定能提高吗？并不是。而是说你要允许说孩子有考不好的时候啊，这是才是正常的状态。考试不是我一定能够涨分，一定能够啊这个成绩好。重要的之前我们已经说了，说你要从考试当中总结经验啊。如果孩子身体已经很疲惫了，情绪长期紧张啊懈怠的话，你方法怎么换他都是不管用的。这些都不该被认为我孩子不够自律，我孩子不够努力啊，然后你去拿这些借口啊去攻击孩子。9:4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

0: 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说到这个，特别是假期里面啊，孩子的这个自律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他自己啊不自律，而是很多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啊。这一点其实不用说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包括刚才说了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孩子这种啊计划啊，这个或者说他的身体疲惫，情绪又紧张啊，你方法怎么换啊，收效甚微啊，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目标性啊，孩子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是自律的啊。你要先把目标建立起来啊。再说一下刚才说这个GPDR 啊，这个就是定目标、列计划、抓执行、做复盘啊，这是另一个习惯啊，特别是暑期的时候一定要用啊，开学这一点也是特别有用的啊，就是你定完计划之后，不是说啊，我到暑期期末啊，或者说我开学初定完以后啊，快到这个期中了啊，期末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计划这个执行怎么样啊，我们回头该看一下，并不是，而是说短期内有一个一周回头看啊，半个月回头看，一个月回头看，每一个复盘，每一个回头看，都要定好如何去看，如何去复查啊，它的这个检验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啊。你包括真正有用的，比如说复盘啊，回头看，不是说我检查孩子今天背了多少单词，做了几套卷子，这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啊，这是完成情况的检查啊，真正。需要复盘的长效复盘的，或者说这个定期回头看，我们要考虑啊，这个目标适不适合我，我能不能做到，它高不高，需不需要做一个调整，我没做到是因为偷懒吗，还是说我努力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做到，或者说计划本身就不合理，我是为自己在努力的啊，我是在这个用功的，但是还是没达到，那我是不是一直在害怕让别人失望呢？有时候啊，要知道复盘后的结论不是啊继续给孩子加码，而是可以让孩子来重新选择啊。包括有的时候在学校里，在班级里，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很痛苦啊，学的什么都听不懂啊，然后想努力，但是特别是对于很多什么样的孩子最有感触呢？啊，留学的孩子，啊，因为你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是英语语言授课，他真是听不懂，所以说他回去用功的孩子就是继续啃书，啊，继续自己一个知识点去翻译，那不用功的孩子那就是摆烂了啊，这也是出国留学他没有一个自己真正的一个目标性。啊，不知道该干嘛啊？那家里说，那我出国留学就留学吧。但有的孩子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学成一项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有目标和没目标，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啊，目标啊，是为了他成长，还是为了缓解家长的焦虑？我们总是把为你好作为教育孩子的方向，很容易让孩子。啊，混淆，很难分清哪个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哪些是从家长这里接过去的任务啊，为了让家长开心，为了不让家长折磨我啊，或者说耳提面命啊数落我，他开开心心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啊。所以说啊，学生阶段真正该养成的是在努力之后仍然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找到方向，方向可以变啊，知道怎么出发之后，走了一段之后停下来，能够看一看这个方向路径好不好，对不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相当于努力跑的时候啊，一个马拉松一个路线

是你跑的这个距离啊，比整个马拉松还长了，但是你发现跑错了，终点不在这儿，那不白瞎了吗？那就是换句话说，你再努力它也没有用啊。好的，9:55啊，节目也接近最后了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两个好的产品啊。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啊，这个密斯婷小凉啊喷防小凉喷啊，防晒喷雾啊，不光能够防晒，喷上还凉飕飕的，很舒服。1瓶80毫升啊，飞机高铁都能带啊。放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出门带很方便。重点是官旗一瓶要82.3元啊！今天我们商城专属福利，1瓶49元，2瓶89元就能到手，这个价格很划算。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再来说一下啊，这个进入三伏天了啊，这个湿度大啊，闷热难耐啊，室外像蒸笼啊，室内空调又开得足啊，一整个夏天啊，可能大家比较贪凉啊，冰镇奶茶呀，西瓜呀，雪糕没断过，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最明显的可能一个表现就是体内的湿气越积越重啊。啊，明明啊，这个晚上睡的时间啊也不短，但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啊，头脑昏胀啊，那这三伏天可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最好的时节了，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是很多朋友都在推的啊，这个香港小主无湿清胶囊啊，1瓶45粒，今天的2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2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一共是120粒啊，到手只要199元，大家可以先去搜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祛湿类产品啊，对照自己的情况啊，您在看完之后下单，正品保障，大家可以放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哈。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7: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余浩斌阿宇带嚟一首《不抱歉的练习》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7月15日啊，嚟到7月份月中嘅时间吓，星期三早上嘅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吓，啊，继续咧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当中。近排的天气的话跟大家讲讲就是落雨，就雷阵雨。今天去到本来说昨晚就要开始落雨，好像没什么落，但今天就会开始落了。今天去到一阵间应该11:00之后就开始落些小雨了，一直持续持续去到下个星期，星期三四都是会有这个雷阵雨的情况的，包括周末，所以大家准备外出去玩的话，昨天都跟大家分享了，可以去一些室内的或者户外有瓦遮头的地方去玩一玩，是不是？现在是暑假。讲到暑假的话，我相信呢，即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平时的话是不是家里小朋友要上班，然之后呢自己又要工作，是不是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不是很感受到的情况。我们这个呢都是我现在的亲身的经历来的。那么就在现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正常来讲即是我们的东莞呢，咁啊，装修啊，其实咧系有一个时间嘅限制嘅，系几时咧？即系每日嘅呢个装修嘅合法嘅装修时间咧，就系工作日嘅早上8:00去到12:00，下午2:00去到6:00，系完全符合呢个管理嘅规定，系咪啊？咁佢咧亦都冇做错，但系吓嚟到咗暑假嘅话咧，因为你工作日嘅时候你系唔会发现嘅，因为工作日咧你小朋友又要翻学。

啊，自己又要做嘢。但系咧嚟到咗暑假啦，小朋友咧可能就会同住呢个屋企人吓，或者系老人家啦喺屋企咁啊，有阵时咧就唔出去玩噶嘛，有阵时工作日自己又唔得闲带出去玩，所以就好可能喺屋企嘅时间会多啲。呢个时候咧，呢个反应咧就好大啦吓，哇，日日啊好嘈好嘈，特别系有啲咧装修仲有电钻系咪吓？仲要打墙啊，仲要揼墙。咁呢个时候咧，对于一啲老人家咧，有啲咩神经衰弱啊、头痛失眠啊、日日烦躁不安嘅时候嘅话咧，啊，哇！呢种情况系咪啊？真系好难顶吓，好大嘅影响咯。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吓，我相信大家咧都会有自己嘅谂法吓，即系同邻里之间嘅啲矛盾啊、关系，特别系呢个装修啊，喺暑假嘅时候吓。咁大家咧，你会选择咧，系委屈啊，定系话投诉啊？定係話忍啦嚇，係咪啊嚇？咁啊，大家咧都歡迎大家可以嚟到互動平台嚇，嚟到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107.5，或者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分享下今日嘅互動話題。咁啊，喺呢個喺你屋企咧，喺呢個暑假咧，有冇遇到咧鄰居啊裝修噪音嚟影響擾民咧嚇？咁啊，屋企有冇小朋友啊、孕婦啊、老人家受到影響啊？你會點樣解決咧？你認為鄰里之間應該忍讓為先，定係？合理维权为先咧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

正目不对，竟要拿枪炮来开战来争取，要到人响线上要翻你天的罪，流言擂台你看下去，每个毒舌多隐性大面。

好啦嘛，我哋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咪倾到关于伦理吓呢个装修，呢个纷扰嘅问题。首先咧，大家要明确啦吓，我哋东莞嘅话咧，即系装修嘅一啲规定吓，时间嘅规定吓，头先讲咗，一开始讲咗啦，上午嘅八点到十二点咧，同埋晏昼嘅十四点到十八点咧，系允许嘅。合規嘅嚇，咁啊物業啊、城管啊、社區咧都冇理由叫停嚇，咁啊鄰里咧亦都冇理由強制對方停工，因為咁啊而喺東莞嘅話咧，明確規定咧絕對係禁止嘅一個時段咧，就是、每日中午嘅十二點到十四點嚇，每日夜晚嘅十八點到第二日嘅八點鐘嚇，全面咧都係禁止裝修嘅。咁啊法定嘅節假日咧，亦都係全日係禁止嚇呢個高噪音嘅一啲拆改嘅施工嚇。咁啊，好多人咧都可能会误认为咧，即系装修规定咧，当法规咧净系限制中午吓、夜晚静音同埋唔存在周末吓，其实咧周末系唔可以噶。咁咧噪音嘅呢一个亦都系官方嘅一个标准嚟嘅。嗱，日常咧日间嘅呢个合法嘅施工噪音咧系唔可以超过70分贝吓、夜晚咧就禁止超过55分贝嘅。咁讲到呢度咧，大家咧亦都明白啦，我哋最核心嘅一个矛盾嘅根源系咩咧吓？暑假大部分嘅雨民装修咧，全部都系合法合规嘅施工吓，邻居系冇错嘅，冇违规嘅。但系咧，佢亦都系使用紧自己嘅装修权利。但系咧，即系如果大家咧屋企系咪？因为一般咧暑假喺屋企系咪吓？一系就系、是。呢、这個小朋友嚇，一係就係、是休息嘅呢個老人家係咪啊？一唔係咧就可能係而家喺屋企咧，即係冇上班嘅孕婦嚇、啊，哇！即係呢啲咧羣體咧，屬於係真係頂唔順噪音嘅傷害。啊，呢個咧就係、是、成年人之間咧非常之無奈嘅一個鄰居嘅困擾困境嚇，即係雙方都冇錯，但係雙方都好難受嚇。啊，鄰居咧可能要裝修新房、改造居住環境係咪合法嘅？咁我哋咧又想係話。自己屋企人啦嚇，咁啊可以安心咁去休息、安胎、帶小朋友養生係咪啊？都合法，所以呢種情況嘅話咧，哎呀，就有人會好會唔平衡係咪啊？點解係要揀喺暑假裝修啊？明知暑假屋企人最多細路仔最多呢啲孕婦啊、咪居家嘅人係咪？佢就唔企喺裝，但係咧企喺裝修嘅業主嘅角度嘅話咧，亦都有苦衷嚇。咁暑假咧工期就比較充裕一啲咯，即係工人又唔會缺貨嚇。天氣又比較適合裝修，好多人咧亦都趁住假期完工嚇、啊，就可以入伙嚇。佢哋咧亦都唔係話針對邊個，只不過喺你係正常安排自己嘅呢一個房屋工程。所以咧，我哋今日第一個觀點咧就係、是、一定放平心態。暑假嘅合法裝修咧，佢都唔係惡意嘅，只係生活嘅衝突係嘛，即係唔好帶住太大嘅情緒咧去影響到鄰居嚇，唔好帶住敵意去處理問題，咁樣嘅話咧先至可以咧真正咁樣去解決到嚇呢一個矛盾嘅。問題方面嘅話咧，其實講真嚇，好幾個問題啦。首先第一個咧，即係對我哋鄰居，即係對我哋自己嘅影響係有咩影響？第一個，如果屋企咧有呢個孕婦係咪啊？係好大影響，因為咧一個懷孕期間咧，尤其係呢個早期嚇咁啊，中期嚇小朋友神經發育關鍵期咁啊，長期嘅高頻突發尖鋭嘅呢啲窿啊、辣啊呢個電鋸嘅聲音咧，會影響到孕婦嘅睡眠啊、神經各方面嚇。長期壓抑嘅話咧，休息唔好就會影響到呢個 BB 啊胎兒嘅一個安穩發育嚇。所以咧，好多嘅準媽媽咧都講過啦，即係日日突然之間拱一下，突然之間拱一下咁樣，心臟都頂唔順係咪啊？即係搞到咧冇辦法靜養嚇。這個感受嘅話咧，絕對唔係話即係佢喺度很矫情啊，而係真係生理上面嘅負擔嚟嘅。咁而對小朋友嘅呢個影響亦都好嚴重啦，因為咧嚟到暑假啦、假期係咪啊？咁佢咧就做作業啊、睇書啊、靜養啊，或者有陣時咧真係突然之間咧聽到呢啲咧，要令到佢嘅專注力受損嚇，做作業啊，好暴躁嚇，情緒亦都好容易發脾氣。小朋友長期。

0: 喺咁嘅環境當中啦，亦都係會令到佢咧，可以話咧嚇變得更加差成績。原本話想暑假咧好咁去休息，結果啊日日咁樣去嘈咁樣嚇，就令到佢咧更加煩躁嚇。而對於老人家就更加唔使講啦嚇，咁啊就瞓得又淺啦嚇，咁啊不停咁去嘈嘅話，會令到佢咧加重失眠嘅呢一個問題，係咪啊？咁應該點樣去解決咧嚇？我哋一陣間翻到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大家嘅觀點嚇。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嗱咁啊，风仔话咧，哎呀，真系世纪难题系咪吓？笑话人生话咧，相互体谅。咁啊，炒冷饭话，假如咧系白天可以理解，咁啊，但系咧如果系夜晚咧，就净可以报警处理，系咪啊？唔好太过分就冇问题咯吓。咁啊，始终咧喺法规上面咧，冇办法要求人哋系咪啊吓？咁啊，笑话人生话咧，咁假如咧，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咧，系咪要管系咪吓？唔可以话即系当呢个野孩子嚟养，因为好多家长咧真系一啲都唔理，系咪啊？咁其实讲真咧，即系遇到呢个问题嘅话咧，系一唔系就极度忍让吓，日日自己忍，日日焦虑内耗吓，唔敢出声；一唔系咧就情绪上头吓，直接就去嘈交吓，投诉，直接就对立啊，撕破块面，系咪啊？其实呢个咧都系错误嘅处理方式嚟吓，只会咧加重矛盾，长期结怨。咁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啦，即系呢个点样可以去做系咪啦？首先第一个咧误区系一味就忍气吞声咧，即系觉得对方合法就全部接受系咪吓？好多善良嘅街坊咧就会自我 PUA 吓，咁啊觉得咧人哋合规啊，我都冇理由出声，冇理由麻烦人哋，忍下算啦。但系长期嘅忍耐咧就系全家身心受损啊，孕妇唔安啊，不安吓，细路仔又烦躁，自己情绪又喺度压抑紧，系咪咁最拉尾咧，唔系化解问题，而系积累呢个怨气，久而久之咧系小事就变大事啦吓。合法嘅施工可以理解，但绝对唔可以代表咧我哋无条件承受所有嘅伤害吓。而咁啊，第二个嘅呢一个误区咧就系直接上门去指责、去嘈交、去闹情绪，系咪话人哋扰民系咪吓？嗱，好多人咧，佢顶唔顺噪音就会直接上去嘈，系咪啊吓？咁企喺我哋嘅角度咧系委屈啦，但系企喺装修角度咧系合法，系咪啊吓？点解就俾你指责系咪啊吓？咁啊，你屋企有特殊情况系你嘅问题啊，唔应该绑架我正常装修嘅权利吓。一旦态度太硬、语气嘅话，人哋就会系产生一个逆反心理。我系咁啊吓，吹咩吓？我冇做错吓，我系合法嘅。咁原本咧可以协调嘅嘢咧，系马上就变成咗邻里嘅对立啦吓。而误区第三个咧就系盲目嘅投诉物业啦吓，盲目去举报城管吓，对方咧就净系可以咧严格遵守咧朝八晚六吓，中午静音，夜晚停工嘅规则。你单方面投诉系冇乜用吓，冇乜理由去处罚人哋嘅。咁啊，过度去滥用投诉咧，只要令到人哋觉得咧，你即系大题小作系咪啊吓，即系小题大作吓，唔讲道理吓。所以咧，点样咧可以真正去更加好咁样去吓，即系实现这个双赢的一个

理咧，呢个好重要吓。咁啊，我哋有几个步骤啦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有经历过呢种情况嘅话咧，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吓，去听一听啊，点样咧可以系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我哋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嘅。气温系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度到31度吓。啊，咁啊，近排咧亦都系落大雨，所以大家咧出门嘅话，记得系做好呢带好呢、這、一个雨具吓，做好防雨嘅设施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12: 啲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
13: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
12: 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14: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15: 对。

好啦，我听到嚟自希林那依高啊，希林那依高带嚟嘅一首翻唱《谁伴我闯荡》啊，你觉得呢个 feel 点样咧？嗱咁啊，天气方面嘅话咧，出面应该已经开始落雨啦，所以各位先路记咧，咁样开车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吓。落大雨嘅情况之下咧，就尽量开慢啲啊，甚至咧停低落嚟，系咪啊？避一避雨吓，呢个好紧要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啦，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麦香城嘅好产品吓。首先推荐到咧，就系我哋嚟到夏天咧，大家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精致吓，提升自己精致度嘅香水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就系夏天嘅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四支迪奥热门香吓，分别系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以及系真我浓淡香嘅，每一支咧都系非常之高级嘅吓，咁啊专柜咧一樽要卖到成千蚊啊，800蚊系咪啊？今日咧我哋呢个五毫升嘅小样装四樽吓，到手净系需要89蚊嘅，所以咧中意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除咗香水之外啦，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到咧，夏天一夏日都非常之重要，需要用到嘅就系我哋嘅防晒吓。咁啊嚟到夏天咧，好多朋友应该都做好咗出游嘅计划啦。咁啊，夏天出门咧最惊嘅就咩啊？最头痛嘅就系防晒啦。小朋友咧皮肤比较嫩啊，晒红咗咧又叫啊，我自己咧又唔可以晒黑，系咪晒出斑啊？翻嚟仲要出去见人系咩啊？但系出去玩嘅时候咧，又冇乜人有耐心咧涂咁多层嘅呢个防晒霜，所以咧推荐嘅一个咧，我哋夏天咧出门吓旅游带嘅呢个防晒神器。麦斯婷少量喷防晒喷雾吓，佢唔单止咧系防晒咧，喷上咗咧仲好凉爽吓，好舒服。一樽80毫升，飞机高铁都可以带，塞喺个包度系唔会占地方嘅，出门好方便吓。麦官方旗舰店咧一樽要卖到82.3蚊。今日咧我哋商城嘅专利福利吓，专属福利吓，一樽49蚊，两樽8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所以咧，咪有外出安排啊，特别系女性朋友嘅话咧，话千祈就唔好错过我哋呢一个咁好嘅产品噶啦吓。好啦，我继续翻到今日节目当中咧，即系关于呢个装修啊，嚟到暑假装修咧，即系大家咧可以。

点样去做系咪啊？第一个咧，我建议大家咧可以主动吓，善意去讲啊，示弱共情，先理解后请求吓，因为咧。因为我哋要明确嘅就系咧，我哋首先第一个咧系肯定对方嘅合法合规吓，唔好同佢对立。第二个咧讲明自己屋企嘅特殊情况啊，就不要矫情啊，系呢个客观嘅身体嘅原因嚟嘅。而第三个咧就唔系话要求全面停工，只不过咧要求去调整下嗰个工序吓，错开一啲高强度嘅噪音系咪吓？态度嘅柔软一啲啊，尊重对方90%嘅邻居咧，其实都会愿意咧去配合一下噶。嗱，人性就系咁样啦，你硬住嚟系咪态度逼佢，咁佢肯定同你对抗。嗱，你温柔啲嘅话咧，尊重佢咧，咁啊，多数咧都会系主动去体谅嘅。而第二步咧就係協商啦嚇，呢個咧亦都係最實用嘅。嗱，裝修唔同工序咧，佢嘅噪音係好大嚇，超高嘅噪音咧就係揼牆啦嚇、打窿啦嚇、轉係咪啊？呢個鑿地啊、電鋸嚇同埋擦改、打線槽呢啲係最嘈嘅。咁啊，低噪音咧就比如呢啲陶漆啊、瓷磚啊、打磨啊、美縫啊、安裝清理軟裝啊嚇。咁我哋咧就唔係話阻住人哋裝修，唔好阻住人哋工期，咁啊，只不過協調一下，睇下有冇可能咧。比如話一啲時間段係咪啊？每日嘅小朋友啊、孕婦休息嘅黃金時間咧係10:00-11:30啊，或者晏晝3:00-4:30係咪嚇？或者咧稍微遲少少咁啊開工咧，比如話8:00開始嘅話咧，你有冇可能8:00-9:00或者8:00-10:00咧就唔好搞啲咁嘈嘅嘢係咪嚇？協調一下嗱，盡量避開啲爆破式、衝擊式嘅一啲噪音施工係咪嚇？將呢啲工程有冇可能提前搞掂佢，或者然後去搞係咪啊？用低噪音嘅工序啦嚟到填補休息時間。咁呢個其實係好合理嘅嚇，即係比較輕微，即係唔會話完全影響到呢個裝修嘅工期。咁大部分嘅裝修師傅啊、業主都可以配合嘅。呢個咧就真係叫做雙贏啦嚇。佢正常裝修，我盡量安靜，就唔好話太去耽誤嚇，互相體諒嘅。而第三咧就系绑定一啲物业居中善意嘅一啲沟通啦吓，即系如果自己唔好意思反复去沟通嘅话咧，就可以去揾啲管家或者系物业嘅客服啦嚟协调系咪啊吓？即系唔系话逼佢哋唔好搞啊，而系话咧即系尽量咧即系错开啲午睡时段或者高强度嘅噪音系咪啊吓？物业嚟出面嘅话咧就属于系温馨提示咧，就唔系投诉吓，嘅机唔会伤咗和气啊，又可以有效咁约束佢哋嘅呢啲施工系咪啊吓？咁而第四个啦吓，咁啊沟通咧就净系可以咧减少噪音嘅啫，但系唔可能话完全冇声。咁大家咧就净系可以比如而家自己去即系做一做隔音啊，换一啲窗帘啊，或者系关好门窗啊，小朋友瞓觉嘅时候咧尽量离远一啲嘅房间啊，咁啊等等系咪啊？或者系听翻啲音乐啊，嚟到去掩盖啊，咁啊为小朋友或者系老人家咧准备呢个耳塞系咪啊？都系一啲方式嚟嘅，咁啊或者系平时咧有时间嘅话可以出去啦，带小朋友出去行下公园系咪？就尽量咧就错峰居家系咪啊？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大家可以做嘅行为嚟嘅。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好啦，咁嚟到时间10:50，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嗱，咁啊，我哋今日讲到咧，即系关于伦理关系嘅一啲协调系咪吓？即系因为点讲咧？即系特别系而家大家住嘅地方咧，一般咧，如果你系自己购买嘅居所啦吓，或者系呢、這个自己住嘅自建房等等，系咪啊？咁其实咧都因为。基本上都是長期是會做鄰居，所以呢你話一下子呢就搞到好即係面阻阻係咪，其實都唔係咁好，因為呢講真鄰居鄰里嘅呢一個關係嘅話呢係真係對自己嚟講係好即係對自己日常生活嚟講呢係好長期嘅影響嚟嘅。但又唔代表話呢即係話有啲咩問題呢就唔好去維權係咪，唔係㗎，都係要去傾㗎。所以呢大家遇到呢种情况嘅话呢首先呢就要系自己呢就主动下嘛去用一啲小嘅动作啦，比如送支水或者送啲水果吓，佢辛苦晒啦，咁维护一下邻居嘅关系。咁未来嘅话呢其实当你屋企需要装修需要帮手嘅时候系咪，因为每个人都肯定有需要嘅时候，咁邻里呢都会去体谅你吓，去协助你。喺成年人嘅呢一个邻里关系当中呢从来都冇乜嘢即係互相去刻薄系咪，都系一啲互相成全啊，互相迁就和互相善意交换嘅。因为呢好嘅关系嘅话呢如果大家都有小朋友系咪咁呢就可能今日唔得闲啊，可唔可以帮我顺便去接接我小朋友，咁唔得闲我先将我小朋友呢即我姐姐娘娘呢放喺呢度先，同埋今晚我哋返嚟再接过嚟系咪呀。呢、这个呢就係好嘅伦理关系系咪呀，就即係处成系朋友啦。但呢呢、这个呢其实係一个最好嘅愿景愿望囉。但亦都唔代表住话呢即係大家就为因为佢点样点样就可以呢无限止去体谅系咪呀，真扰民嘅时候呢都系要去维权。所以大家在伦理的关系当中我建议大家可以有这几个的这个叫做人生智慧。第一个合法的事就多分体谅，就是邻居合法装修他的权利来的，就不要因为自己受到影响就否定人家的正常需求，是不是每个人买房装修其实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不容易。第二个难处的事呢就多一份沟通即是当遇到了一些问题呢你不沟通靠脑补靠情绪产生的话呢都是 90% 的一些伦理矛盾来的。你不讲他又不知道你人家不知道你家里有孕妇有细路有特殊情况。如果你温柔地讲出难处的话大部分都是会愿意去协调去让步。第三小事就不要记怨琐碎事就不要记仇装修最多迟了一两个月的。短期扰民短期的麻烦就不要将这个短期的生活的冲突变成是长期人际对立就 OK 了。伦理最好的关系最好状态就不要干扰不要为难互相体谅偶尔成全就 OK 了。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救命稻草》，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靠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静默。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

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

0: 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轻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张深路，由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现在拥堵791米，管张路由东向西工长路附近拥堵648米，五湖路由东向南现在拥堵642米。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湖港高速，由南向北从管佛高速到甬莞高速现在拥堵7.67公里，这边呢现在拥堵的有点长啊。湖港高速由南向北从管佛高速到甬莞高速拥堵7.67公里，大有园立交由东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现在拥堵673米，管龙路由东向西从东江大道到沙岭西路拥堵900米，缓行23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

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咱们经常会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对吧？今天呢是7月15号，要正式的入伏了，而且今年呢还是加长版的三伏天，整整的40天的闷热潮湿啊。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这几天哪怕是没吃什么东西，这肚子啊总是感觉到这个胀鼓鼓的，三餐看着那个饭菜呢也没什么胃口，天天啊也只能喝点稀粥，煮点烂面条，或者稍微吃两块肉啊，啃两口西瓜，这肠胃呢就开始闹腾了，反复的烧心呀，或者感觉到堵得慌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常年啊吃健胃消食片，喝那个养胃冲剂，反反复复的，哎，总是不见好哈。这一到夏天呢，人甚至还会瘦一圈。那其实呢，很多朋友啊，他都忽略了一个藏在嘴巴里的罪魁祸首，什么呢？那就是牙齿。这个牙齿缺失了，松动了，假牙咬不动了，那食物随便嚼两下就往下咽，那几十年下来啊，这肠胃能不累吗？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会和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咱们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今天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呢，他在种植牙领域啊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了。那在节目当中，他也会和大家一起深入解读一下，就是这一颗稳定耐用不返工的好的种植牙，这背后啊藏着哪些咱普通人不了解的专业细节、技术标准和选材逻辑。同时呢，现在啊正好赶上第14届德国种牙节火热开启当中，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波实打实的口腔福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3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中，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两款品牌，咱们说出一款也可以啊，就是关于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其实挺多的，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反复提到，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我们刚才说啊，今年是40天的超长三伏天啊，现在已经开始。那近期呢，咱们东莞的天气啊，也是一会儿暴雨，一会儿暴晒，真的像这个湿热的蒸笼一样啊。很多长辈呢，最近啊也都说，好像这胃口不太好，吃不下，睡不好，胃里啊总是胀胀的感觉。那像这种情况啊，究竟是三伏天湿热的天气所导致的，还是中老年朋友自身身体机能下降所带来的呢？又或者说和咱们日常的牙口状况息息相关呢？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董毅教授呢，在这方面啊，那可是资深专家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请董毅教授啊，给广大的听友好好的说道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0: 嗯，好的。现在夏天哈，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会直接削弱啊咱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尤其是中老年尤甚啊。那本身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消化能力就处在一年当中的一个低谷期啊。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您的口腔里还缺了牙啊，牙齿又松动，或者戴的是那种活动假牙哈，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更加的表现得更加糟糕了。这里我给大家先说一个很直观的数据啊，就是临床数据显示，这传统活动假牙的咀嚼效力普遍仅是正常牙齿的25%到33%啊。那也就是说，咱们有好牙的时候呢，吃个肉吃个菜啊，会反复嚼个20-30下，把食物呢磨得细细的再咽下去啊。但是如果戴了活动假牙呢，就会咬不动啊，常常随便嚼个3-5口。啊，咱们就吞进这个咽子这个肚子里了哈。
1: 嗯，
0: 那大块的食物呢，直接进到胃里面，那胃呢就要加倍的费力啊，蠕动，分泌出更多的胃酸来消化啊。那时间一久呢，胃胀啊，不消化，自然就成了常态啊。短时间可能还好啊，但是如果几年啊，十几年怎么下来呢？胃黏膜反复被磨损、被刺激，那很多人这个顽固的一个腹胀、积食，还有慢性的胃炎。那根源，那么这个病源就在这儿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牙周炎啊。那么牙周病菌呢，会随着每天的这个唾液和食物的吞咽啊，进入到消化道。那这些致病菌就会持续的刺激肠道，干扰我们正常的一个菌群的平衡，加重啊胃部的炎症反应。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从这个根子上啊把肠胃养好，那么光靠吃药啊喝粥呢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了哈。
1: 嗯，
0: 那么重建完整有力的咀嚼功能才是重中之重啊。现在呢，像我们正在推出第14届啊德国种牙节，那么也正在我们东莞全城火热的开展啊，也正好赶上暑期，那么很多子女们也趁着这个假期啊提前预约啊，陪长辈呢来看牙和种牙。那么大家不用顾虑3伏天啊高温，其实呢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反而能够加速创口的愈合，恢复期会更短，所以现在参与种牙节呢，性价比就和这个就诊时机呢都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哈。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听听我们广播，多多留意一下啊。
1: 的确啊，现在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么样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呢，大家要抓准这个机会了。现在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全城火热推进当中，很多啊饱受缺牙假牙不是困扰的一些朋友呢，都借着这一次种牙节完成了高质量的牙齿修复，重新拥有了顺畅咀嚼的幸福感。那如今呢，咱们德国种牙节啊能够收获大批的中老年朋友的信赖和认可，这并非偶然啊，背后呢是整个德国工业百年沉淀下来的硬核制造实力。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德国精工呢向来是以严苛标准、精密做工、长效耐用而闻名的。那他们从工业器械再到高端医疗耗材，每一道工序啊都有着极高的质检门槛，落实在这个种植牙产品上呢，那就会变成了更安全的材质、更贴合的牙槽骨的结构，还有更稳定的长期使用效果。也正是因为扎实的工业底蕴，这个德系种植牙才能在全球口腔临床当中站稳脚跟，成为众多医生和缺牙患者的优选。当然对于我们董毅教授来讲啊，提起德国种植牙呢，可能了解会更多一点，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好的，看来咱们景山对于这个种植牙非常的了解哈。那么对于德国种植牙的解释呢也非常到位。首先在我们医疗器械领域啊，德国标准呢是全球公认的一个高门槛啊。
1: 嗯，
0: 因为德国的专家对于那种每一个细节的追求呢，都是一种极致的一个态度了哈。
1: 嗯，
0: 确实呢体现在产品的方方面面。那么具体到我们的口腔种植牙哈，那么这里我给大家拆解几个层面了哈。首先就是材质。那么德系种植牙呢，普遍采用的是医用级的这种高纯度的这种钛或者是四级冷座强化钛啊。
1: 嗯，
0: 就拿我们种牙节我们主推的这个德国德美克啊种植牙来说啊，它的这个钛材的原料呢来自我们世界金属生产巨头啊美国卡朋特公司了啊。那么可能这个熟悉的朋友呢可能就了解了这家企业。

0: 业呢，创立于1889年啊，它在高性能金属材料领域呢，深耕了130多年，那不容易的啊。那么技术沉淀呢也是非常的深厚。那么卡朋特生产的四级冷作钛呢，纯度极高啊，稳定性也是极强，各项指标呢都远超我们国内啊一般的这种标准了哈。那么生物相容性呢也是十分的优异。这植入人体以后呢，基本上不存在一个排异反应啊，而且特别耐口腔唾液的一个酸碱腐蚀。
1: 嗯，
0: 那这也正是高品质种植牙的一个理想的材质了哈。那么也为这个德国德美克的这种种植牙的硬实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第二点呢，就是加工的工艺以设计哈，因为德国种植牙的螺纹结构、内部的这种锁合的接口以及加工的精度呢，都是可以达到这种微米级的这种级别啊。表面的光滑度呢、密封性也是非常的出色啊，所以细菌是不容易在这个里边藏匿的哈。
1: 嗯，
0: 所以它能大幅度降低后期的这个牙龈发炎啊，还有牙槽骨萎缩的一个风险哈。
1: 嗯，
0: 另外呢，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它紧跟瑞士士卓曼这个 BRX 仿生这种仿生态的一个设计潮流哈，它所打造的螺纹呢，不管是你后牙的骨质缺失比较多的情况，还是前牙这种修复时骨质比较薄的这个需求呢，它都可以轻松的适配啊。所以说它既能扛得住咱们日常这种大的这个咀嚼压力，又能满足前牙对于美学修复的一个要求哈。
1: 嗯，
0: 另外也能实现多颗牙的一个即可美学修复，所以说可以应对各种缺牙的一个情况啊，不管你是什么情况都是游刃有余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在临床数据上的积累了，因为德国呢在口腔种植牙领域啊也是深耕了半个多世纪了哈。
1: 嗯，
0: 那么拥有海量的这个全球的病例，那么哪一种骨质条件下用哪一种螺纹会更稳，哪种表面处理能让我们的骨头长下去更快，那这些临床经验经过了几十年啊，几千万颗种植体的验证呢，是非常成熟可靠了哈。
1: 嗯，
0: 所以依托这套严苛的德国这种德系的制造体系呢，像我们这次德国种牙节呢，我们重点推出了一些明星产品啊，比方说有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还有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等等等等哈，性价比呢都是格外的突出了，所以也让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以更实在的价格来享受到德国高品质的种牙服务啊。
2: 嗯，你看啊，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提醒各位朋友啊，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朋友，如果说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复，千万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尤其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呢，大家要赶紧的行动起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

0: 边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董毅教授说，希望让广大的中老年朋友能以更实在的价格呀，享受到高品质的种植牙服务。那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这个牙齿啊，有的掉了很多年了，骨头呢都慢慢的萎缩变薄了。再加上呢，有很多人啊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去医院一拍片呢，医生说这骨头啊太差了，种不了了，或者说要植骨。那一听呢，很多人就下不来了。那我也了解到啊，医学上把这种情况叫做骨量不足，就好像在中老年缺牙人群当中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刚刚董毅教授提到了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哎，这品质是非常不错的，那可以适配骨质缺失比较多的患者。所以啊，我们相信啊，这给很多本来想种牙但是骨质条件不太好的朋友重新带来了新希望。我不知道董毅教授，这个像骨量不足啊，的确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支支招？
7: 好的。骨量不足啊，确实是中老年这个缺牙朋友们在种牙时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之一了哈。在我们日常接诊的患者中呢，应该是有80%以上的中老年缺牙患者朋友都存在这个骨量不足这个问题哈。那么这次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它最突出的优势恰恰就体现在这里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螺纹设计呢是紧跟着士卓曼的啊，瑞士的这个士卓曼 BRX 的这个种植牙的一个优势。那么这是属于这种大螺纹自宫结构了哈。这种设计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它就像一个精密的一个膨胀螺栓啊，在植入过程中呢，能够温和的、均匀的向周围来压实这种疏松的一个骨小梁哈。那么对于很多骨密度偏低的患者来说呢，依靠这种螺纹设计啊，我们往往是不需要额外做创伤很大的这种植骨手术的哈，就能够植入的这种在植入的当下就获得非常优秀的一个种植牙的初期稳定性。那么其实这就意味着手术中少损伤、少花钱，恢复周期肯定就缩短了一大截了哈。另外呢，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的基材选用的就是刚才我介绍的卡朋特啊，美国的卡朋特生产的四季冷作肽。除了刚刚提到的它有极佳的生物相容性和抗腐蚀性以外呢，它的抗疲劳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哈。能够承受我们日常这个反复的这种咬合力的冲击，因为呢这个钛材经过特殊的冷轧工艺啊，硬度被大大的提升了。普通的未强化四级纯钛的种植体呢，抗拉伸强度大概是550兆帕，那么日常咀嚼呢刚刚也就够用啊。长期啃硬物呢磨牙，这种容易是承压就不足了。那么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的抗拉伸强度呢直接拉伸到1000兆帕啊，所以强度比普通的四级纯钛高出差不多1倍了哈。那么所以呢，哪怕是你多年的缺牙，牙床呢保有屏的这种

0: 高龄的长者啊，只要经过我们术前的精准的评估，那么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的力学设计相信是足够让你的植体稳稳的可以扎根在你的牙槽骨里，因为它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很多骨质条件不佳的这种缺牙患者的种植牙的门槛。所以呢，有了德国这个种植牙，让更多饱受缺牙困扰的这个长辈们啊，这个可以有了更稳妥和少折腾的选择，这的确是患者的福音啊。
1: 嗯，其实这的确啊，对于很多缺牙的患者来说，包括我自己，前两天呢还有朋友跟我咨询，就是他也是牙槽骨的条件啊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当地呢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进行种植了，我也给他提了建议，说咱们可以来到找到咱们董毅教授这里，同时呢选择最适合的种植体，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它的抗拉强度呢甚至直接提升到1000兆帕，是吧？所以呢对于很多饱受缺牙困扰的人也有了更稳妥少折腾的一个选择。那说到牙齿修复呢，现在真的是一个好的时机，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种植牙呢，尤其是德国的种植牙啊，给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可以算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了，高品质四级冷缩肽，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缩肽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董毅教授提到的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缩肽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再来说说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缩肽，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靠。另外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啊采用德国医用四级冷缩肽，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了。太美，暑假呢已经到了啊，正是矫牙的一个好时机了，很多家长也想趁着这个暑假呢给孩子排齐牙齿，告别牙齿局促，以全新自信的面貌迎接新学期新未来，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呀，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哈，他会跟大家深入解读一下，就是这一颗稳定的耐用不返工的好的种植牙背后呢，藏着哪些咱们普通人不了解的专业细节、技术标准和选材逻辑。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董毅教授做的一些提醒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种植牙。那现在呢，正好赶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开启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波实打实的口腔福利。那说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呢，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也是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了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董毅教授啊，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了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所以呢，咱们董毅教授在种植牙领域啊，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董毅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特别介绍到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啊，它的力学设计足够让种植体呢稳稳地扎根在牙槽骨里。哎，听他这么一讲啊，种得稳这个问题就是听咱们大家伙吃了定心丸。那还有很多听友反馈呢，心里啊还想再问一句，稳是稳了，可种下去之后要等多久才能跟自己的骨头长一起呢，长成一体哈。很多长辈啊怕的就是恢复期太漫长了，好几个月呢不敢啃东西。

0: 东西。那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在长得好、结合快这方面，是不是还有什么绝招？我们董毅教授具体的也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要说这个德国德美克啊，种植牙，它追求的目标就远不止这个种得稳了啊。因为在做的出色的这个力学固位的基础上呢，德美克还要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结合的快啊。毕竟呢，种植体靠机械力量拧得再紧啊，其实那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了哈。最终要让它像真牙一样用一辈子，那必须要让牙槽骨和种植体呢真正长到一起啊。我们在医学上叫做骨结合。那骨结合的速度呢，直接决定了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可以重拾自在的咀嚼啊。那我们该如何来实现更快的一个骨结合，缩短等待周期呢？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德美克的另一个核心技术，就是 SLA 表面处理工艺啊。简单的说呢，这个技术就是在种植体的微观层面上呢，通过特殊的工艺把光滑的表面处理成一层均匀的粗糙的蜂窝状的结构。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一面光滑的墙和一面粗糙的墙，那么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容易挂东西、长牢东西呢？那肯定答案是显而易见了，就是在粗糙的墙面上，对吧？那同样的道理， SLA 表面这种处理后的粗糙表面呢，能够让咱们自身的成骨细胞更容易附着上去啊，就像是给骨细胞铺了一层抓力的一个攀岩墙啊，那么可以主动的吸引骨细胞更快更密集的攀附的生长啊。靠着这种蜂窝的微观结构加持呢，骨结合效率就大大的提升。手术后呢，消肿呢也更快啊，恢复期呢就更短了啊。
0: 所以咱们大家伙听了我们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关于这一款种植牙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咱们要求的种的长得好、结合快这方面呢，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优势哈。那听了董毅教授介绍，咱呢会觉得这原来呢，像 SLA 技术能让种植牙和牙槽骨啊结合的又快又牢。结合快，再加上咱们之前说的种得稳，双管齐下，确实呢解决了大家最担心的两个核心问题。不过呢，我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也看到有一些听友在追问哈，除了刚才说到的 SLA 表面处理技术，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它还搭配了一个叫超真空多道洁净处理技术，那这名字啊听着就感觉很高科技哈，所以想请董毅教授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啊，它到底是有什么用呢？
1: 如果说啊 SLA 技术解决的是骨细胞怎么更快的附着上来啊，那么这种超真空啊多道洁净处理技术呢，解决的就是怎么让骨细胞上来之后啊能不能待得更舒服，待得更加长久啊。那么它和 SLA 是一个配套的哈，就是一个负责吸引啊，一个负责纯净，那么缺一不可啊。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哈，种植体表面如果残留着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油脂、粉尘，或者是其他生产过程中啊带出来的微小的杂质，就像咱们在一面墙上啊如果挂着灰尘，那你往上面抹水泥，你觉得能粘得牢吗？对吧？那肯定就不行了啊。
0: 是的。
1: 那么骨细胞也是一样，表面有杂质，那么细胞过来的时候就会被干扰、被排斥啊，轻则呢延长骨结合时间，重则甚至引发排异反应或者是术后感染，那么骨结合就不良了啊。那尤其像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口腔黏膜相对啊敏感，免疫力呢肯定是不如年轻人啊，那这个风险呢咱们必须要规避啊，一定要记得啊。那么而超真空洁净处理呢，就是在种植体出厂前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里面啊，用特殊的工艺把表面哪怕是一丁点的油粉尘全部剥离干净啊，达到这种极高的一个纯净度。那这个纯净度带来的好处就非常直接了啊。第一，安全性啊，就是纯净的表面它肯定不会刺激你的口腔组织黏膜啊，大大降低了排异和感染的风险，那么让种植体呢在植入以后就能够稳稳当当的住下来啊。第二呢就是耐用性啊，表面呢它没有杂质附着呢，种植体的抗腐蚀能力肯定就更强了，而口腔里的唾液啊、食物酸碱性物质呢也不容易对种植体呢造成腐蚀和磨损，所以几十年用下来呢肯定会依然稳固如新啊。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洁净的表面啊，它能够最大程度的配合咱们 SLA 技术发挥作用。那么 SLA 把种植体表面变得更粗糙，增加了接触面积，让骨细胞呢更容易附着。 那么这个超真空结晶技术呢，就取

0: 确保这片粗糙的墙面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障碍物，骨细胞来了就能直接的贴合啊和高效的生长。那么两项技术互相配合啊，一个负责开门迎客，我们说哈，那么另一个就负责打扫啊这个房间哈，所以这就让骨结合的周期从6到8周直接就缩短到3到4周啊，所以恢复期整整快了一倍啊。所以大家伙要理解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德国德美克啊，这个种植牙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环环相扣哈。那么先靠螺纹和材质实现这个种的稳，再靠 SLA 这种这个超真空的这种洁净这个技术实现了结合的快。所以从种植体植入的那一天起，咱们种植体就牢牢抓住你的骨头啊，骨细胞飞速的向表面生长，术后肿胀啊非常轻，疼痛很弱。也不用漫长的等待这个喝粥来恢复了哈，所以现在也是正值这个三伏天啊，咱们人体新陈代谢呢，是非常非常旺盛的哈，再叠加这个加速的效果啊，很多条件合适的患者呢，我想甚至可以实现当天，即刻种植，即刻负重啊，种完牙没多久，咱们就能够这个吃香的喝辣的了哈，所以能吃上肉啃上瓜果，那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啊，这才是真正的稳稳当当的种下去。快快的长起来啊，趁着伏天好营养，咱们把肠胃啊一块调理回来啊。
1: 的确啊，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实在是太特别重要哈。其实呢，现在咱们种一颗牙已经不仅仅是门面上好不好看的问题，更主要呢是恢复咱们的咀嚼力，让这个营养啊能跟得上，把自己的生活质量给提高，这一点特别重要。那很多朋友也会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这个牙齿缺失了，我能忍就忍一下吧。能不能忍？忍，能忍，但是呢，可能你吃的东西会选择的比较少，那营养吸收呢，肯定也没有那么全面，那你想，你的身子骨肯定也跟不上劲儿了，对不对？所以呢，咱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所以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及时的进行修复吧。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 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邻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

0: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牙齿缺失啊，对咱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提醒各位朋友，不论是年轻的啊，因为意外咱们失去了一颗牙齿，还是说年长的这牙齿掉了啊，牙齿缺失，咱们要及时的修复。那刚才呢，我们董毅教授在介绍一些种植体的时候，特别介绍了它的一些这个特质，或者说它的一些特长。这对于咱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否则啊，咱们只看那个植体，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植体更适合自己。你看，从材质到螺纹设计，从 SLA 表面处理，再到超真空洁净工艺，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种得稳，结合快，用得久，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呀，可以说是功能比较全面，性能也比较过硬。这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复杂口腔情况量身打造的一个全能选手了。那说到这儿啊，节目里可能也有一些听友啊，牙齿缺失，可能缺那么一两颗，而且啊，平时牙周保养的还不错，就想了解一下不同的德系方案，做一下对比。那我理解种植牙的选择呢，有点像咱们选车哈，有这个旗舰款，也有经济款，针对不同需求呢，有不同的配置。而且我最近也听说了一个叫真唯美的德国品牌，预约量是特别大的，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品牌。那接下来的时间，董毅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真唯美呢？
2: 嗯，好的。我们说这次德国种牙节哈，我们甄选出来的产品肯定都是品质初选这种初种之选了哈。
1: 嗯。
2: 可以满足这不同缺牙患者的需求啊，所以这次预约量啊是非常火爆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德国真唯美啊，这个种植牙啊。那么真唯美这个中文名字啊，取得非常的有一种这个讲究啊，核心就在一个真字啊。
1: 嗯，
2: 这个真呢，它是质和完美的一个结合啊，语义呢就是极致、美好、精巧啊，
1: 嗯，
2: 追求事物呢达到一个最完备、最美好的境界了哈、啊。真唯美德文的名字啊，叫做Wurzelmacher 哈、啊。那么它源自德语，就是 Zahn， 就是牙齿，它的意思就是牙齿的意思啊，在德语里面。还有这个 Wurzel 啊，那么它的意思是牙根啊，那么 Macher 的意思就是匠人哈、啊，就是寓意就是牙根的匠人啊。从这个名字上，咱们看得出来，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要专注于把每一颗种植牙做到像天然牙根一样稳固，一样有生命力啊。
1: 嗯，
2: 那么像真唯美这个品牌的灵魂啊，它诞生在哪里呢？那么就在德国著名的文化名城海德堡啊、
1: 嗯，
2: 那里就不仅有这个浪漫的这个古堡了哈，更有欧洲顶级的这种大学附属医院的口腔医学中心啊，和传承百年的这个精密制造产业啊，也正是这种严谨的学术氛围和精湛的工艺的技艺啊，孕育了德国这种真唯美种植牙啊，就是它的真唯美种植牙的目标啊，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一颗种植牙都能够复刻天然牙根那种与生俱来的稳固与生命力啊。那么这种高品质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啊，它来自于这个它强大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因为真唯美的研发中心呢，横跨了这个亚洲啊，就是欧洲和中国啊。那么核心专家呢，全部都是这种口腔医学呀、生物材料医学呀、还有机械工程力学等等这个领域的全球的顶尖人才啊。
1: 嗯，
2: 所以累计的研发经验可谓是超过了30年啊。
1: 嗯，
2: 所以可以说德国真唯美种植牙呢，它肯定是一款综合表现非常亮眼的新型种植牙。那么对于这个夏天啊，咱们想解决其他烦恼的朋友来说，这个德国真唯美啊，绝对是一个你非常值得考虑的种牙的备选方案啊。
1: 嗯，刚才董毅教授呢又给大家比较详细的拆解了这个德国真唯美种植牙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咱们经常会说三分材料七分手艺，种牙这件事呢，说到底啊，咱们还要看医生的手艺。我们也注意到啊，在董毅教授他们团队啊，他们团队在咱们东莞乃至在整个大湾区啊，名声也是特别响。而且呢，随着大湾区交通是越来越便利了，城际地铁四通八达，那我也发现啊，连广州啊、深圳啊

0: 也确实是我们国内口腔医疗领域呢非常稀缺的这个资质的这种认可了啊。诺贝尔啊品牌种植牙，那么他是现代种植牙之父啊，布伦马克教授与这个诺贝尔奖基金会旗下的一个博福斯公司呢，于1981年一起共同创立的一个种植牙品牌了啊。那么这个品牌呢，一直以这个未被超越的技术，就是一直被模仿，从而被超越的一个技术高度啊，稳坐我们口腔种植牙领域的标杆地位啊。因为它是全球第一款、第一例啊种植牙所使用的品牌，也是拥有临床使用年限最久的记录的种植牙品牌啊。那么这次我们获得这个诺贝尔这个荣誉呢，也说明我们的团队啊，具备了系统化培养高水平种植牙医生的能力和资质啊，我们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种植牙水平的提升。那么沂南种植技术医院呢，这个是对我们过去在十几年来啊，在这个高难度这个种牙病例方面技术积累的一个深度的认可了哈。比方说像这种全口半口无牙合种植、穿全穿翼种植、重度骨缺损重建等等啊，这些种牙的技术里面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技术方案和大量的成功案例啊。那么这两项认证呢，也是诺贝尔官方啊，基于我们每年超4万例手术的成功数据，还有团队的技术体系、设备配置等等这些硬指标啊，经过层层的严格评审才授予我们的哈。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有一件事啊，就是您把最棘手的龋牙问题交给我们，我们完全有底气接得住啊，种得稳。同时呢，作为这个种植牙培训基地啊，我们这个团队的医生啊，始终是属于一个以持续学习啊、技术迭代的这种状态了啊。掌握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前沿的种植牙的理念和操作的标准啊。其实呢，在这个名誉授予之前，我们还拿下了这个士卓曼啊，就另外一个大品牌的这个种植牙品牌士卓曼梅伦蒂卡的一个独家授权单位的称号。那么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就意味着是一块块金字招牌啊，一份份荣誉证书。但是在我们的眼里呢，这些荣誉背后意味着实打实的一个特权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些国际优秀品牌种植牙公司最新的技术的首发权和产品的优先使用权啊，甚至是一些种植系统啊，在咱们这个区域啊，只有我们团队有独家使用的权限。那么荣誉越高，责任就越大啊。我们当前最大的挑战依然是人才方面的培养啊，因为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要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和规模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选拔标准只会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啊。随着我们固德集团的规模和品牌力在不断的扩大和这个影响力的扩大，现在不光是东莞本地了啊，那么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啊，很多外籍医生也非常优秀的口腔医生啊，都主动向我们投来简历了哈，希望加入我们固德团队啊，因为我们团队管理的非常规范，平台也非常好哈。那么我们会从这些简历中精挑细选，优中选优，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不断的吸收更多优秀的口腔行业人才，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让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都能体验北达口腔技术服务啊。
1: 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啊，在很久之前我们第一次和董毅教授来合作的时候，董毅教授就提到了这个目标，让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都能体验北大口腔技术服务。那这么多年来，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呢，也在为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现在盛大启动了，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咱们种牙呢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说到这个德国种植牙呢，我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几款啊。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纯净的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 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

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刚才在节目当中啊，董毅教授介绍的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来说说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就是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控。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啊采用的是德国医用四级冷作态，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以全球高标准为市民带来德国品质的高端种植体验。除了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暑假呢也是矫牙的一个好时机啊，那很多家长也想趁着这个暑假帮助孩子排气歪牙，告别牙齿局促，以全新自信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的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那矫牙的核心啊，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种植牙吗？挺多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德国真维美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晴天，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

0: 报期为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周三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个别路段有一点点的拥堵，比如涉及到了红棉路，从原美西路到方中这个原美广场小区路这里大概有4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个5到10分钟的情况。广隆路于乌大街附近的西向东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6分钟。今天环城南路反而不是很堵啊，东莞大道呢行驶起来压力也不大，不过过了12点钟之后呢，这几个路段呢稍微还是会有一些拥堵的，因为暂时看到拥堵是在加剧过程当中。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最堵的两段呢是高速路段，各位在这儿行驶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导致拥堵的情况如此之严重，比如朝广高速西向北方向，朝广高速的西向北从大有园立交到永管高速，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拥堵在5公里左右，这一段可能需要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再有就是永管高速了，大有园立交的西向北方向将近6公里的拥堵，这一段需要将近2个小时左右。所以今天路上的压力行驶起来，高速路段个别路段拥堵特别严重，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永管高速的具体情况如何。再有其他路段的话，环保路从河西路到明珠路的北向南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需要半小时左右。再有朝晖路南向北方向300多米的拥堵，20分钟左右。管张路从美田榕树巷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尤其刚才我们提到两段非常拥堵的高速情况，提前注意，然后注意绕行啊。今天整体高速其他路段的话，都是有一段的拥堵的，比如广隆高速的东向西方向将近4公里的拥堵，从管方高速到沙田立交，珠三角环线高速黄江服务区方向的东向西方向也有10几分钟的拥堵情况，珠三角环线高速大有园立交这里西向东和东向西都有缓行和拥堵在3到5分钟左右啊。所以今天路上行驶高速路段呢，出城进城可能压力较大，各位提前留时间，提前做规划。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在中午时段陪伴着各位。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道路交通情况啊，大有园立交这里堵得较为严重，我们看到现在可能都已经超过了100分钟的拥堵情况。刚才我们导播老师进行了这个查明和说明啊，这一段啊，湖港 K1464 啊，就是大有园互通往管张路站路段的话，东行因为是这个人员施工封闭当中啊，慢车道呢进行了摆放新泽西护栏施工，引发拥堵，现在缓行在5到6公里左右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中午时段要走这一段的话，提前进行绕行。那今天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到什么内容呢？因为最近呢，其实我们在周一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就是咱们这个高考啊出分了啊，就这个从七月最早8号那一批提前批的最终的这个录取结果呢就已经出结果了，然后到现在本科批可能到14号，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24号，陆陆续续各位也就都收到这个最终的录取结果了啊。这个考试确实是关系到了很多考生最后的一个成绩的方面啊，也就是这么多年的努力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最终的结果，都就看这一下了。所以呢，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关心和关注。那恰巧啊，今天也是我们东莞中考这个查成绩的日子啊，好像一大早不少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导播老师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啊，已经收到了这个最终的内容了，就是最终的录取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分考的非常高，语文104，数学107，英语含听力是114.25啊，物理94，总分来到了多少？总分来到了748分，哇！那是个非常优秀的成绩啊，所以这个家长们已经开始喜悦的晒心情了啊。那今天既然分数都出了，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查到分的家长朋友、学生朋友们可能非常的紧张啊。那围绕着这个关于高考或者说中考，尤其是高考时段的时候啊，这个考多少分、能考多少分、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网络平台上时常会有出现。甚至我们前几天其实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消息，就是有一位考生，四川的考生，说自己高考给自己估分估了多少分啊？估了715分，哎呦，这是上清华的料子啊！对，结果一查分出来只有299分，哎呦，那这天差地别。然后自己还在网络平台上说什么呢？说试卷不是

0: 自己的。一时间啊，关于我们高考公平公正性的问题啊，到底有没有保障，试卷到底会不会被调包，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儿啊，就成了这个网络平台上热搜的话题，成了大多人讨论的话题之所在啊。确实，你说高考如果一旦失去公信力，那作为这个全国最大型的选拔，那一定啊会造成非常多的麻烦。所以这个话题一出，引起了众多人的讨论。那结合到高考最终录取结果、中考出分，再有这样的社会的热点话题呀、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啊这种社会热点事件背后到底形成的原因。当然我们先给一个结论啊，咱们尽量缩短大家的收听时间，这事儿是假的啊，这是造谣的啊。那造谣之后它的法律后果是如何？如果说像这种造谣，你说我可能只看到谣言，我没有看到辟谣结果，那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高考也就不公平了，对吧？那就会给别人造成啊这种不利，这种事情怎么办啊？这种到底伤害有多大？咱们今天一起来分析分析，咱们谣言止于智者，怎么去分辨谣言，怎么去杜绝谣言啊，了解清楚背后的成因、结果以及法律规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刘律师刘琼杰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首先呢，还是让我们的刘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您。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也是广东省律协教育委的委员，以及咱们东莞市第一中学的法律顾问。
0: 嗯，
1: 今天呢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做一次案例分享和普法，谢谢。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刘律师哈来到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非常的贴切，主题贴切，身份贴切啊。对啊，这个既是律师也这个参与到我们这个教育工作当中哈。那咱们就来先还原还原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怎么就估分估了715，怎么查分就查了299啊？我们说了它是谣言，那它怎么形成这个谣言，这里面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事件，刘律师能不能帮我们还原一下场景？
1: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近日呢有网民在网络上他发布了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实际查分299学生称试卷不是自己的一个帖文。
0: 嗯，
1: 那么帖文呢说的有鼻子有眼，他是说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预估分数715，但是他实际查到的分数呢只有299分，他还分别列出了单科成绩，比如说语文71，数学58，英语63，理综107。更离谱的是呢，帖文还说这位考生他怀疑自己的分数，他去调取了电子答卷，调完之后呢发现答题卡上的笔记呀、涂卡方式和自己平时日常考试的痕迹不符，暗示他的试卷被人调了包。
0: 哎呦，你看这真的是就像刘律师提到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哈，你700多分和200多分这不是一个概念啊，对吧？中间插出一个将近本科线啊，再加上他说自己他不仅是质疑分数，而且他还声称自己拿到了这个电子答题的这个考卷哦，他还能调取，发现这个笔记和涂卡方式不是自己的日常的情况啊。那你这么一说，那肯定很多的网民朋友们，对吧，就来主持公道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这件事儿为什么说是纯纯的谣言呢？
1: 首先呢，这个事情主持人刚才就已经讲了，它一定是个谣言。
0: 嗯。
1: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呢，四川绵阳市的教体委他也出面去澄清这件事情。整个的过程呢，绵阳市教育考试院是向省考试院进行了一个核查确认，最后查到的信息是绵阳市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网传信息为周某和的高考考生，
0: 嗯，
1: 也没有对应299分以及他所述的单科成绩的记录。帖文里所提到的考生他调阅了电子答卷、对比笔记、核查成绩这些行为呢，也完全不符合高考成绩复核答卷核查的官方制度与正规流程呢，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嗯，对。所以说到这儿，这个所谓的考生压根儿就不存在，都不要说是造谣了，不是说这种基于事实的改编了，它就完全是这个无中生有出来的事件。
1: 没错
0: 啊，纯编的啊，
1: 纯编。
0: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事儿一开始说是个谣言呢？因为他一说他能拿到的这个电子试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咱们高考的复核流程，你是可以向咱们的这个上级机关，比如说我们的教育考试院提出你的复核请求，那教育考试院会组织。

0: 工作人员对你的成绩进行复核啊。他复核的什么呢？复核的不是你这题该答八分还是答九分，而是说这里面有没有试卷性的错误，有没有这种明显性的不当啊，这是他的复核内容。而且他不会把整体的卷子再给你看的啊，所以这个流程就不对，那就是纯纯编造出来的信息。那到底是谁编的呢？
1: 其实呢，这是某个网民他刻意捏造了一个虚假信息。
0: 嗯，
1: 他也很有技巧的，用了一个高分和一个低分，创造出了一个强烈反差。
0: 嗯，
1: 再编造出一个调包情节，暗示存在黑暗操作。这个套路其实比较老套了。
0: 嗯，
1: 但是呢，他又出在了这个高考出分填志愿这个节骨眼上，就比较吸引眼球。
0: 哎。对，卡的时间卡的非常好啊，所以这个说白了就是为了吸引流量啊，给自己来引流。
1: 没错
0: 啊，他也没想到这个流量如此之大，可能引来了这样的一个反噬哈。但这里面我们就说了，这种事儿啊，真的是你造谣一张嘴，这个辟谣要跑断腿的呀啊，尤其是在这种高考公信力面前，我觉得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刘律师，您觉得这个危害点在哪里？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聊一聊。
1: 首先呢，这个谣言的危害性，我们今天呢要把它进行一个更细化的那个分享，因为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谣言，它呢直接伤害了我们高考的一个公信力，这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提出来的。说实话，每一届的考生都是在公平这一底线共识下去走进考场来接受考试，那一旦这种像试卷被调包啊，评卷有黑箱的谣言被广泛去传播，肯定会动摇公众对我们高考制度的一个信任基础啊，这是第一个。其次呢，它会制造一种社会焦虑，考生和家长看完之后肯定心里就会担心说，哎，我的孩子成绩会不会也搞错了呀，试卷会不会被篡改呀，这种焦虑情绪一旦蔓延的话，其实影响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
0: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说的非常对哈，就是你这种制造的焦虑，那大家其实都是指着我们这个高考来验证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学业成果的，走上这个大学，那可能人生的轨迹就会不同啊。作为我们这第一大考，所以这种情况，这种造谣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高考啊，在我们国家呢，它是这个高考试题属于什么？属于绝密级别啊。
1: 对，绝密文件。
0: 对，这是咱们国家秘密的最高等级，它是受到这个严格的保护的啊。你看看这个军车押运等等，都是说的咱们这个级别啊。命题老师啊，入围之后要全部封闭啊，印刷厂要全部这个关闭管理，运输过程当中 GPS 全程定位，武警和这个护航啊，甚至是这个保密室24小时有人值守，对吧？这都是为了保障咱们的公平和公正。你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结果呢啊？这个一个谣言一出现，就让很多朋友对这件事情啊产生了错误的认知。那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个从根本上，从我们自己内心对于谣言识别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因为每年到了高考季的时候，总会有各类的谣言出现啊。那第一类就是这种造谣生事，比如说对你的成绩啊，对你的考试制度，甚至对考场内容，比如说泄题泄密等等问题啊，出现了各类信息啊，大家要学会识别，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啊。那说到第二个点，就是结合到现在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已经都填完了高考志愿了啊，但是填志愿的时候，那个时候又会出现各类的话题啊，尤其是什么比如说给这个篡改成绩啦啊，或者说这个报哪些学校啦，包过啦，各类事件都会有。刘律，能不能帮我们梳理梳理，就是咱们在这个高考填报阶段，这虽然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我们有时间，咱们一点点说，一会儿再说到咱们现在这个阶段的事情。那您觉得这个尤其高考报考成绩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在法律层面上？
1: 是的，其实呢每一次的高考季它都有很多的热点话题。那么我想从几个层面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篡改高考成绩或志愿这一类行为的话，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看一下，它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认知的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说，如果你去改了别人的高考志愿，那你侵犯的是我们考生的一个受教育权。考生因此无法被正常录取的话，他遭受的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巨大损失。那么因为有了这个损失的话，请权人就需要对此去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啊，这是民事上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第二呢，也就是说其实

0: 实我们有一部法律，它叫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这一个办法呢，其实主要就是要追究一些行政责任，因为确实还有一些不法的工作人员，他去利用这个漏洞，然后去对外去宣讲说可以去帮忙做一些自愿的修改呀、等等的。如果真的查实存在这种问题的话，他需要承担一些行政责任啊，这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最严重的，会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篡改高考志愿、删除考生志愿信息，它会构成一种犯罪，叫什么呢？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就像刚才这位所讲的，高考志愿数据它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你擅自去删除，导致考生后来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被正常录取的话，它就属于法律后果非常严重。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起因为篡改他人高考志愿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生动案例。
1: 嗯，
0: 有些比如说有些是因为考生嫉妒同学的成绩好，他去偷偷的登录对方的账号去篡改这些志愿。
1: 嗯，
0: 那这个肯定是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相信很多的听众也之前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哎，
0: 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朋友之间他因为是一些琐事怀恨在心去改别人的志愿，同样也受到了一些严厉的刑罚。
1: 嗯，
0: 对，这主要就是这三类的法律责任。
1: 嗯
0: 嗯，
1: 对，这个不同层面上的哈，民事层面上的、行政层面上和刑事层面上的啊，当然针对主体不同以及他这个犯错的程度不同啊，受到相不同法律的这个惩处。那这个问题这不是谣言
0: 啊，对对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先说完谣言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这个实际过程当中的事儿。有的时候是不能说每年都有啊，我们也是偶尔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的。但是这个但凡有一起，就会造对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啊，那刘律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呢？
0: 可以啊。
1: 嗯，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刚刚宣判不久的真实案例。
1: 哦，
0: 啊，它也是发生在我们四川省达州宣汉县。那我们这个法院呢，还把这个案例公布在了他的公众号上去警示我们的一个公众。
1: 嗯，
0: 那他的事情是这样的，2025年的7月，本科批次呢有一个就是第三次征集志愿信息发布。考生，那这里我们用化名小明呢，
1: 嗯，
0: 他的这个分数呢其实是可以达到他们那边本科院校的一个录取分数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父母还是比较着急，心里因为他这是补录的嘛，所以他就没底，心里就有点焦虑。然后他就联系到了达州市川达区一位教育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刘某。
1: 嗯，
0: 他希望刘某呢能利用他的一些专业和信息帮他填报志愿。
1: 嗯，
0: 在7月30号，也比较晚了哈，就是说小明呢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呀、考生号还有登录密码全部发给了这个刘某。
1: 嗯，
0: 到了8月4号的时候呢，这个小明的母亲也跟这个刘某就填报志愿的这个事情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约定了一个价格，就是说你如果帮我的孩子填报好了一个志愿，然后他能够成功录取的话呢，那还是会给他一定的报酬。
1: 就是所谓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
1: 嗯嗯嗯，
0: 那好了，那这个事情一发生，后来呢可能因为他们约定的那个价格，小明的母亲觉得他的收费太高了。
1: 嗯，
0: 后来又私自又联系了一些其他的人
1: 跳单了
0: 啊，可以这样说。那后面呢其他人就辅导他在当天就把那个志愿填完了。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填完之后呢他可能也没有跟刘某说。
1: 嗯
0: 啊，那刘某呢其实就等于被放鸽子了，他是这样认为的。
1: 嗯。那你这一下你找了人家本来约定一个价格要去填这个志愿的应该给人付费的哈，既然有约定，那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对吧？它也是合同的构成类型啊，你就得按这个约定走。那如果你不按这个约定走，你要该给人相应的赔偿就应该是给到的，但是最后好像是没有让人做，也没给人家相应的这个说法。
0: 对对，其实就是说正常的，如果你提供了一些专业性的服务，那相应的那种、服务报酬是本身是可以得到的，但是确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没做成。没做成之后呢，发生了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刘某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就一直在等，等到发现就是说自己被放鸽子了，他就心生怨恨。
1: 哎呦
0: 啊，然后他就做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他私自，因为前面已经说把他的账号啊密码都已经提供给了这个刘某嘛，他就私自登录了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志愿填报系统，把小明已经填报的本科批次志愿信息全部删除。
1: 哎呦喂，那这个影响就太为恶劣了哈，就是得不到就要毁掉，那面对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可能你要把他东西都删了，他学都上不了了
0: 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直到第二天小明一家呢发现异常，但是呢就是本科的这个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已经结束了，
1: 所以他就是刻意卡了最后那个时间，
0: 对，他卡点把他的那个志愿给删除了。
1: 哎呦，那你这么一删他就连学都上不了了，起码本科是上不了了，对吧？
0: 对，他就是直接错失了本科录取机会，十年的寒窗苦读啊，就是因为那个刘某的一时泄愤，导致小明呢与大学失之交臂。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考生，你苦读了十几年，分数也够了，其实志愿也填了，就被一个这样陌生人轻轻的一点全部归零。这种打击的话，相信就是说没有一个家庭能够接受。
1: 是的啊，你就是一个孩子的命运可能就由此有了第一次的一个波折，我们不能说好与坏，但这个波折就此而产生了啊。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你说哎呀他这种行为啊，当然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恨啊，但是这种跳单行为我们觉得也大家还要首先得有个诚信的观念啊，你这个为这样的一个后果也是埋下了隐患。那最终这个事情当然要惩处的肯定是这个刘某啊，法院又该如何判决他啊？已经对于他来说，因为这件事儿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那这样啊，因为马上报时了，报时过后还有宣传没播哈，咱们跟大家再来提一提这个法院是如何进行宣判的。咱们看因为这件事儿刘某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如此的变化。
0: 好的，
1: 好的，那感谢刘律师，咱们稍后啊，这个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关注最后更改成别人成绩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跟您来聊，稍后见各位。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1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1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4: 北京时间12:30。
15: 交通领航，
16: 悦动飞扬。
17: 王
9: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5: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的天气啊。气温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1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5: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朋友们，一段报时过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跟刘律师啊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了两个案例啊，第二个讲到的是一个篡改别人这个高考成绩最后的录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报最后的志愿啊，填报高考志愿。那我们说这是犯罪，那最后面临着是怎样的一个处罚啊？法院又会给出怎样的一个判决？那我们继续有请出咱们的刘琼杰律师啊，跟我们进行分享。刘律师，那最后这个事情来到法院层面上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法？
0: 我们的法院呢，其实经过审理调查，最后呢，他是这样判定的。他认为呢，刘某他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擅自删除了他人存储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高考志愿信息。他明确写了一个啊，就是说造成他人无法被本科批次录取，后果严重，那么就判定他构成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刘某归案之后呢，他是如实的供述了他的一个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所以呢这个刘某法院对他的判决呢也进行了一个从轻处理，从轻处理的话也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这个8个月的牢狱之灾呢，就是因为他的一时冲动一念之差，
1: 让自己心这个遭受了牢狱之灾哈。
0: 这刘某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对，他可能就是为了泄个愤啊，就觉得你不让我好啊，你既然这么没有道德，对吧，你不遵守我们之间的这种约定，那我就要毁了你哈。但这个主观的恶性还是有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惩罚哈。但是你看这个里面定的最后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哈，这个不是别的罪名，你按说高考为什么会定这样的一个罪名？我觉得这样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释。
0: 这个肯定是也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所要讲的，我们的高考信息，那其实呢它是存储于我们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数据。那么刑法的第286条它其实就明确规定了，对 计算机信息系统中 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是应用程序去进行删除、修改、增加操作的行为，它只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会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我们的高考志愿是存在哪里啊？存在我们省级招生考试信息系统里的，受到了法律的保护。那么如果你刘某擅自去删除这些信息，导致一个严

0: 严重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考生没有办法被正常录取的话，就应该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关于这个罪呢，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罪轻的话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拘役，如果非常严重的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所以这个刘某被判了8个月，还是有从轻，他有认罪认罚的这个情节的，是吧？
0: 对，关键是考虑了他认罪认罚，如果他拒不认罪的话，那肯定不止8个月了。
1: 嗯，所以你看，当然这个里面如果提到这个，那就不只是高考的这个成绩，这些在信息系统当中，只要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的，它是通过我们计算机的这种信息系统做储存的啊，那有可能这些数据遭受了，比如说在传输和应用过程当中你要删除修改了，尤其是官方数据的，那可能都要面临的是这个罪名的惩处了啊。
0: 对，这个理解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连着高考志愿这个事情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信息分享。其实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数据，它存储在这个计算机系统里面，任何人去进行删除的话，都有可能构成这个罪名，受到那个行政追查、刑法处罚。
1: 嗯，所以一个恶作剧式的，当然打引号啊，我们叫就是一个泄愤行为吧，对吧？
0: 对对对。
1: 最终换来了一个8个月的牢狱之灾，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啊。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的这后果，那您觉得通过这个案件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做提示和提醒的，刘律师？
0: 这个案子的话，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主要是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要提个醒，就是我们去不管是查询成绩还有填报志愿的这个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高考成绩出来之后，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啊，还有熟人推荐，说到时我能帮你做一些那种专业性的指导。实际上的话，我们的家长和考生除了不要把密码轻易告诉别人之外呢，在填完这个志愿的时候我建议一定要做一个截图保存。然后最好呢就是第二天还要去登录核对一次，确认自己的志愿还在，没有被篡改。当然了，如果确实需要人去指导的话，当然也要在本人监督下去操作，不要把密码完全的去交给别人掌控。因为一旦发现志愿如果你发现了志愿被改会被删除呢，要做的法律行动就是第一时间要报警，并且呢要联系我们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去争取一个补救。
1: 这个我们建议就是真的，当然啊，这个指的是我们前段时间的事儿了啊，就明年的考生或者以后的考生都要去注意，但凡在这种比如说规定日期之前要完成任何填报内容的时候，多加一把锁。什么意思呢？就是填报之后呢，在临了就最后的时候再去做一个检查和复盘啊，那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对，很有必要。
1: 对，像刘律师提到的，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及时第一时间报警也好，或联系这个招生考试机构也好，对吧？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跟大家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谣言的问题啊。刚才好像我没有提到这个造谣者最后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要补充说明一下哈。
0: 好啊，其实的话就是回到最开始我们分享的这个估分715查分219的这个谣言，这个造谣的这个行为，首先呢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它一定是一个违法行为。轻的话呢，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散布谣言、谎报险情或警情，以及以其他方式去扰乱了我们公共秩序的话，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并处10,000元的1,000元的罚款。如果你的情节稍微轻一点的话，但是也是要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在行政上的一个法律后果。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因为他这个谣言的行为是刻意抹黑了我们高考招生考试一个公平公正的秩序。他误导了我们广大的网民，然后呢扰乱了网络舆论环境，这个情节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就是说涉及到寻衅滋事罪，或者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当然了，这个网络平台其实它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网络平台呢其实应该要强化对这些不实信息的处理，发布这些账号的这些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要视情节对他进行一个紧急的限流和封号，让这些瞎编故事的行为呢要付出一个

0: 讲，
1: 嗯
0: 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法律后果。
1: 嗯，就是接下来面临的可能是一些这个行政处罚，或者说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啊，要看他的最后中造成的这个影响啊。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网络空间就是这样，他可能把一点点的事件无限扩大，那可能造成的后果就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了。啊，那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进行说明啊。那结合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吧，因为你看现在这段正在出分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今天又是刚才跟刘律师也讨论了，是这个中考出分的，对吧？
0: 对
1: 啊，今天就开始出了啊，十点多就有收到成绩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那还有还没有收到成绩的，现在我估计也挺焦虑的啊。那高考的填报志愿的整个本科批次可能还在陆陆续续的出分的过程当中。那结合到这个时间节点，您觉得还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网络陷阱是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去警惕的？
0: 我给大家总结几类高发风险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花钱改分的这个骗局。
1: 哎。
0: 如果呢，有声称内部渠道可以修改这种高考分数啊，或者是中考分数，又或者是说是提升你的成绩啊，加分的。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实际上我们高考网上阅卷呢，它采取的是内网。啊，成绩发布前其实都做了原始数据的存档和数据异地备份，
1: 嗯，
0: 不大就是不可能会有外部黑客入侵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花钱改分的骗局大家一定要留意。
1: 对，尤其是这个中考系统啊，这个马上孩子们这出了分之后，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没考好是吧？突然间一个电话打你手机上了，哎，我们有关系啊，
0: 对对，
1: 给你改一改，你要不要改啊？这第一种啊。
0: 嗯，第二种呢，就是提前查分，因为其实今天包括我们东莞市教育考试院，他已经就是说为了防止公众受到这样的困扰，他提前一天就会告诉我们的考生说，可能明天就要正式公布成绩了。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钓鱼链接，他会说可以提前查分。
1: 嗯，
0: 这种提前查分呢，其实骗子也是通过伪造一些高仿的网页，去诱导考生家长提前输入一些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关键就是想要获取他们的银行卡信息，
1: 嗯，
0: 来骗取钱财。同时呢，这种时候你把信息给了他们之后，个人隐私信息也会得到，就是会被泄露。这样的一个链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钓鱼网站，点击后呢，一定是查不到分数的。
1: 嗯，
0: 另外呢，还可能导致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个人信息被泄露。
1: 嗯，就有可能就是今天。
0: 啊，对，
1: 他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嘛，对吧？他就说是官方链接，你就去查啊。那你查他，问题他不在于想让你查分，他要的就是你的信息。有了你的信息，他就可能这个钓鱼网站上就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今天可以查分所有的渠道，第一呢，你就是通过咱们的官方的账号上去查啊。第二个就是登短信啊，我们市教育局是会给你发短信的，就是你的那个留的电话号码啊，发短信。第二，你用微信查。也没有问题，微信上面就比如说在我们东莞阳光网也可以查，你去咱们的教育考试院的成绩也可以查啊，千万就不要相信这种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录取网站上给你发的一个链接，你点开你也不看，你就往上填，填完之后你的信息就泄露了啊，这第二类。嗯，
0: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可能存在填取志愿之后就会有些内部指标啊，
1: 嗯，
0: 低分补录啊，这样的一个诈骗行为。
1: 嗯，
0: 他们会说会有一些什么定向招生计划来骗取钱财。那我希望呢，广大考生还有各位家长要注意，我们的高考录取呢，一定是全部通过官方招生系统去进行的，不要轻信任何的内部指标。
1: 嗯，
0: 这个是第三种。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的志愿被恶意篡改。你志愿被恶意篡改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前面已经发生了，就是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行为，我们第一时间就是说要报警，另外呢，就是说要向相关的那个教育部门去反映，看能不能有一个补救。这个问题呢，我就不再详述了。
1: 嗯，
0: 主要就是这四类的高发风险，大家要留意。
1: 嗯，对啊，就是这几类情况，各位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就要再次跟家长和考生们提个醒啊，尤其在今天这几天吧，就是最后录取结果出现的之前，所谓的这些。什么帮你改分啊，内部指标啊，是吧？别人给你陌生链接让你去填写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就不要轻易去填写，保管好您的志愿和密码啊。我觉得这是在这要跟大家进行提示的啊。嗯。好，刘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想再补充一句吧，就是篡改高考志愿呢，它是犯罪，就不是一个恶作剧。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去做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另外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志伟也讲的，其实像东莞的话今天公布了中考

0: 成绩，他上午是以发布短信的方式去告诉每位家长，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信息没有办法及时接收，那你就要去他下面会有一个官方的联系电话，我们跟招生考试院去联系，然后再过后面的话，其实你登录网页他也会慢慢的去把这个成绩全部发布出来，不要轻信其他的链接。最后的话就是说，通过正规渠道去查询自己的成绩，了解高考的那个招生考试政策，不要轻信转发各种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
1: 嗯
0: 啊，发现自己的志愿被篡改，一定立即报警，不要犹豫。
1: 嗯，是的啊，感谢刘律师哈。那关于这个高考中考的时候，今天因为刚好出成绩，刚才这个刘律师也跟我们说了一下整体的这个录取的规则哈，然后这个发布成绩的顺序和规则啊。当然了，这里面如果说真的有问题，比如说你对成绩啊，中考成绩有疑问的话，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7月16号周四之前12点，你都可以向你毕业学校提出成绩的复核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复核的问题了，
0: 对
1: 吧？对，
0: 有规范的流程。
1: 对啊，你填写一下咱们东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复核的申请表，你填了这个表之后啊，那市教育局收到了你的这个成绩复核之后，就会去核验你的这个整体的试卷，比如说答卷是否有批漏的情况，答题卡是否准确，但是呢不涉及到评分标准这个宽严的问题，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说过的啊。当然这个时间的安排呢，市教育局如果说这个成绩出来之后你们也复核了，过了这段时间，因为7月18号就会有相应的一个反馈，7月19号你就可以对于复核成绩进行这个查询再次更正，给大家一个时间，到了21号就可以这个公布提前批和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了啊，以及这个最终的第一批次录取结果都可以通过上述的查分渠道去查询啊，这整体的一个流程，所以要相信官方渠道，千万不要这个脱离平台，脱离到我们的官方渠道去寻求一些，比如说就是自己不太懂，我也想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那有可能就会踩到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那个坑啊，甚至让人家是吧？这个
0: 有机可乘了。
1: 对了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啊。那说到这儿了，刘律，两件事儿加上一个时事热点放在一起，您觉得您跟大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这个最终的一个忠告也好，或者提示和建议也好？
0: 给三点提示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会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要有那种我就是发个帖子我转发一样就没问题这种
1: 想法
0: 对对对，
1: 我就转发一下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对，因为你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为谣言扩散助力。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高考公平不容造谣。
1: 嗯，
0: 高考呢它其实关系到千万考生的命运，关系到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高考的一个公平严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不仅呢在考场上要遵守纪律严明，那么在舆论场上呢也要让谣言止于智者。第三点呢，那就是其实也希望大家呢要遵守诚信。
1: 嗯
0: 啊，就像刚才那个刘某他那个事件一样的，那么诚信呢是每个人最好的底色，无论是商家做生意也好，或者是网民发帖子，诚信那么一定是让大家走得更远。任何蹭热点博流量，其实你不一定有大错，但是不一定不能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1: 嗯嗯，说得太好了啊。这个刘律师呢，你看今天这样，因为刘律平时除了这个律师工作呢，也算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哈。那站在这个最后的我们节目也快来到尾声了，你有没有什么跟咱们考生或家长们咱们做一个倡议也好，或者说一个这个提示也好，咱们刚才做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说明，就是一个这个跟大家来看看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忠告，那最后呢咱们发一个小小的倡议给到大家好不好？
0: 可以吧。
1: 嗯，
0: 那么我倡议呢，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1: 嗯，
0: 面对网络信息，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从，以官方发布为准，以正规渠道为准，让我们共同守护高考公平正义，守护网络清朗。同时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保护个人信息，警惕网络诈骗，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链接，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法律，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敬畏法律，坚守本心，文明上网，诚信待人，让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底线。谢谢。
1: 嗯， 好，非常感谢刘律师今天在节目里面的分享哈。紧跟

0: 是各类行为，这里面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是你说这个内部指标什么这种能给你帮你改分组，这肯定是假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他比如说他又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上面的指导和帮助，这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提示各位，咱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因为呢毕竟关系到孩子接下来几年啊这个求学以及生活，所以呢咱们提前做好各类规划，和老师、和学校、和我们的教育管理机构取得联系，获取官方准确信息，再做决定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太多这样的真实事件，就是比如说这种中介推销机构推销过来之后，家长一接，觉得哎，那你们靠谱吗？啊，我们肯定靠谱啊！给你看了很多案例，你就相信了，也不去查询，也不去核实，就会出现各类的风险和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围绕了三点跟大家进行说明：一个是网络谣言，第二，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泄露的问题，第三，网络诈骗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哈需要朋友们进行关注的啊。当然了，以后有最新的一些真实案例的话，我们也会再次邀请刘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啊。但是我们在这边提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凡事要做提前性的规划准备，咱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到心里有数啊，这样我们遇到风险和问题的时候才会学到有这个准确的一个解决方案，才会防止自己上当受骗。当然，如果遇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做提示的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时间飞快哈，咱们今天法治一线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刘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刘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0: 嗯，好，再次感谢刘律师，也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

0: 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轻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东拥堵681米，学前路新街西向东从东城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呢拥堵409米，缓行131米。宏伟三路东向西从东郡路到宏伟路拥堵558米。那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160米，缓行98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石碣互通立交西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27米。那同富东路东向西拥堵32米，缓行174米。

0: 检查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7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1: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1: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好，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7: 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权衡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 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点14分，今天周三啊，我们在中午的13点14分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的淘车有道由旭峰为您带来。那今天我们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不同的新能源中型 SUV。我们知道这个新能源中型 SUV 呢，凭借灵活的空间布局、先进的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呢更低的用车成本，正成为当下呢主流家庭全能用车的首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推荐四款表现比较亮眼的新能源车型啊，中型的 SUV。它们兼顾了城市通勤的经济性和户外郊游的实用性，是满足多元化生活方式的理想伙伴。那各位呢，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我们在今天为您推荐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极客的 7X、 阿维塔 07、 Smart 精灵5，还有呢小鹏 G7。 虽然是同为中型 SUV， 但是四款车的定位呢是略有差异啊。另外呢，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个极客 7X 和这个阿维塔 07， 我们推荐的是纯电版本啊。那么后两款的 Smart 精灵5和这个小鹏 G7 呢，

我们推荐的是插电混动和增程的版本啊。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外观，四款车型在定位和目标受众上是略有差异的，那这一点在外观层面呢是直观的体现。极氪 7X 呢采用的是 Hidden Energy 啊这个设计理念，整体造型是圆润大气，那家用气质比较突出。阿维塔07呢延续未来美学的原创设计的思路，蝶翼式的前脸是极具辨识度啊，个性取向非常的鲜明。那 Smart 705呢造型是相对方正，是四款车当中呢风格最硬朗的一款。小鹏 G7 呢是以家庭科技美学为核心，通过呢流线型的车身勾勒出温和的视觉轮廓，在时尚和简约之间呢是取得平衡。我们再来看到车身尺寸啊，阿维塔07凭借车宽和轴距这样的优势，可以带来更加宽敞、更加舒适的乘坐的空间。小鹏 G7 呢，还有呢 Smart 705，同样是不乏亮点，分别在车长和车高上是领先。而极氪 7X 的车身尺寸呢是十分均衡的啊，并没有明显的短板。好，再来关注外部配置方面呢，极氪 7X 呢整体配置水平较高，在便利性和私密性相关功能上覆盖呢比较全面的。小鹏 G7 呢和阿维塔07都是标配电动吸合车门，使用体验上呢是同样不俗。 Smart 705呢在外部配置上呢缺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但是它配备了前后排的侧窗多层隔音玻璃，对提升座舱的静谧性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23，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一进三伏天呢，湿度大，闷热难耐啊，这个室外像蒸笼，室内呢空调又开得足，再加上一整个夏天贪凉，像什么冰奶茶、冰西瓜、雪糕呢几乎没断过，这种长期冷热交替呢，体内湿气是越积越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明明晚上睡的时间也不短，但是早上起来呢浑身发沉，头脑这个头昏脑胀，脸上也是油腻腻的，肚子鼓鼓囊囊，怎么都减不下去啊。这个三伏天呢可是一年中调理湿气的最优时机，想要去调理祛湿呢，一定要选值得信赖的大品牌。去年给大家推荐的香港小主无湿清啊，很多朋友都说好，后台一直催着复购，最近呢其他的 APP 上呢也全部都是它的身影。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瓶是45粒，今天的两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是一共120粒，到手只要多少钱呢？只要199块钱。大家先去搜一圈，了解一下祛湿调理类产品，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呢，您看完之后呢再来下单，正品保障，大家可以放心。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什么人要祛湿调理呢？就是夏天贪凉的朋友，冰糕冷饮不离手，长期待在空调房导致体内湿气大。第二呢，就是工作压力大，重盐重油的外卖吃的比较多，嘴巴里经常有异味的朋友。那今天这款香港小主无湿清胶囊，里面是添加了长白山的人参、灵芝、薏仁、黄芪、茯苓等12种草本植物，浓缩成一粒胶囊，不用煮不用熬，早上起来呢吃一粒，有效的减缓湿气。建议各位呢，第一瓶也就是前半个月啊，早晨空腹1天3粒，吃完之后呢，根据个人体质，可能身上会有红热发痒的情况，这是因为呢，加速血液循环，促进体内的湿气排出的一个正常的现象，过一会儿呢就自然消退了。那后期呢就可以早起空腹1天1粒啊，非常好坚持。小主无湿清，一瓶45粒，两瓶装，一共90粒，再免费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到手呢一共是120粒，只要199块钱。那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3: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4: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5: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3: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2: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6: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7: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8: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2: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37继续淘车有道。徐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四款车型是极客 GX、阿维塔07、Smart 精灵5和小鹏的G7。刚才说到四款车的外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饰啊。和外观一样呢，四款车在内饰层面同样展现出鲜明的这个性格差异。像极客 GX 呢，延续的是偏居家的这个设计风格，整体造型是简约温馨，同时保留部分的实体按键，兼具质感和日常操作的便利性啊。那么阿维塔07的科技氛围最突出啊，35.4英寸全景远端的屏幕啊，将关键信息集中显示，十分直观。 Smart 精灵5的座舱设计呢，是带有明显的奔驰设计的基因，大量圆形元素的运用，让整体氛围是更加的活泼。小鹏 G7 呢，将极简理念呢是彻底贯彻到底啊，取消传统的仪表屏，车辆信息呢主要通过 AR 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和中控屏进行呈现，风格呢十分的明确啊。那么在内部配置方面的四款车整体表现都是比较出色的，其中极客 GX 在官方限时购车权益加帮助之下呢，配置水平和小鹏 G7 基本持平，功能是覆盖全面。阿维塔07和 Smart 精灵5呢，在配置丰富的程度上呢是稍逊一筹，但是呢这个阿维塔07呢标配第一排零重力的座椅啊，那 Smart 精灵5呢是独享1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啊，针对性的体验是各有侧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们的性能，在性能方面的四款车能源类型有所不同，极客 GX 和阿维塔07采用的是纯电动形式， Smart 精灵5呢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小鹏 G7 呢是增程式啊，其中 Smart 和精灵5的发动机参数呢占比是比较优的啊，而这个极客 GX 的电动机性能更加强悍，在续航能力上呢，小鹏 G7 将增程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 CLTC 综合续航表现方面呢是最佳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安全，作为主打全能取向的中型 SUV， 四款车在安全配置方面都是比较到位的，彼此之间呢差距不大。细分来看呢，阿维塔07是唯一配备后排侧气囊的车型，在被动安全层面呢更具优势，而小鹏 G7 呢由于没有搭载防侧翻的系统，在主动安全配置上呢是略逊于其他的三款车。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

0: 你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的，13:46，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暑期呢，很多朋友做好了出游计划。大夏天出门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孩子皮肤嫩，晒红了哇哇叫，怎么自己呢，更不能晒黑晒出斑啊！那可出门玩的时候呢，没有耐心一层层的涂防晒霜，黏糊糊的还耽误时间。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叫蜜斯婷小凉喷雾啊，这个。小凉喷防晒喷雾不光是防晒，还凉飕飕的，非常舒服。这个一瓶是80毫升，飞机高铁都能带，塞包里呢完全不占地儿，出门带着是太方便了。重点是观祺一瓶要82.3元，今天的商城专属福利价，一瓶49元，两瓶89元就能到手，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我们来看到这款这个防晒喷雾的防晒力啊， SPF50+PA4+ 本来就是高倍防晒，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护。一般来说呢，一般防晒防到370纳米就算及格，它直接翻倍啊。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呢，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全都能 hold 得住啊。30多度的户外，脸和胳膊晒得发烫，拿它喷一喷呢，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这个凉感透过毛孔渗进皮肤里，喷出的水雾细腻清爽，成膜速度特别快啊，摸起来干干爽爽，同时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啊，不用来回去扫，两下就能覆盖全脸，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呢，也完全不影响妆面。里面还添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护肤，那太阳底下久了，这个皮肤也不会干。80毫升啊，小小一瓶塞在包里面刚刚好，哪怕是坐高铁坐飞机啊，都能丝滑过安检。夏天出去玩呢，随身带正合适。趁着现在价格好，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只要89，要知道观祺一瓶就80多。所以呢，下次出门玩带上它，放心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分享这四款车的驾驶辅助和智能化。四款车都是具备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能力，其中极客 7X 和阿维塔07都是搭载了一个激光雷达，硬件水平是有优势的。但是从实际可实现的功能来看呢，小鹏 G7 反而表现最为全面，整体使用体验更好。在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极客 7X 和阿维塔07的表现在伯仲之间。那极客 7X 呢，独享声纹识别功能，在隐私保护上更具优势。那另外这个阿维塔07呢，是配备车载 KTV， 娱乐属性更加突出。 Smart G05 呢，缺失多项配置，智能化体验相对是偏弱的。所以整体来说呢，四款车型在兼顾新能源中型 SUV 全能属性的基础上，围绕各自定位展现出了鲜明的性格差异。极客 7X 呢，整体短板比较少，综合表现均衡，适合家庭用户的选择。阿维塔07呢，电机性能强劲，安全配置完善，兼顾呢这个驾驶激情和行车安全。 Smart G05 呢，个性最为突出，内外设计风格鲜明，辨识度比较高。小鹏 G7 呢，在辅助驾驶能力上呢拥有优势，可以有效的降低出行负担。那么四款车型侧重点各不相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呢进行选择最合适的产品。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13点我们再会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安泰路北向南，从韩西河大桥到延西路啊，这块呢是拥堵483米，缓行162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15公里。东莞大道辅路南向北，东莞大道附近啊，拥堵53米，缓行8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呦喂，
1: 哎呀，回来了啊，
0: 峰哥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用咱们这个冯老师的一句话啊，我可想死你了。
1: 那不应该我来说吗？
0: 啊，你也要说呀，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哎呀，各位。哎呀，我想死你们了！
0: 对，这想念我们的听友啊，这想的都快想不起来了、啊。
1: 在嗨，
0: 是不是已经乐不思管了？
1: 有那么点感觉啊，
0: 是吧？
1: 这个蓝天大海，白云美女，是吧？
0: 嗯，
1: 这个确实不太想回来，
0: 哎、
1: 但还是得回、啊。
0: 不是，嫂子跟着你，你还敢看美女？嫂子是跟
1: 不是跟着我？不耽误我看吧、啊、
0: 哦，看看还是行的，
1: 是吧？啊、
0: 哎呀，你一个人就不会说话，
1: 嗯、
0: 应该说你嫂子就是美女
1: 啊。那还是
0: 哎，又学到了，又学到了，
1: 那还是有点差距
0: 啊！你注意点哈，说不定嫂子在听节目啊。好、
1: 啊，
0: 欢迎我们峰哥啊！你不在这段时间，
1: 嗯、
0: 哎呦，听友可算是那天天问啊。哎，今天峰哥还没回来吗、
1: 哦？
0: 啊，明儿怎么还是你一个人啊？
1: 我都听得觉得有点假，他们每天都看你直播，还问啥？
0: 啊，也是。
1: 你出去的时候，他们倒是问，因为我不开。
0: 不是，因为他们也确实是非常想念你 啊。看这个峰哥呢，全虚全影的回来啊，还是挺好的。好，那当然了，回来之后咱们就得好好的给听友们介绍一些好东西。
1: 好、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次出去有没有觉得太阳挺晒的？
1: 那确实有点啊。
0: 嗯、
1: 我把那个什么冰袖带好了，然后什么防晒涂了。
0: 嗯、我感觉好像你也没怎么黑 啊。
1: 就是冰袖带好了。
0: 是不是有什么好这个？
1: 还有防晒嘛？
0: 对
1: 啊，这个防晒
0: 喷雾。
1: 对，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是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叫防晒神器啊，
0: 哦，
1: 叫密斯婷小凉喷防晒防雾。
0: 哎，这个真的很好用、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光防晒，而且喷上还凉飕飕的，非常凉快啊。
0: 是。
1: 一瓶是80毫升，这个飞机高铁都能带，而且呢因为小嘛，塞包里面不占地儿啊，出门带着非常方便。重点就是什么呢？就官旗一瓶要82.3块，现在呢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多少？一瓶49、
0: 哦，
1: 两瓶89就可以了啊。
0: 嗯，
1: 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因为我出去了以后，就出去你发现要现场买的话特别贵，
0: 那是、
1: 啊、所以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
0: 嗯，
1: 那防晒力这块呢 SPF50+ PA 4+本来就是高倍防护，对吧？另外还有700纳米的超广谱这个防护啊。
0: 嗯，
1: 一般来说呢，这个防晒到350左右，370纳米就算及格。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呢直接翻倍啊，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呢，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都能够 hold 住啊。所以呢这种感觉呢，就是把它喷一下呢，就像是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啊。这个凉感透过毛孔呢渗进皮肤里，而且呢喷出来的水雾呢细腻清爽，成膜呢速度特别快，摸起来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喷两下就能覆盖全脸啊。就算你化了妆再喷啊，也完全不影响这个妆面啊。里面还加了这个烟酰胺和多重保湿的成分啊，这个80毫升。

0: 小小的一瓶呢，塞在包里面刚刚好啊。所以呢，您现在趁着价格好，赶紧囤上两支，两瓶只要89。要知道观祺一瓶就80多啊，所以呢，下次如果出去玩呢，带上它放心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了。
1: 对，那当然了，这个大夏天除了做好防晒之外呢，我们也要从内而外的养护啊。现在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是一年之中调理湿气的最佳时期。
0: 嗯，
1: 您这个夏天大家都是什么冰西瓜、冰饮料啊，室内的这个空调长期这个冷热交替，体内湿气是越积越重。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香港小主无湿清胶囊。哎，咱们这个胶囊呢是咱们祛湿调理，尤其适合夏天贪凉冰饮料不离手的，长期待空调房的，工作压力大的，重盐重油外卖吃的多的朋友。那这款香港小主无湿清胶囊里面是添加了长白山人参、灵芝薏仁、黄芪茯苓12种草本植物浓缩成一粒儿胶囊，不用煮不用熬，早晨吃一粒儿，有效缓解湿气。那建议大家第一瓶也就是前半个月早晨空腹一天3粒，吃完之后呢，根据个人体质，那可能身上出现红热发痒，这是因为加速了血液循环，促进体内的湿气排出的正常现象，过一会儿自然消退了。后期呢就可以早起空腹一天一粒儿，坚持非常容易啊。咱们这个小主无湿清一瓶45粒，两瓶装一共90粒，再免费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到手一共120粒，只要199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阿四照进内心的光，下午的2:24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 来、欢迎我们峰哥终于回来啦。
1: 对对对
0: 啊，你看我们那么多的听友都欢迎你回家。
1: 好，感谢感谢。
0: 是不是感觉心里暖融融的？
1: 是、
0: 还是这个回家的感觉真好哈、
1: 哎呀，要再过两天回就好了。
0: 你看你看都是这样啊，这个还是得回家啊，你在外头这个老野老野，你看你这不就也受伤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0: 还是回家安全啊、
1: 嗯、
0: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地方呢，也是非常适合咱们在暑期的时候去的一个避暑的小城。
1: 嗯，
0: 而且呢人还特别的少。
1: 对
0: 吧。嗯，
1: 这个地方小周应该比较熟啊。嗯
0: 嗯，
1: 如果说夏天只能去一个地方，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奔赴大海嘛，对吧。
0: 嗯，
1: 但说到看海呢，好像一般都想到什么青岛、三亚、厦门，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海呢确实很美，那旺季一到呢全是人呢、想安安静静吹个海风呢，这个是很难的啊。那这次呢我们到青岛隔壁挖到了一座超级小众的海滨度假小城。
0: 哎，昨天我还在说一个地方呢、那就是
1: 他吗？
0: 可能吧、
1: 啊、
0: 因为也是在青岛隔壁
1: 啊。
0: 啊，那这个地方是该不会是哦？那不是
1: 啊，
0: 正好
1: 那吓我一跳、啊
0: 哦、我们说的是威海
1: 对吧、
0: 啊、对对对。然后呢它不怎么上热搜。
1: 嗯，
0: 其实它比威海还小众。
1: 嗯，
0: 对吧，因为很多朋友一说到山东可能
1: 威海烟台啊，
0: 威海烟台青岛岛啊都会知道、
1: 嗯、
0: 但这里的海水却是非常的清凉。
1: 是
0: 因为你想想那人越知道的越少、
1: 嗯、
0: 那这个地方肯定它商业化就越低。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这样就会更好一些啊。
0: 嗯，
1: 那这里有让人一眼沦陷的叫什么海岸线，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叫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
0: 哦，
1: 海水呢干净的就像是被滤镜洗过一样。
0: 哇，
1: 这个沙滩细软，海风清凉啊，随便找一处海边坐下都能把夏天过成电影那种感觉。
0: 嗯，
1: 这次我去越南芽庄呢，它这个海也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干净啊和透亮的啊。嗯，
0: 我5月份去，你现在去应该没什么变化。
1: 变化有点大吧。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就
1: 现在更热呀，就显得更、
0: 哦、
1: 是吧，显得更清凉。
0: 那也没有啊，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很热了、
1: 哦、
0: 但是我也是从来不下水的嘛、啊、
1: 哦，你都不下海了？
0: 那肯定啊、
1: 哦、
0: 你说我花那么多的钱为了美白啊，我这是何必呢、
1: 哦、
0: 啊！然后我这一下子，我所有的东西就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去海边到底该怎么玩？我们一会儿呢就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山东荣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
1: 嗯、
0: 听一首歌送给你。
2: 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度到31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

0: 好，来自徐佳莹的一首《行走的鱼》，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我们欢迎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哈，这位Amin 啊，这位朋友，感谢你的关注。
1: 嗯，
0: 那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么继续说到今天这个非常适合去度假、去赶海的地方——山东荣城。
1: 对，说这个地方特别干净啊，说穿着白色的这个帆布鞋走一天，鞋子也不会脏。
0: 哇，
1: 这还真是啊。他说不用去济州岛，这里的蓝色浪漫呢就已经是足够你去体验了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去到一个地方叫纳香海。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就是你可以理解说那里有一个很香的海，就这意思，纳香海啊。这里有钻石沙滩浴场，被誉为叫东方马尔代夫。
0: 嗯，
1: 有人说这是整个北方的最好的浴场，坐拥16公里的海岸线，独揽2.5公里的钻石沙滩，阳光照耀下是发着光啊，所以呢是真的很美啊。
0: 嗯，
1: 而且还有完全不输阿那亚的三角木屋，对吧？少了很多的喧嚣，但是多了海浪的声音，所以呢到这儿来呢，你说坐在这边呢，一边看着海，一边喝着咖啡，就像是在济州岛度假一样。
0: 哇，真的是太美了。当然了，这里呢还有柔软的沙滩啊，你可以踩在沙滩上。
1: 嗯，
0: 夏天纳香海的土地上还会开着鲜花。
1: 对，
0: 夜晚的时候吹着舒服的海风啊，真的是看着这个美美的鲜花啊。好，谢谢我们邓琪，还在这里开球啊，你看眼看着这世界杯就快要结束了，这个再不开球就来不及了啊。好，这里还有一个岛叫鸡鸣岛。
1: 对，这个鸡鸣岛呢，它是原来爸爸去哪儿在这儿取景但现在这儿还是有原始的感觉。小渔村的房子呢依然是特色的海草房，安静地坐落在岛上。
0: 嗯，
1: 夏天呢这个鸡鸣岛长满了绿色的清新的绿草，随风飘扬，站在木质的栈道上呢，被草包围，被海亲吻，那吹起了每一缕风呢都是非常的温柔。那这儿呢只有满眼的绿色和大海，安静舒服啊，让你想要在这儿呢待上个把月啊。
0: 嗯，
1: 我这次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也不怎么会游泳，所以呢我在海边呢，它就是不有一个躺在那儿的吗，一个躺椅，我就躺那儿一直看着别人，我也觉得挺开心啊。
0: 是的是的。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 Depend on You， 说以前节目的背景音乐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曲目库里是应该没有这首歌的哈。对，因为这个名字我都非常的不熟啊。我可以找一下啊，如果说有的话就送给你啊。大概率是没有。好吧，我们继续来说到这里还有什么呢，就是城山头。
1: 对，城山头。
0: 哎呀，我还说这个能叫什么山头吗？还真的是叫城山头。
1: 对对对。
0: 这个荣城呢有咱们中国自己的好望角。
1: 这个就是城山头，而且是中国内陆呢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所以呢起个大早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在这儿等一场日出，这个呢是意义非凡啊。另外去迎接中国的第一缕阳光，送走傍晚的最后一抹夕阳，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啊。所以呢在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啊，这里的海岸时而安静时而磅礴，这就是城山头啊。
0: 是，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岛叫海驴岛。
1: 海驴、
0: 对，咱们只听说过海马啊。这还有个海驴啊。
1: 对，
0: 它就是那个驴，毛驴的驴啊。
1: 对对对，
0: 这座小岛曾被提名为国家十大美丽海岛。你这个能评上这种什么十大的，那肯定就不错。海水澄澈纯净，在这里呢可以有一个环海游。
1: 说比青岛的海水还纯净啊。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因为它这种地方人去的少。
1: 是，
0: 对，人越少的那个海它越干净啊。
1: 你还会遇上什么黑尾鸥啊，黄嘴白鹭啊，成群的海鸥啊，这个追着船和游客同行啊，野趣横生啊。另外这块
0: 海鸥我们的朋友。
1: 啊、
0: 哎，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唱过这首歌？
1: 我小时候是没唱过的。
0: 啊，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年记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海鸥。
1: 这啥？
0: 海鸥，我们的朋友啊。
1: 这是那两个兄弟吗？
0: 那 不是，那是海尔。
1: 啊，
0: 你这啥跟啥呀，
1: 对不对？
0: 哎，果然不是一个年代的。好，我们说这个石岛赤山啊，石岛就是石头的岛，赤呢就是红色的那个赤，赤山啊，一半是山一半是海，你要想见证山与海的激荡，那就奔赴咱们的石岛赤山。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但是呢却有着非常壮阔

的山海奇观，沿着山路缓缓向上，有高大的海神像，哇，兀自耸立在山间，还有千年古寺飘荡着虔诚的香火气，还有绵延的望海长廊正对着辽阔的大海。哇，光听着这个文字的描述，你都特别的想去看一下了。而且在这个石岛赤山的附近，还有一片极为小众的石岛湾，几乎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啊。那种无垠的大海，点点的渔船，远望赤山和石岛湾啊，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另外呢，咱们这里还有一个叫金石湾。金石湾呢也是怎么说，这个童话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现实版吧，可以这么说。因为这里有绿油油的屋顶然后呢还有这个海草房，外头有那种厚厚毛茸茸的，像长了，因为它有海草嘛，像一颗海草大家都知道，所以它毛茸茸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小房子多有意思，好像是绿油油的屋顶穿上了毛茸茸的毛衣啊，挺有意思的。海草房旁边就是海，与海为伴的日子真的很快乐，就像是闯入了宫崎骏的漫画啊！所以呢，一定要在海草房这里看一场日落。当天空变成那种粉紫色哈，海风温柔地抚摸着头发，在房子旁的石头上看海，真的好浪漫啊！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首阿妹张惠妹的《彩虹》送给我们刚才的这个名字后面有个彩虹的小影啊，送给你，非常棒的志愿者哈，一定要相信风雨之后一定会见到彩虹。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了小珍的老家啊，山东的又一个小众的海滨城市。嗯、你别说啊，峰哥不在这段时间啊，我又介绍了青岛，又介绍了
7: 山东是吧？
0: 对，又介绍了威海。
7: 嗯，
0: 还有什么烟台、
7: 啊？
0: 还就是没有说荣城，
7: 对不对？这我一回来就找一个小冷门。
0: 对对对，
7: 啊、
0: 所以说荣城啊，确实要比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那几个都还冷门，
7: 嗯
0: 啊，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很想去赶海，又想人少，可以去荣城。
7: 对对对
0: 对，
7: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说、这个、
0: 海鲜也是论盆的，
7: 对，海鲜不用说了、啊，
0: 对对对，
7: 海鲜你说这个花式的海鲜大杂烩啊，
0: 嗯，
7: 装在比脸还要大的盆子里面，不就脸盆吗？对吧？满满当当的一大份儿，吃起来实在过瘾啊！
0: 对对对
7: 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地道的鲁菜啊，山东嘛，对吧？
0: 对，
7: 八大菜系之首，鲁菜呢，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完备的烹饪体系啊。
0: 嗯 嗯，
7: 你想那时候孔子都是山东的嘛，对吧？
0: 嗯、
7: 那鲁菜肯定排第一啊。
0: 墨子也是山东的，
7: 对，那他更第一啊。
0: 嗯。对，然后孔子，还有那个
7: 孟子，
0: 孟子
7: 啊，孟子也是
0: 对。

0: 鲜美细嫩的鱼肉啊，然后呢，它通常用的是当季出海的小杂鱼，不需要太大的个头，但是胜在鲜活实惠，炖出来非常的鲜美，然后呢，肉也很细腻啊。
1: 是的，所以呢，这里的美食还是很多的啊。
0: 嗯、
1: 那既然说到这个，还有就是它离韩国比较近啊。
0: 对对对，
1: 刚才还在说，峰哥还在说这个，说韩国的这个拼音啊，
0: 对对对，
1: 英文怎么说？这个韩国料理，在这里也能吃到比较正宗的、
0: 嗯。对，不管是韩式烤肉、大酱汤啊，还是石锅拌饭呐、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韩式炒年糕啊，对不对？通通在这儿都能找到。
1: 嗯，
0: 很多老板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韩语和店员说话啊。
1: 对对对。
0: 啊，在这儿来，这是看来不会几门外语还是？不行啊！
1: 好，那么当然这里呢也是有一个、游玩的建议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周末都来得及，两天一夜的精华版
0: 就可以了。就第一天到荣城站或者是威海机场，
1: 嗯、
0: 然后呢到纳香海、布鲁威斯号，还有鸡鸣岛、住纳香海或者是城山镇啊。这一天主打就是漫画感的海边啊，就特别适合看果冻海和沙滩。啊，这个威鲁斯号呢，就布鲁威斯号啊，适合拍巨轮、海鸥、蓝色海面；鸡鸣岛适合看海岛灯塔、海草房啊，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儿。第二天就是城山头看日出，去摩天岭、西峡口或者是东主岛的这个海草房，然后呢返程就可以了啊，就两天一夜就是精华游了啊。
1: 嗯，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一个松弛版，
0: 对，待长一点呗，
1: 对、
0: 啊、
1: 你也可以待个三天两夜、啊、
0: 对，三天两夜就可以了，
1: 对，去纳香海呀、布鲁威斯号啊、环海公路，这是第一天、咱们就玩的轻松一点，
0: 对，
1: 第二天什么城山头啊、摩天岭索道啊、还有那个西峡口神雕山，这个野生动物园，
0: 对对对、
1: 啊、就可以去这里。
0: 然后第三天就是那个海草房、石岛、赤山、吃海鲜大餐，然后返程啊，这里就特别适合不想赶路的人，白天看海，傍晚吃海鲜啊，节奏很舒服啊，
1: 真好哈。好吧，那么好客山东，欢迎您、大家如果有对这个海岛玩，
0: 对
1: 海岛游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这个荣城。
0: 是，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嗯、
1: 刚才我们邓琪点了一首周传雄的歌曲啊，小刚的歌曲应该是，但是我找了一下，那首歌是曲目库里是没有的。
0: 嗯，
1: 但就给你换一首他的另外的一首歌哈、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周传雄的《坐看云起时》。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午2点畅享107.5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时间3点钟过后咧，睇睇最新嘅路面交通状况吓。今日咧就天气方面真系能见度唔算咁靓仔嘅，咁而且咧就都有天雨路滑，咁啊提醒各位嘅司机大哥咯，或者系各位揸车人士咧，真系要小心行驶吓。睇翻而家路段咧，就东江大道方面咧，从许仙岩路段到江南西路路段咧系拥挤逐渐有加重添啊。另外安泰路咧，从桑茶快速道到呢个元溪路段，亦都系有拥挤，并且有逐渐加重嘅味道。环城南路方面咧，就西向东啊有拥挤啊，学前路段、新街路段有拥挤，甚至有轻微加重路段。大家都要经过上述路段稍为忍让下。另外咧，陕沙同深东路方向北黄路附近西向东有拥挤，咁啊环城南路从呢个铜沙水库跨渠桥到呢个光明一带亦都有拥挤吓。最新睇到咧就管龙路东江大道附近东向西咧继续会有拥挤路段，大家经过上述路段要耐心忍让一下吓。咁啊，以上路况系由百度地图为你提供嘅。
6: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7: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8: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6: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翻嚟礼拜三啊，民企在线啦。咁啊，咁啊，今日本人咧就有律师上线嘅。咁但系因为咧就律师临时有啲即系其他事，因为要开庭啊之类嘅嘢，有一个又要出外，咁所以今日咧就我哋稍微歇一歇吓。咁啊，关注翻我哋身边所大家想关注嘅嘢。其实呢段时间真系颇为之多。即系大家去关心嘅嘢，咁首当其冲今日刷屏嘅，又或者咧就大家比较关注嘅重头戏啦，应该就无出其右吓、啊，肯定系年轻家长们嘅一个天下。咁仲有咧就即系初中升高中啦，即系中考呢、這个公布分数。我一路觉得咧就即系各类人啦，自己屋企有小朋友系经历过呢个阶段，又自己曾经都系经历过呢个煎熬嘅阶段。因为咧同高考咧中考，我觉得咧就当然而家个中考。

考咧就你报嘅学校比以前多咗咯。而且咧好校系更加多，而且俾你选择嘅嗰个机会比较多。咁之前一段时间咧就个比例问题啊，即系话读普高嘅一个比例问题咧，系令到好多家长都系其实好矛盾一样嘢嘅。咁啊，既又想佢即系读下普高啦，睇睇佢会唔会即系嚟紧嘅高中阶段咧发围啊咁样。咁另外亦都会想就话，都系揾份好嘅手艺啦，咁样读下职校咁样。咁其实我觉得两个选择都系冇乜错嘅。问题就系啱自己呢个最重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系啱自己嘅一个状况啦。有啲学生啦，或者系即系我总系觉得咧，就人好多时候都系有天分呢样嘢讲法嘅。初中稍为立嘅咁样，高中可能又好标青嘅咁样，唔系冇咁，但呢个比例咧唔会特别之大，咁所以先要了解自己啦，咁然后选择自己适合嘅一个方向同路子，咁使到自己未来咧更加之有保障，呢个好重要。另外咧就中校有一个咧，以前好令人好纠结，即系话系好唔知点办嘅嘢。因为佢系先报咗学校先，而家应该都系咁噶嘛。但系你未考试噶，咁唔同高考，你出咗分数啊，我去到呢度，我想可以上到清北，去呢件广东咧，去到咩嘅中乜咁样。咁但系你嘅成绩当中，即系你去到呢个咁嘅大概按照全省嘅比例啦，几多分啦，排名几多啦咁样。咁你可以数下，因为佢从上一路收到落嘅咁样。咁只要你自己认为自己适合于边个嘅或者系职业啊咁样，或者系边个嘅学科，咁你觉得呢间学校啱你咁样，你成达到咗往年啦三四年嘅平均数啊咁样，咁你有个对比嘅选择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任何时候咧，中考呢样嘢咧就人有失手，就马有失脚啊嘛，系嘛。提好脚好啦吓，咁啊，总之咧就你一个唔觉意，咁模拟考试掂嘅，餐餐都掂水嘅咁样，咁但系你一到嗰、那个即系嗰日发挥可能唔系咁靓仔，又或者咧嗰个题目唔系咁啱自己，当然呢个系借口你嘅题目唔啱自己嗰啲吓，即系证明你复习唔够全面咯，系咪啊？有啲人成日都话，哎呀偏题啊，我考唔啱啊咁样，其实就系你唔够全面，复习得唔够靓仔。咁我最终咧就考出嚟，如果话好嘅，咁啊会更好，咁啊更好啦，系咪啊？咁啊肯定个选择方面系 OK 嘅。咁有啲人担心你，因为你几毛噶嘛，咁几毛当中有一毛唔系靓仔，或者唔系毛毛都咁靓仔嘅时候咧，咁你会点啊？你肯定会即系 lock 住个啰柚先啦，即系稳阵啲，唔知觉唔觉意咧？因为佢咁嘅第一志愿同第一间学校、第二间学校咧，那个收嘅分差咧会有啲大嘅，咁所以搞到你咧就本嚟可以上到前三学校系嘛，可能平时靓仔嘅时候考到，咁但系你可能要保守啲，可能会系三之后到五之间，咁就觉得自己保守啲嘅啲学校咁样，所以咧就都好考人咯，好考家长，好考学生呢样嘢。咁甚至反过嚟有啲就五毛啊几多毛嘅 key card 嘅毛咧，都系唔系咁即系特别标青嘅，即系一般般靓仔咁样。咁但系佢偏偏咧就喺嗰日考，嘭一声，哇！考得好靓仔，咁啊点办咧？但系你报咗咯，冇得倾噶咯，所以有时咧就呢样嘢我觉得有啲随意性嘅成分喺度啦。但系无论点样，实力系最重要嘅。咁啊，都系祝愿各位学子咧能够考到好嘅成绩，各位爸爸妈妈亦都能够安稳稳咁心想事成啦。今日吓，咁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咁早上已经一路喳喳声落雨，咁而且咧就啲雨咧有一段时间有风嘅，咁大家出门嘅要留意变化。咁啱啱睇到天气方面嘅情况，仲系会有。进入即系嗰个叫台风天嘅嗰种味道啦，虽然暂时唔见到好大嘅风吓，咁但系呢种咁嘅天候咧，虽然凉翻啲，咁但系又怕呢种即系连空气都发毛嗰种感觉，总系困扰大家嘅。咁啲衣服咧就咩十蒸九晒啊咁样，咁都系咁噶啦。咁啊，广东嘅天气咧到咗夏天嘅时候咧，春夏都系有呢种嘅大家心理准备嘅嘢。咁当然咧入咗秋天之后咧就会好过啲。咁但系有啲人又话嘅，广东入秋唔似入秋嘅，的确咁啊，广东入秋。

0: 我哋以前经常入秋英都系翻凉噶啦，人哋北方嘅话黄叶飞叶啦，系咪啊？咁但系我哋呢边咧入秋又叫佢秋老虎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就有排挨呢个三伏天，挨完三伏天仲有秋老虎等住大家，大家有心理准备。但系呢个暑假咧就希望大家都系嚟我哋广东逛一逛，因为广东就呢两三年咧，我哋文旅方面嘅成绩单真系好漂亮嘅。甚至咧就各种娱乐活动又多啦，咁啱啱放一首咧就有人喺群度，即系喺个回复就讲就，诶、哎、都系旧底啲白话粤语歌 OK 咁样。其实而家啲白话歌都 OK 嘅，即系各方面嘅歌都 OK。问题就系你拣得啱唔啱，或者系你嘅心态问题咯。有啲人话儿时记忆就系咁嘅，我觉得除咗系嗰个味觉有记忆之外咧，听觉啊。情感啊，情怀啊，都系会左右你嘅记忆回想。我哋咁嘅年代，肯定系中意嗰批咩嘅乐坛啦，香港嗰边啦，系咪啊？咁啊，嗰批包括新加坡嘅台湾嗰班歌手，唉，觉得嗰啲歌特别好味道咁样。咁但系而家啲后生咧，要佢听翻以前嗰啲歌就系，啲咩歌嚟噶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存在就是合理，咁有情怀，所以造成咗就系呢种大家各有所需嘅嘢，都冇嘢嘅。诶，听讲咧就话呢段时间好多嘅啲即系以前嗰啲我哋嗰个年代啲咩王咪王啊，咩后咪后又开演唱会大行其道啊，而且中意咧就全国人巡游啊、巡演啊，首当其冲肯定就大湾区啦，系咪啊？各大城市啦，听讲某位天王级嘅。嚟紧又要嚟东莞开演唱会喎，我一个朋友系佢 fan 嚟嘅，或者系佢粉到不得了嘅粉啊，佢咧就总之佢有演唱会一定要到场咁样，咁当然可能要飞到咩美国啊、纽约啊呢啲咁巴黎啊咁样，可能佢就会有啲哎呀咁远唔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喺即系我哋嘅范畴国土之内咧，佢都会去嘅，冇嘢噶，就情怀嘅问题，就系咧就。当年嘅记忆啊，这个好重要，影响大家。好啦，嗱就同呢位咁嘅天王级嘅人马办咗卖宣传之外咧，我哋自己亦都俾啲大家好嘢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叫做卖广告嘅，当然广告都 OK， 广而告之啊嘛。我觉得呢个系属于一种即系分享啦，分享啲好嘅嘢俾大家一齐共同能够获取或者体会到嘅嘢。呢样嘢系咩咧？就之前我哋玩咗沉香嘅吓，即系溯源呢样嘢，跟住咧又玩咗嗰个叫做咩啊？红南红咩？红宝石啊，即系等佢红南红行南红啊。咁啊，跟住呢次咧话仲去啲藏语，去边度啊？去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呢个国家仔咧好有意思。唔知点解我哋广电咧就试过做几个专享团咧，报名嘅人又唔系咁多嘅，我啊觉得奇怪。因为咧就当然啦，佢同东南亚一带嘅一啲更近嘅国家咧，嗰种风气啊，或者系华人味啊，冇咁多。咁但系嗰个国家仔咧，我觉得好有特色嘅，咩海边嘅沿海边嘅火车仔啊，仲有咧就踩住单 Q 剧钓鱼啊嗰啲啊，仲有咧好多即系大湾区嘅人啦，或者身边都有朋友系撩去咗嗰边啦。去开采一啲矿产嘅，咁嗰边嘅矿产最出名肯定系蓝宝石啦，系咪啊？总之咧就听讲话嗰啲石头挖出嚟咧，都有份量嘅，咁而且咧就好似我哋等佢标荔枝咁样啊，呢、這个山头我嘅咁啊，呢个山头我嘅咁样，总之标得多啦，肯定有，当然亦都有勘探技术嘅，有啲咧技术好嘅，咁啊撞到靓仔嘅嘢咯，就等于古石咁估啫嘛，系咪啊？咁啊即系有啲人话。赌石，我其实觉得赌石呢个词太咩啦，系讲自己即系技巧咯，咁睇原石啊嘛，有啲原石眼洞穿石噶，嗰啲犀利啊，咁咪瞳孔咩双瞳孔系咪啊？总之咧就如果有呢个咁样天生咁样嘅技能嘅话咧，哇，咁你啊去嗰啲翡翠啊咩冰种啊 clic clac 嗰啲咁红宝石啊，咁你发达啦吓。嗱呢一次我哋去斯里兰卡，咁亦都系咧就燕青嘅老师咁啊。应该系新疆一翻嚟咧，佢基本上个行李箧都唔使抌低嘅，直接就同一齐嘅行李。应该嗰边嘅天气气候同而家呢边新疆差唔多几多嘅。 呢次咧直飞咧就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咁啊亲自会深入当地嘅矿区源头，俾大家严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嘅天然宝石。嗰次系咩啊？听人讲有冇烧烧定唔烧嗰种，即系话有冇去杂质嘅问题。咁因为佢本身系天然嘅宝石嚟噶嘛，咁就算真系抽取某啲嘅杂质啦，烧一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嘢嚟噶嘛，系咪啊？咪更加靓咪得咯。因为天然嘅都系咁靓仔嘅，真系除咗你人造钻石咯，系嘛？咁呢段时间啦，就佢都会研究翻啲即系珠宝知识噶啦。以后我好似都要请教下佢，嗰啲蓝宝石系点啊？这个蓝红又点啊？咁样啊，以前可能佢未必有我咁懂，咁啊逛几次咧，变半个专家噶啦。嗱，呢次咧就做足晒准备，咁啊亦都咧我哋嘅团队提前做好咗好多功课，而且咧亦都系全国各大电台有好几个知名电台咧一齐参与嘅，敲定当地嘅顶流嘅实力合作伙伴，咁就是斯里兰卡嘅康提鼎鼎有名嘅努努家族。呢佢都係家族礦主，世家嚟嘅。佢哋一家咧一三代人係深耕呢個寶石礦，傳承咗係百年嘅礦業嘅根基，保證咗從源頭到成品嘅每一粒鑽石都係血統純正啊！呢個好緊要。提示大家都係按照以前咁啦。而家你就可以喺微信公眾號搜索你嘅東莞電台，回覆宝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一些详情。因为现在我们是积聚一些人，然后看看人数怎样，然后奖励多少钱样。因为这一次我飞赴斯里兰卡矿区就跳开了中间商，即是直接去索源，直接采集一手的高品质的宝石。主持人一对一地挑选，另外现场有资深的鉴定师是双重把关的，附带国制权威的证书，更有矿主送上的跨国福利，这个很紧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给$10的膨胀金，即是你给发$10鸡下单的时候，立即同你减$500，哇，即是一赔500。咁群内更加有2000+嘅皇家蓝宝石嘅即系耳钉裸石啊！哇，咪好多女仔咧，特别啲咩有钱嗰啲咧，咁啊中意咧就啲耳钉咧放喺个耳仔嗰度啊！哇，出嚟嘅时候感觉系几好睇嘅，咁而且咧就好多人亦都觉得呢啲原石咧系会令到你中意呢种嘅一个设计咯啊！总之呢次咧就大家先加我哋嘅微信方面嘅入群啊，就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嚟到先入群，然后权益官咧会拉你入群嘅，呢个系好紧要。
1: 民企在先，继续翻嚟，
0: 继续翻嚟啦，就我哋民企在先啦。咁啊，啱啱讲咗就系我哋嚟紧嘅咁啊索源之旅，呢次咧就去同大家一齐睇蓝宝石嘅问题。咁啊！呢几天大家都留意下我哋嘅最新嘅一个同步追踪报道。咁另外咧就嗱呢个信息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抢眼，而且咧我觉得系即系广东系有大贡献，甚至东莞都有大贡献嘅。咁呢个就系、是、琴日国新办举行嘅一个新闻发布会，即系国新办发布会啊。咁啊，介绍咗今年以嚟咧，我哋国家嘅外贸运行形势。咁你话我哋东莞系咪即系？呢、这个形势方面值得我哋去关注啊！因为贡献系颇大噶嘛。嗱，上半年咧就我哋国家外贸实现咗两位数嘅增长，保持咗良好嘅一个态势。咁啊，另外咧就如果用几个字，国新办咧，琴日嘅一个发布会上咧系用咗几个字去形容翻佢嘅。咁首先一个咧就规模方面系比较稳，用个稳字。咁啊，上半年我哋国家进出口嘅规模历史上同期首次突破咗250,00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咗3.68万亿，咁从月度睇咧就连续咧四个月咧系超过咗系40,000亿。咁根据最新嘅即系国际数据，我哋国家稳居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嘅地位，又系第一。咁第二用嘅字咧就系新，咁啊随住人工智能嘅快速发展啦，我哋国家相应嘅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咁上半年咧，我哋国家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等等嘅硬科技进出口去到5.13万亿，同比增长超过56%啊，56.6%。AI 眼镜啦、AI 翻译机啦、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咁啊迭代，各类嘅创新类产品不断涌现。 第三咧用咗个活字，我哋国家企业主动就识变应变。

0: 球变，持续在全球拓展空间合作啦，寻找合作伙伴，所以咧国际朋友圈就越嚟越广吓。咁第四用咗个容字，咁即系我哋国家咧就坚持主动咁扩大对外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啊零关税政策，不断咁促进贸易伙伴嘅共同发展啦。咁上半年咧，我哋国家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咗外贸比重去到系差唔多一半46.5%啊。咁综合保税区嘅一个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嘅资源嘅独特功能同埋政策集成优势。咁上半年进出口去到咧就4.34万亿，增长28.2%啊。总体上今年就整体系做得成绩亮丽，同时外部环境暂时我哋睇到仲系复杂多变。咁世界银行认为咧，就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嘅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啊。咁所以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专家预测就世界经济增长会由去年嘅3.5%到今年嘅3%。咁但我哋国家嘅外贸亦都会可能因此面临一定压力。咁但系我哋国家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力度水平高，外贸基本盘系依然稳固。另外，外贸发展嘅良好势头，佢有望继续保持落去，咁啊定心丸嚟噶。咁另外咧，就亦都大家不妨留意翻呢段时间一啲最新嘅数据嘅嘢吓。
1: 阵文企赛先继续翻嚟。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开始。民企在线，
10: 约你准时上线。
12: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1: 公司都開咗兩年幾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2: 聽我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係咪真㗎？
3: 唱響1075民企在線，各行業精英、名家、名師在線，與你分享經驗、解讀政策，為你在線服務。工作日下晝3点開始，我哋線上見。線上見，
4: 继续翻嚟礼拜三民企在线啊，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最新资讯啦，另外分享身边嘅啲有趣嘅或者系最新值得大家关注嘅嘢。咁啊有啲朋友啦，就听友就话：哎呀，都系旧底嗰啲歌好听咁样。黄昏系嘛啊，咁啊即系点讲咧？啱先我都系认为我啱先讲嘅会值得大家参考嘅。情怀问题，仲有记忆问题。味觉一样，即系你总系觉得旧底嘅家乡嗰啲食品都特别好味道嘅，啊，唔系阿妈煮都特别好味道，系即系细路仔嘅记忆嘅问题。咁啊，你觉得以前啲歌好听，肯定就系、是、啊，你嗰时候啱啱听得最多嗰啲歌，咁啊有最想记嗰时候嘅年代咧，系记咗呢啲歌咁样。咁当然唔排除真系有好多优秀嘅歌啊。如果话即系按比例，以前。嗰、那個即係粵語歌年代咧，的確比而家咧就輝煌好多嚇，呢、這個係真嘅。啊，無論係男女歌手好啦，國語歌都一樣，即係喺我哋廣東大灣區一帶嚇。好啦，咁啊又希望多啲新歌出咯。咁啊，其實我都想聽下現代啲有咩。出名嘅歌手唱啲靓仔歌噶，翻嚟继续咧就睇翻最新嘅资讯方面。咁啊，啱啱嘅讲咗咧，就我哋外贸今年嘅上半年咧系相当飙车。当然咧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提到，就今年系调降咗嗰个全球经济嘅一个增长，从3.5降到3.0啊嘛咁样。咁但系咧就调升咗我哋国家嘅一个经济增长嘅。好似调咗0.5啊，好似吓，我记得吓。咁另外仲有咧，喺琴日嘅海关总署国新办发布会上咧，即系海关总署喺会上提到个问题嘅。咁即系话咧，经济大省喺呢一次嘅经济出口方面、贸易方面展现出就系大有大嘅担当，即系经济大省咧系能够挑大梁咁嘅意思。咁啊，从进出口数据睇咧，经济大省确实展现出咗系大有大嘅担当。上半年啊，经济体量前十大嘅省市合计系进出口去到系19.07万亿，增长15.7%，占咗系全国外贸嘅哇，差唔多75%，74.9%啊，即系呢十大嘅省市咧，基本上系大部分咯，吓70%几。差不多80%啊！咁从出口睇咧，经济大省因地制宜咧，各展所长，为培育壮大外贸新动能，系积极咁探索路径。咁上半年咧，出口高技术嘅产品去到2.46万亿，增长33.6%，占咗全国嘅同类产品出口总值嘅5.4%。咁其中轨道交通方面嘅装备出口增速咧，高于全国同类产品嘅12.5%。啊！呢轨道交通你明噶吓、啊，即系我哋同人哋最好嘅地方，好多材料方面咧，俾佢哋即系做啊地铁啊或者系某啲嘅城轨啊之类嘅嘢，甚至啦好多嘅即系预制房啊咁样，咁啊出口成个件俾佢哋发货，俾佢哋冧屋，好砌木积木咁砌屋出嚟啊！另外咧，新材料啊、生物医药仲系医疗器械等等嘅出口表现亦都好于全国，即系指嘅十大经济省市啊。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占到全国比重喺90%以上，哇，仲犀利！10个省市咧占咗90%，咁啊有效发挥咗系龙头引领作用。咁从进口睇咧，就经济大省大量进口重要嘅生产材料啦、关键零部件等商品，咁系国内产供链嘅有力保障。上半年啊，进口电子元件、基本嘅有机化学品占全国同类商品比重超过80%，同时咧，由经济大省对扩大消费嘅引领带动作用都显著嘅，贡献咗啦就上半年我哋国家消费品进出口量嘅去到66.4%个比例啊。咁啊，呢啲数据咧就系按照进出口企业所在地口径嚟统计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仲有2个统计口径，即系多维度咁反映咗一个地区嘅进出口嘅情况。一个口径就系进口货物嘅目的地，或者系出口货物嘅货源地。 咁另外一个口径咧，进出口货物嘅一个进出境地。咁上半年我按照呢啲咁样嘅进口货物目的地同埋出口货物嘅原地统计，经济大省进出口合计去到200,000亿，增长16.3%，占全国嘅哇差唔多80%啊。按照进出口货物嘅进出境地嚟到统计嘅话咧，我哋睇翻个数据，经济十大省市合计进出口系21.03万亿。增长17.2%，占咗全国的82.6%。咁呢个三个统计口径分别咧侧重咗系经营主体、生产消费，咁仲有咧跨境物流。无论从边个口径嚟睇咧，都系显现咗系经济大省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上嘅挑大梁嘅作用。呢个好紧要，挑大梁大家都明白啦吓，即系话呢十个经济大省方面，基本上系佔咗7-8%嘅進出口貿易啊！幾犀利啊！
5: 呢度有通管各領域嘅專家在線，為你解讀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們的制度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3: 呢度有通管優秀民營企業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後嘅故事。
7: 姚明啊、劉翔啊，這一批都是我們派人的去北京幫他們量角定做。中國奧運會的這個傳播，是給我們工廠帶來了一些紅利。
5: 呢度有通管各行業嘅品牌故事，你身邊熟悉嘅記憶。
8: 我係食住佢哋啲嘢帶噶，經典嘅味道，質量又有保證。
3: 各行業精英、名家、名師在線，與你一起成長，分享收穫。唱響1075，工作日下晝3:00開始，民企在線，約你準時上線。
4: 繼續一齊睇睇最新嘅一啲經濟數據，或者值得我哋關注嘅一啲重要嘅事件。咁啊，呢段時間大家可能聽得比較多嘅啲網絡嗰啲，即係話成日打眼嘅一啲熱門話題，或者熱門嘅一啲行業啊，或者用詞。人工智能啦、AI 啦、機器人啦，啊，應該都係咩算力啦，啊咩嘅啊，整體嘅咩儲存、儲能啊，嚇咁啊，仲有咧就整體嘅一啲光伏啊咁樣、風電啊，呢啲都係以前冇嘅，咁而家就係層出不窮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咧，亦都係以前真係諗都唔敢諗嘅，但係而家咧就真係殺到埋身啦。呢、这个就是低空经济呢样嘢，即系坐飞机打飞的嗰样嘢吓。咁咧就有一个重要嘅信息，嗱，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

0: 将会在7月的22号即下个礼拜到25号在我们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启幕。这一届博览会以预低空新世启经济新篇为主题，以新兴航空器为核心亮点，全面会打通就整机制造到核心配套到基建的安全产业服务的全产业链条。咁啊，多款嘅重磅机型咧，仲喺呢一届嘅展会上真机首发首售，集中咁展现中国低空经济完整产业布局同埋硬核技术嘅实力。啊，但系点解今个礼拜咧，我哋见到呢段时间，我哋低空经济嘅涉及嘅股票咧，好似冇乜特别表现啊。今日咧，甚至啊啲科技股话无啦啦咁，又系以一己之力，大 A 系抗行咗全球各大股票。啊！人哋啲科技股係升得冚冚聲，啊，熔斷咁犀利，我哋咧係跌到麻麻聲啊！誒，冇理佢啦，咁有升有跌係正常噶。咁另外睇翻呢個展會咧，總面積去到60,000個方，匯聚咧400多家嘅國內外參展企業，同期會舉辦咧就80多場高端論壇同埋多元大眾互動嘅活動，打造咧就集技術展示啦、生態對接、大眾科普於一體嘅產業交流嘅一啲核心平台。咁2026年啦，就係中國低空經濟發展具有里程碑嘅一年。咁作為國家明確嘅新興嘅產業支柱啦，咁啊低空經濟正式納入咗155規劃嘅整體佈局。新修訂嘅民用航空法，咁啊7月1日已經係施行噶啦。咁啊中國民航局低空安全先至正式咁掛咗牌。咁啊行業法治化監管體系啦，仲有專業化嘅治理能力係全面升級嘅。咁啊整體進入咗係有個夯實基礎，全力发力的关键的发展阶段。咁行业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场景落地牵引技术的迭代，以生态协同释放产业的动能，以民生导向是拓展价值的边际。咁正是朝着规范化、规模化以及高质量的方向是稳步迈进的。在这次的产业的升级关键节点，就这一届博览会多元化市场主体齐聚，尽显我们中国低空经济产业的硬核的竞争力，汇聚了是央国央企等等的国家队，即是中央级别的国企国家队，外资合资的企业、上市产业企业、头部初创企业四大核心的市场主体，完整呈现就是行业多元共生、创新迭代的产品的一个格局。多款的重磅机型博览会现场的实现真机首发的首售，全面是彰显国产低空智能的技术突破，还有商业化潜力。头部企业就会集中参展，涵盖了工业的巡检、应急救援，这次就是发大水，我们看到机器人去救援，还有就是说海上都一摊摊出嚟咧，就成块航母板咁样嘅，将啲人咧装晒上去嘅。话嗰个真系好折叠式嘅，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有用吓，而且咧就救人之所急啊。除咗呢种即系应急救援啦、物流配送啊，仲有咧公共安防等，亦都系成熟嘅应用场景。咁已经系全方位嘅展现晒咧低空无人装备嘅规模化落地嘅效能噶啦。呢一届嘅博览会唔单止系低空产业大 show， 咁仲系通过丰富应用场景嘅一个状况咧，系贴近民生嘅。咁啊，整体我哋见到低空基建啦，仲有安全治理体系同步都系亮相。咁啊，整体呢一只全方位展现低空通讯组网、感知监管，咁仲有系适航验证、运行保障一体化嘅安全运行命令。整体是从这个网络感知监管合规保障多维度构建起全链条式的安全体系，呈现低空经济的全链条安全支撑的体系。这样东西的确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期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令大家即是吃惊的东西，我觉得就这些这样的低空经济的东西的确是值得大家去留心。大家不妨也留意一下我这次在上海的国际博览会。
1: 休息一阵，文企在先，继续翻嚟。
0: 继续翻嚟，文企在先。咁啊，机器人方面亦都系呢段时间重头戏。咁啊，因为咧新出嘅嘢肯定要有啲即系政策嘅，同埋咧监控嘅嘢嘅标准化嘅支持嘅。 咁呢次咧由我哋广东嚟做呢样嘢吓。咁啊，近日咧就广东省标准化协会发布咗系《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嘅团队嘅一个标准。咁咧就呢个团队标准咧就系填补咗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系统化管控标准嘅空白，咁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咗统一嘅一个操作嘅一个规范化。大家知道工业机器人就是智能制造核心装备，广泛应用于汽车、三 C 电子等等领域。整体大家知道今年全省我们广东，即是去年2025年机器人的产量达到 33.63 万台，占了全国的43%，连续6年是全国第一。目前就国内现行的机器人的标准大多聚集在单一的产品性能，还有单项可靠性的试验、安全规范，仅是涵盖研发、中试、出厂检测独立的一些环节，即括少就是贯通零部件供应、生产的制造、场景应用、日常维护等各个链条。所以咧就呢一种现象咧就真系的而且确咧喺嗰个监管方面同标准化方面系有啲欠缺嘅。咁呢一次咧就新出嚟嘅呢个咁嘅标准，最终咧能够从规模扩张转向于质量跃升咁样嘅一个突破瓶颈嘅作用。呢一次咧由我哋省各主要嘅领域共同起草系团队标准嘅，咁亦都系咧有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有。首先就是规范了范围明确了本标准适用于机器人产业链相关协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第二就是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方面就去到即界定工业人可靠性产业链。第四是总则，包含了基本的原则质量这样三部分。第五就是可靠性的控制和质量提升实施要求。第六就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与保障措施。第七就是典型的应用场景和质量的提升。咁呢个团队的标准发出来之后呢，的确是为以后机器人方面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监管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参考数据。
2: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继续啦，剩低时间同我哋分享翻啲资讯嘅嘢啦，特别我哋广电专享团嘅嘢。咁另外咧就有位即系老听众啦，听电台睇电视嗰、那个，佢话林志美偶遇，有冇听过？哇，呢啲好似我年代嗰啲嘢嚟噶吓，林志美系嘛？是不是那个涉食人那个啊、我好像记得好像他自称为自己歌手不是歌星那个嘛。好听啊，有啲似咩眼神嗰啲味嗰种感觉啦。好啦，返嚟呢我哋真係时间睇睇我哋广电专栏团呢次同大家分享咩嘅好嘅地方。首当其冲，暑假你会选择边度呢？昨日同大家讲咗好多地方啦，可以去考究嘅，去考虑嘅。首当其冲我认为呢南北疆啦，而南北疆当中呢我觉得如果鍾意草原，鍾意呢种繁花似锦嘅味道，大自然风光嘅北疆；如果鍾意呢就风土人情啊、风俗啊、人民方面嘅呢就南疆啊。两条旅行线路我哋呢一次都同步开启嘅，总有一款啱你带住自己屋企嘅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去逛逛。如果你想睇杜甫公路、睇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日出发，翠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花海、湖泊、雪山，一路风光大片啊！每人6880蚊，6880啊！唔知点解咧，硬系冇班布鲁克嘅，我中意觉得班布鲁克咧系好有意思嘅，点咩天鹅湖啊，哇！睇嗰个九只太阳嗰个咧吓，真系。当然啦，因为佢嘅时间节点嘅问题， 跨度問題，仲有咧出邊20度、30度天氣，入邊零下幾度嘅，冷到你真係，我又覺得唔知點解温差會咁大

两条线都是同享福利，全程以家大巴、携程四转酒店、烤全羊晚宴俾埋你，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晒。今日北疆睇风景啊，南疆啊读人文，广电主播会陪同你一齐前行。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个暑假去新疆咯，啊，唔好留遗憾啦，啊，争紧时间，咁啊中考又好似公布成绩啦。咁就打呢个电话问一问吓，就边条线路啱你啊？4-3-2-2-4-1 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一啲线路详情，或者系发送燕青，了解更多嘅内容。除咗呢个之外咧，就我哋亦都继续有溯源当中，啊，带大家分享翻好多靓嘢。之前咧有啊沉香咧，有蓝红啦，呢次啊带大家有红宝石跟蓝宝石。咁呢两个地方，呢个咁嘅宝石咧，就肯定首当其冲。行远啲，呢次要话去到斯里兰卡，啱啱都同大家提过啦，就燕青老师继续同大家溯源。咁呢次咧就一从呢个咁嘅新疆翻嚟之后，马上咧就马不停蹄，咁啊跟住去飞到斯里兰卡。咁啊呢次咧做足晒准备功课。首先提醒大家，咁大家想买靓嘢，而家就喺呢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了解详情。呢一次啦，飞斯里兰卡直接走进咧就瑙瑙矿主私人嘅宝石博物馆嚟嘅。咁最有意思嘅点咧，呢位嘅瑙瑙矿主中文讲得特别溜嘅喎，咁啊真系同其实嗰边都几多华人嘅，咁啊白话就特别溜啊。咁仲有咧，得知我哋嘅主播咧呢一次去溯源嘅话咧，就准备晒跨国福利，只要系进群朋友付$10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直接抵扣500蚊。就算最后冇下单，呢$10定金亦都原路退翻俾大家。明白未？即系先俾$10，咁然后咧到时买嘅时候咧，呢$10可以冲抵到500蚊，50倍。咁如果你真系哎呀，我唔一定咁啱心水咁样，咁你可以咧最终亦都系原路退翻$10俾你嘅。啊，只有赚冇有赔。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零放心放买啊，进勤仲有福利等住你，2000多嘅价格就可以入手呢个蓝宝石，皇家嘅蓝耳钉裸石，系嘛，黐喺嘅耳度啦，成个都靓晒，好过做医美啊！咁啊，群里边啊，就亦都系超多嘅稀缺嘅产品啦，每件都系独一无二嘅，因为系天然嘅宝石啊嘛。咁啊，而家仲未入群嘅朋友，可以赶紧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咁啊发送宝石进群薅羊毛吓。燕青老师亦都喺群等大家嘅。咁啊，呢个斯里兰卡，我觉得咧，真系一个好值得大家。擁有佢嘅產品好，或者係去佢嘅地方逛一逛好，我覺得都係好值得大家去體驗嘅地方或者體驗嘅產品。因為咧佢嘅寶石咧，的確咧就特別藍寶石啊，全球都係鼎鼎大名嚇。另外咧呢一次溯源亦都俾大家好多嘅福利嘅嘢咯，希望大家嚇盡快快啲入我哋嘅福利群。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公众号，东莞电台啊，微信公众号啊，另外咧喺公众号度发送咧就宝石两个字就 OK 噶啦。咁啊，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今日都有啲啰嗦，其实真系要同大家讲完告知啊嘛，咁多好嘢系嘛，要同大家分享啦，去新疆玩啦，南北疆，第二咧就入宝石俾大家作为一啲。知识好啦，或者系体验好啦，大家不妨亦都系入群逛一逛。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亦交俾下两位嘅主播吓，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文奇在线，踢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龙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714米左右。安泰路的北向南，桑茶快速路附近的拥堵436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9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部快速干线的南向北辽步立交桥附近拥堵1.07公里，环城南路东向西管昌立交桥到亚运东路呢拥堵752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298米左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的广济路呢缓行521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下了一天的雨啊，今天果然是就是凉快了一些，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啊！一转眼就到
1: 冬天了，
0: 对，该过年了，是吧？转眼到周三了啊、哎！各位呢，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了
1: 、啊。
0: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的，咱们的话题专场，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啊！
1: 没错、啊，
0: 此时此刻呢，咱们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哎、
0: 如果您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了。
1: 没错。
0: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和家里的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常常会因为一些想法不一样产生小小的分歧。因为呢，长辈们是苦日子走过来的啊、你比如说他很节俭啊、求安稳啊、看重人情体面啊。但是呢，我们生活在更节奏更快的一个时代，更加在意自我感受，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你看，对待消费啊、工作呀、婚恋啊、独处的看法，很多地方都跟长辈的观点不同，
1: 不一样。
0: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您和家里的长辈存在哪些观念上的差异？有没有一件具体的小事儿能清晰的啊体现你们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当时您是啊发生了怎么样的沟通？最后是互相理解啊，还是依旧各有坚持呢？欢迎各位朋友发表您的故事吧。
1: 没错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在线互动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你和长辈有没有一些存在这个观念上的不一样啊，或者意见上的不同哈？
0: 是。
1: 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过去6小时呢，我是阵雨是频繁的啊，并伴有6到7级、局部8级的阵风。那目前呢，雷雨云团呢已经减弱了。这个咱们在下午的15:49呢，解除了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但是呢，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仍然在生效当中，请各位做好防御。
0: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啊，说到和长辈的观念差异，我觉得应该是每家都有，
1: 是啊，
0: 只是说呢，他是选择忍了，一个呢是长辈忍了，一个是可能你啊，或者说互相忍让，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1: 对，
0: 但没有表现出来不代表没有。但是同样的事儿呢，在某一些的情况下，某一些的家庭这个相处当中，他有可能呢就会提出来有这么一件具体的事儿。所以呢，朋友们就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咱们具体到跟哪一位长辈有什么样的观念上的差异？
1: 哎、
0: 那您是怎么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儿的？或者说咱们就不用解决，就放在那儿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1: 对的，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活动信息啊，说亲爱的朋友们呢，咱们的燕青老师又要开始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这次呢，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啊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啊，给大家呢，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这代燕青老师呢，是潜心研究珠宝知识啊，都妥妥的变成珠宝专家了，哈哈。这次燕青老师呢，出行做足了准备，咱们团队呢也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敲定了当地顶流的实力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啊。他们家3代人是深耕宝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啊。那朋友们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0: 太好了、咱们准备近期呢购入宝石啊、又或者是说对于珠宝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赶紧的联系起来，
1: 没错哈。
0: 努努家族呢在等着您哈。
1: 哎，对，
0: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有位朋友说呢，我正开着车哈，听到节目里说抖音也在直播，我就来看看了。
1: 哎、欢迎您，
0: 欢迎您 啊，也欢迎给我们来点点关注。
1: 当然开车呢，咱还不建议这个看直播。
0: 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1: 到了。
0: 好了，我们放心的看啊。
1: 那到了就是比那啥了啊，就别下车了，就好好看啊。我们
0: 必须要在车上看是吧？
1: 我们看到6点这直播啊。别走，别走！
0: 好像你说了有用似的，
1: 有用没？你

0: 说呀，万一人家听我的呢？
1: 对，那为什么就是他在车上看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就是推理一下这个逻辑嘛。
0: 他要下车，他没准不看了。你这下车，你比如上个商场啊，逛个这个，看看大姑娘小媳妇啥的，那比咱有意思吗？
1: 那他，你的意思说他没有什么更好有意思的事儿，只能在车里面看我们的节目？
0: 不推开那个车门，世界一点意思没有。你一旦推开那车门，哎呀，世界是吧，色彩缤纷的，是不是？
1: 好吧，好，还蛮有逻辑的啊。哎，说起来跟长辈啊父母之间有可能呢会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这个呢是从小到大其实都会有的。
0: 对，
1: 我为什么说偏年龄小的朋友也会有呢？因为你说半大不大吧，你还是个小孩，但是你说是大人嘛，也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父母他还承担着一个监护人的这种责任，那有的时候他要管你嘛，那你不想被管嘛，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异。
0: 对，
1: 那往往呢这个时候由于自己知道啊我是一个小孩儿，那还是要听父母的话，所以就这么样大家都成长起来了。
0: 是，
1: 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一个标准是年龄上的数字，另外一个标准呢我认为是工作。我觉得你一旦开始工作了，可以说从社会意义上判定你那个时候才算是一个成年人，
0: 心智相对健全一些。
1: 不能说心智吧，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今年30岁了，但是你没有工作就躺在家里面，那我觉得你可能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就是成人化。因为你比如说你还在吃父母的喝父母的，那有的时候如果他们提出一些跟你观念差异的不同，那还叫做
0: 你得听，
1: 对，那还叫差异吗？
0: 是，
1: 那可能那不叫差异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你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哎，这个可能可
0: 对能自主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跟父母所谓的观念不同啊，就是说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了，哎，然后呢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这个经验了，然后呢可能跟父母的一些老观念呢老经验呢它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1: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家这个现在很多人都买这个扫地机器人哈，哎，然后有的父母就说你别买这个啊，这扫不干净啊，就用上它费电啊，它不如这个抱头撅腚啊，拿这个墩布墩啊，墩这个地干净。
1: 还有一些长辈他擦地就爱干净嘛，还会跪在地上或者蹲在地上，
0: 那个你看那个就是他的经验
1: 啊。对
0: 对，那是他一直以来几十岁的一个经验。
1: 其实现在你提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产品。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对于家电就有这种矛盾。
0: 哎，
1: 那我印象当中就是洗衣机。当时呢这个洗衣机在那个时候是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就是我父母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那肯定是就是想买，但是他们的父母提出来也是这能洗干净衣服吗？
0: 你看看，
1: 但是你看到今天洗衣机已经是家家户户都有了，就是老人大部分的老人他也不会对洗衣机有这个
0: 对，还有什么呢？还有说省水节水这个啊，你说省水是不是好事？它一定是好事。
1: 那是，
0: 但是很多老人呢，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遇不遇到这样老人啊？他所谓的省水啊，
1: 节约
0: 不是说节约水资源，是节约自己兜里因为水费付出的钱。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记得之前看着一个非常有意思，哎，挺有代表，我一下就共情带入了，你知道吗？说这个之前这个比球赛啊，踢球，踢球呢，某支队伍输了，那都是国家，就世界杯嘛，都是每个国家没国家的，哎，这个人就生气，说你这个我这么支持你的球队，你这输了，说怎么办呢？我呀，就让我爸我妈，哎，我花点钱让他们上你的国家住去，哎，上你国家住去，
1: 这什么？
0: 对，就窃取你们国家资源，哎，每天。就是那个水龙头，把那水龙头拧一半，就是那个拧半严不严的时候滴的水，
1: 就是，
0: 不走水表，
1: 是
0: 每天拿个什么玩意儿插在电卡上面呢，这个走电不走字儿，哎，每天怎么着的，哎，我不用你们先让你们国家资源一天点流失，让你的球队输球。
1: 是的，这是一个段子了。
0: 对，一个段，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小朋友你是听不懂，说这个有啥呀，但是你是在我这个年代的人，
1: 很熟悉，
0: 很熟悉，
1: 很多老人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就拿个塑料桶，在那个水龙头下面放着，
0: 一个盆一个桶，
1: 然后它那个水量是控制的非常精妙，它必须是滴这样滴，再大一点那就不行了，
0: 对，
1: 因为要走水表了。
0: 对，
1: 那当时家里面这塑料桶

0: 桶的水呢，它是可以多用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1: 嗯、因为
0: 不，它是先是比如说洗点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擦点什么东西，最后才用去冲厕所。
1: 这件事的本身。嗯，我就是不想花这个水费钱，就是省点钱嘛，
0: 对、
1: 就是省点钱嘛，
0: 就是节约，
1: 就节约嘛、
0: 哦。但你现在如果是在现在，你跟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生活方式住在一起啊，
1: 哎，那些人气死，
0: 就是可能真的会有一点观念差异。我觉得一家人就看你是不是能过到一起去。
1: 嗯，
0: 如果你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认可这个，啊，那你们家很和谐，很愉快。
1: 是，
0: 那你后来你还要算你家还有就是要不要比如说结婚。儿子结婚了，有媳妇儿进门了、
1: 嗯、
0: 一大家坐一起，那媳妇儿她不是在你们家成长起来的呀，对不对？那可能她的习惯跟你们不同，那又有，其实我们今天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哦、都是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很琐碎的小事儿，
1: 没错
0: 啊。有的人呢，他就会觉得这个生活习惯啊都是小事儿，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啊是比较大的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就讲到催婚这件事儿。
1: 嗯，
0: 那因为时代变化很快，就当年你比如说在你们村里，一个30岁的人啊，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没有结婚，那属于奇闻异事。就是它的广为流传已经不局限在你这个村了，隔壁村
1: 全县
0: 都认得你，谁谁家那个孩子30岁了都没结婚，
1: 那完了。
0: 朋友们，你想想那是什么年月？
1: 哎，
0: 但是今天他已经不一样了，别说30岁不结婚了，一辈子不结婚的人大有人在。
1: 哎，你
0: 但是你可能这么想，你周围的环境也是这样，因为你上大学，你出来公司，你在大城市、
1: 嗯、
0: 你接触的圈子都这样，很正常。可是呢，父母的观念还，我们不能苛责他。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觉得啊，比如说他有很多的想法，我在村里面抬不起头啊，
1: 嗯，
0: 别人会对我指指点点呢，未来你老了怎么办呢？好了，这么长达10几年啊，这种催婚啊、碎碎念啊，家里面笼罩着一股乌云呐、啊，就跟你如影随形。
1: 哎，
0: 你说这是不是大事儿？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是第一，影响了家庭团结啊，影响了家庭氛围；第二呢，对我们的心情、精神都不利，
1: 饱受摧残。
0: 对，因为你第二天你还有一天的工作，工作上谁没压力啊？回到家里面又是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开心、
1: 嗯、
0: 所以呢，如果碰上这样的矛盾或者说观念的差异，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挺难。而且你知道最困难的事情是，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作为啊，比如说旁观者，你觉得大家都有道理，老人他就是一辈子就这么活的，你想改变他的观点吗？你改变不了。
1: 对，
0: 那这个年轻人呢，他也没有错呀。
1: 而且包括一些生育观念呢、嗯、一些这些东西、啊、
0: 对，都是一样
1: 的，改变不了
0: 啊，这种都属于大事儿了。
1: 对
0: 啊，
1: 因为还有很多我们跟这个比如说长辈的一些观念呢，从生活当中，
0: 嗯
1: 啊，从工作当中，就是工作跟大家讲讲，就是有的地方的老人他是这么觉得，说你如果说你除了你考公务员啊，最次你考个事业单位啊，你只要进了公家的这个单位啊、
0: 嗯、
1: 你才叫一份工作。
0: 对
1: 啊，你说我去公司我当个经理啊，我怎么着了，我创业都不算啊、
0: 哎、
1: 在他的观念当中
0: 你都不算成功，
1: 你这都算社会盲流。
0: 嗯，
1: 哎，就盲目流动人口、
0: 嗯、
1: 啊，属于盲目流动人口。哎，都怎么说呢，都属于不稳定，而且都是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啊、
0: 嗯、
1: 在老人看来，你这跟出去好像社会闲散都差不多啊，这对吗？他就是迷信那个所谓铁饭碗
0: 啊、嗯，有道理。你说的工作也是，这个最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1: 嗯，
0: 他已经那么知名了。但是他其实他老家的就是比如说父母啊，就一直都不认为他是做什么正经工作。
1: 对，
0: 第一个好像没有听说过脱口秀这还是个工作，第二个、
1: 嗯、
0: 你稳定吗？你明天万一没工作了呢？
1: 嗯，
0: 你老了怎么办？你看又是这个终极提问来了。
1: 但是最终呢、
0: 嗯、
1: 你看老人有的观念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啊、
0: 嗯、
1: 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0: 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吧？
1: 对，但是某些事情他其实说的就是对的。
0: 嗯，有道理、
1: 啊、就是对。你比如说这工作这件事情、
0: 嗯、
1: 那真的就是有伞谁也不想淋雨，有头发谁也不想当秃子。如果说按照大部分咱普通人来讲啊、
0: 嗯、
1: 大部分普通人来讲，你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比如说能考个公啊、
0: 哦、
1: 能考进个公家单位，能

0: 我稳定一个单位，那是最好的。谁这咱说现在你说公司吧，它也有存在于这好了坏了的啊。一些企业，咱们可能企业基层的咱们老百姓啊，你好了坏，除了个别人，什么个别人呢？哦，你去了从你搞金融去、
1: 嗯、
0: 啊，然后你是当这个大厂的程序员，就你非常厉害那种啊，你都赚年薪去那种、
1: 嗯，
0: 那个另算。但是那都是少部分的，咱说大厂、
1: 嗯、
0: 全国有几个大厂，
1: 哎，就是、
0: 哎
1: 就是、
0: 顶尖的有几个顶尖的，
1: 就是对、嗯、就是包括其实每其实你我告诉你每个行业顶尖的都是那些
0: 一小部分，
1: 它必然是小部分，但是大家都会去看着那一小部分的成功，
0: 嗯
1: 啊，然后你刚才说的是选择这个，当然很多的父母在你可能就是基本上要考大学那个时候就已经希望你可以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0: 对，
1: 所谓咱们老百姓认知的稳定工作，就是你要不就考公、
0: 嗯、
1: 要不就进企业、
0: 嗯、
1: 啊，或者就像
0: 啊
1: 这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这才考虑你比如说大公司像大厂、
0: 哎、
1: 然后是公司。
0: 但是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迷信了啊、嗯、你比如说我老家我一个这个亲戚，我属于我的晚辈，
1: 嗯
0: 他的家人呢为了让他进国企呢，你知道就是国企其实也代表一定的这个稳定性
1: 啊，有
0: 哎、
1: 嗯、
0: 为了让他进国企，就是国企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哈、
1: 哦、
0: 就是这个企业对他来讲非常大的概念，国企下属公司的下属公司，
1: 嗯嗯，
0: 就跟着国企，就相当于那个国企是个爷爷，
1: 嗯嗯，
0: 你在他孙子那儿打工，
1: 嗯
0: 啊，那他都认。
1: 那待遇什么各方面一样吗？
0: 说着名字是一样的，
1: 啊、
0: 但是待遇肯定千差万别了。
1: 嗯，
0: 就你在他爷爷那儿工作，就是人家是那个一代，你在人家爷爷那儿工作呢，那待遇肯定很好的，儿子那儿也没问题，
1: 嗯嗯，
0: 孙子那儿。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就相当于外包。
1: 你知道老人怎么想的吗？他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哎，对喽。
1: 那也总比你是吧，就是看那个就是就明年说不定这个公司就没了呢。
0: 对，
1: 多吓人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你我觉得长辈有时候说的是挺有道理的。但是你比如说像我现在回顾一下。嗯，就我们家人他其实从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不看好这个。以前我跟你讲过很多次，
0: 是是是，
1: 其实我当时要考学，因为我一直对播音主持啊表演这些从小就感兴趣，但是我从小就是全家人都反对，他们觉得我不是这块料，并不是他们有那么有远见、
0: 哎、
1: 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业会怎样啊，他们只是觉得我不是这块料。
0: 哎
1: 啊，
0: 你这个说太对了，就是我跟你穿床、嗯、同样情况，
1: 嗯，
0: 这个行业没毛病，那我们个人能力
1: 达不到，
0: 我家小时候就觉着我说个人能力你达不到，
1: 是、嗯、
0: 你说你想要的那种、
1: 嗯、
0: 你想去当个主持人呐、啊
1: 嗯，
0: 啊，当特别是当个知名主持人呐、啊
1: 嗯，
0: 上电视那种啊，然后家喻户晓那种，说根本不可能的，
1: 嗯
0: 啊，打小大家都认知说那就属于更是千军万马当中的千军万马，
1: 对对对，是
0: 啊，一定的能力基础之上，得有一定的能力基础之上，
1: 嗯，
0: 还得有一定的运气，
1: 嗯嗯，
0: 哎
1: 嗯，
0: 然后你还得每一步你相当于是。不能说不没走错吧，但是你十步有八步甚至八步以上你也是对的，
1: 嗯，
0: 你才能走到最终的那个金字塔、
1: 嗯、
0: 所谓那个尖儿，
1: 嗯，
0: 那普通人哪能说我步步都是那么准确呀、
1: 嗯、所以说当年的话呢，他们第一个是提出来反对，第二个呢他们特我跟大家说过，我父母就特别希望我能学医，
0: 幸亏你没学医、
1: 就你上次也是这样说的上次、哎、然后第一个我在我自己其实我是比较早就对自己有一个，因为学医他是对学习要求特别高的、
0: 嗯、
1: 我心里想我才不是那块料呢，但是家里人就说你比如说你要补习呀、啊，或者说我们家你比如说我们再请个老师啊、
0: 哎、
1: 你只要肯努力，咱们就是说家里砸锅卖铁也让你读，是不是、啊、咱们就该补的补该学的学。
0: 但是当时你
1: 我就
0: 你的状况是认可啃老也不肯努力。
1: 我他啃老我家也没有那个条件让我啃老啊、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咱们就是就我当时心里面就想好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肯定我就认定了。
0: 嗯，
1: 那么未来就是他们因为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已经提醒了我很多，比如说你是为什么不适合这个行业啊，你做什么行业更好，然后家里会给你提供什么帮助，比如说啊资助你一直读书啊什么的都可以啊，那我已经很清醒了，我就是但是我未来就算是那个我一定不后悔。
0: 哎
1: 啊，好，那就坚定的朝着这条路走，走着走着呢哎，发现还真被他们说对了。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是说 就是这两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真的不后悔。就是未来比如说我明年没有工作了，或者后年，我也不后悔。这是我选择的路，
0: 因为现在就没法后悔。
1: 不是后不后悔，
0: 这
1: 个是发自内心，这是我选择的路，我自己得去认。
0: 因为大家这个行业来讲，我不知道其他从业人员是怎么考虑的。对我来讲呢，我当年选择这个行业，就是家庭他也会综合考量说未来孩子适不适合，但是也没办法了，因为那个是就我个人当时来讲，我选择的我唯一能走的且最容易的一条路了，真的是最容易的一条路了，就是走这个行业是对我来讲是最容易的了。当时看是个花路，我看是个花路，你知道吗？那
1: 就你很多憧憬，
0: 很多憧憬，那只不过那个一年有四季嘛，花开总有败嘛，最后那个一条花路，那花没了，你就是吧，一条干旱的路你得走下去了。
1: 对，
0: 但是问题就是你跟老人的观念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相悖的，那谁都说是你好好学习，但是学习啊，它真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就代表不是每个人都具备。
1: 哎呀，真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学那么好的话，那成绩也不用分个你我高低了，是吧？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跟老人之间的一些观念差异，欢迎各位来说一说。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的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1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位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挺有的聊的啊。
1: 哎、
0: 其实呢，就是说一说你和长辈之间哦，有没有什么观念差异？
1: 嗯，
0: 但是呢，有部分我们的听众，就是据我所知，其实他自己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长辈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自己的小孩已经工作了，
1: 已经长大了。
0: 嗯，那所以说，可能跟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比如说你有什么看不惯的，
1: 嗯
0: 啊，这个尤其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是吧，就是可能不生活在一起，倒确实我跟你说是自己的父母也未见得那么了解你的孩子。
1: 对
0: 啊，
1: 哦，不，他根本就不了解。
0: 哦，可以，
1: 人和人之间的了解啊，
0: 嗯，是是，
1: 你只有什么时候，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能张个嘴啊，嗯，撒个谎说所谓的了解，
0: 是是，
1: 其实压根都不了解啊。
0: 哎，有道理，
1: 人和人之间不可能达到100%了解，
0: 嗯，
1: 即使你是你的父母啊，因为你总会有一天长大，总会有一天一些东西你是不愿意跟你爸爸妈妈说的。
0: 哎，但是他什么时候了解呢？就是他小孩的时候，
1: 嗯，
0: 就我觉得这个父母是很了解他孩子的性格品性的。
1: 对，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拉，
0: 嗯，是
1: 啊，这是小孩的时候，
0: 嗯，
1: 但是你孩子了不了解父母呢，也不了解，嗯，
0: 是
1: 有的孩子是不愿意听父母讲那些过去的故事。
0: 嗯
1: 啊，甚至你父母的一生，嗯，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啊。
0: 哦，
1: 但我们只能达到一个什么呢？只能达到一个和解。
0: 是
1: 啊，你就多深入了解。现在你就说家长，你知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最喜欢的是什么？
0: 嗯，
1: 等于说我孩子最喜欢玩的是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游戏，什么未必。他没准喜欢他们隔壁男生的，隔壁那个男孩是吧？哎，无论男孩女孩，
0: 暗恋某个人，
1: 哎，人家没准喜欢的不是你说那个什么啊，我儿子最喜欢吃我做的辣椒炒肉的人，没准喜欢吃那个麦当劳肯德基，
0: 嗯，
1: 哎，人没准喜欢吃那个海鲜，
0: 嗯，
1: 只是说你认为他喜欢而已，
0: 嗯，
1: 他在你面前假装他喜欢而已。
0: 但我觉得这个了不了解，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有没有在一起生活。
1: 嗯，
0: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在一起生活。其实
1: 哎，那你看那个高中的时候，嗯，高中之前的很多孩子很多小朋友都是跟那个家长一起生活的，
0: 嗯，
1: 他除了考大学，
0: 对，
1: 需要去到个别的学校，去到一些其他城市，
0: 嗯
1: 啊，去到其他城市，那剩下的你说你怎么去讲到有多了解，就是了解一定建立在信任，他愿意跟你说多少，
0: 嗯，就你们俩关系好不好，
1: 哎，好不好，能跟你说多少
0: 交心，
1: 哎，有时候你对他的了解啊，你对你身边亲的了解还不如可能不如他的兄弟姐妹呢，
0: 嗯，
1: 不如他所谓的社会上的些兄弟姐妹呢，
0: 嗯，
1: 什么闺蜜呀，
0: 对，
1: 什么好兄弟呀，可能都比你了解他，
0: 是，嗯，有点道理啊，
1: 嗯，
0: 哎，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和长辈之间的一些观念差异啊。
1: 嗯，
0: 昨天我们节目做了之后呢，有几条朋友的信息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
1: 哎，
0: 啊，我们今天继续说一下，
1: 嗯，
0: 昨天不是我们抖音直播间杰克的这个生日吗？
1: 对
0: 啊，一位叫做银之翼的朋友啊，他说呢，他想替杰克感谢我们用了节目很长的时间，
1: 大篇幅，
0: 但是呢略显恶毒的生日祝福，
1: 我们非常真挚啊。
0: 对的，第二点呢想吐槽一下啊，他说你们两位呢要不提就算了，
1: 嗯，
0: 今天想起来了，作为前面6号牙套大奖的获得者，你们完全体会不了初得大奖带来那种兴奋。
1: 哎，跟大家说一说 啊，我这个在东关口腔医院呢做了这个牙齿的这个矫正手术啊，啊不，就不叫手术，矫正治疗，
0: 嗯，
1: 然后用的是隐形牙套啊，每10天1副，现在我已经戴到第17副了，
0: 对，
1: 也就是我攒出16副曾经戴过的牙套了，
0: 嗯，
1: 这16副完全可以拿出来抽奖来。
0: 是，
1: 但是
0: 昨天呢，
1: 哎，
0: 由于这个杰克过生日，
1: 哎，
0: 他就说把这个戴过的牙套呢全部打包送给杰克一人，
1: 哎，
0: 啊，所以呢之前啊曾经中过的，比如说这位6号牙套的获得者，
1: 你再等一等
0: 啊，他说呢。
1: 哎
0: 非常失望，
1: 嗯，
0: 啊！但是因为你们完全体会不了初得大奖带来兴奋，彻夜难眠，结果数着手指头等过日子啊，盼着大奖什么时候到手，直到今天。哎，连同事手指头都数完了，大奖也不见踪影啊！
1: 少摸同事的手。
0: 嗯，他说呢，我希望啊，赶紧把大奖补发给我。
1: 好的。
0: 啊，咱们趁着杰克过生日啊，这个借花献佛，把大奖转赠给他。
1: 那可以啊，
0: 嗯，
1: 让你过个手啊。
0: 啊，毕竟呢，他说只有杰克不嫌弃你，
1: 哎，那都不能嫌弃，像摩尔啊，杰克，包括银之翼啊，老银都不会嫌弃我。
0: 嗯，对，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说这么多年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觉得挺不容易的。
1: 是是是。
0: 另外，他很多年没看到我们了，给出的评价是：希姐瘦了，刚哥帅了。
1: 你说对了一半。
0: 对，那具体是哪一半呢？
1: 我确实是帅了，剩下的我就不哭了。
0: 哎呀，这个欢迎大家，一看这老听友了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咱好不容易来一次，也是多年之后又见面了。
1: 对，
0: 可以把这关注点点。反正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午4点钟开播的，朋友们有空的话，也可以来这个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天。
1: 哎，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那我们的小双哈，他说呢，最近啊，虽然说很累啊，但是呢，由于繁忙的工作，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觉得自己更棒了。
1: 你看，
0: 哎，但是这两天开始呢，一段繁忙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可以稍微休息休息。这休息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看短剧了。
1: 哎，
0: 他说原来啊，有一些短剧的质量那么高啊。这一看就是看的比较少的，不了解啊。因为你知道，一提起短剧，大家都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由于对短剧不了解，他就是刻板印象认为短剧一定代表着水平很差，
1: 粗制滥造。
0: 哎，对对对。
1: 现在有一部分短剧是什么呢？是叫相对专业级，就是像电影级别式的短剧出
0: 现。没错，他说，比如啊，那最近剧荒的朋友，又不愿意看长剧的朋友，你们可以给吃下他的安利啊。他说这部剧呢叫姐，他真是我姐夫。
1: 听这个名儿吧，不像什么正经剧。
0: 这个名、你说质量很高吗？但是那就是这个名字起的，你说说。
1: 有一天小丽回来了，完了跟她姐姐说，姐姐又回了，我吧要跟你说个好事儿。我呢处个对象，他叫龙傲天。完了她姐说，什么？他叫什么名字？龙傲天呢？我特别喜欢他，我俩马上就要结婚了。完，他姐说，不，你们不能在一起啊！姐姐，为什么呢？你说的是不是龙氏集团的龙大公子龙傲天？
2: 是啊，
1: 他是你的姐夫啊！
0: 这个光看这个名字感觉不到质感啊，我甚至有点后悔读了你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剧情。另外一个啊，也没好到哪儿去。邱秘书的婚事。
1: 这不是啥听着名，不是啥正经片。邱秘书结婚了，
0: 还不如那个呢。谁拿了我的电话卡？
1: 你这听就很不，一点也不想
0: 看。哎，你说短剧，我相信啊，他就我包括之前有听众好像跟我们推荐了一部，而且不止一个人，是好几个人都推荐了一部，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名，大概就叫什么春秋冬夏，就是什么就家庭年代剧那种。我一下子忘了名字了。你看，就是为什么这些短剧都起的这种名字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你说那些那个玄而又玄的名字，然后四六不着调的名字，
0: 是因为
1: 写一些风花水月的名字那种，是吧？
0: 就一听就是那种很就是网大，就是我相信他的内容一定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在名字上下下功夫呢？
1: 他的名字已经下功夫了，他是这个名字，他一定是有一定的目标人群的。
0: 哦，
1: 比如说叫春夏秋冬啊这样的，他就想找那些文学的那些小女孩啊。
0: 他也是短剧，然后大家都说那部短剧特别好。
1: 他就是锚定这部分人群啊，锚定所谓的这个文青啊，这部文群，他一定要起符合他锚定人群的名字。你比如说姐，他真是我姐夫，一看这都是谁看呢？一帮老爷们看，哎，这里边是不是有啥？哎，那不能播的，我看一看。其实都能播，但凡你上，他都得拿那个。这个上映权嘛，审查都很严的，但是你听名，一群老爷们看，我姐夫啥的，你得看一看。
0: 对，有朋友说短剧其实就是下猛药，就是吸眼球嘛。
1: 对，
0: 就是他就是在要一定要，他们就是按秒算的，
1: 是
0: 存留率是吧？几秒你必须。
1: 那个女孩一定要漂亮啊！这短剧的女孩一定要漂亮，要不然真的留不住我，至少啊。
0: 对。
1: 然后那个剧情呢，反正就是各种反转，就是30秒内各种大狗血啊，全，但是也不狗血也留不住我。
0: 好。
1: 现在我看短剧啊，哎呦，短剧我都快进看了
0: 啊。就那么这一，
1: 不是，现在我找那合集，你知道吗？那短剧一分钟的短剧它能做60集到70集，但是一个合集就等于是多少啊，60-70分钟啊，一个半小时啊，所以我只能快进看。快进看。
0: 咱说咱这么赶时间就别看短剧了吧。你说呀。然后他说啊，还被安利了一部超级好看的恐怖片痴迷。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痴迷啊， 这部电影在本月的24号就要上院线了、之前呢大家由于不知道它是会在院线上映的，可能有一些资源啊，流媒体的一些资源，其实这个呢也都不是正规的一些渠道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不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
1: 你拍的
0: 不是，你不应该看盗版嘛，但是因为已经上院线了。
1: 我说你咋这么了解呢？
0: 因为我也是小看了一下，
1: 我觉得这
0: 对
1: 这个电影咋说呢？像杨希他们特别喜欢看啊，这个电影名叫《痴迷》哈、跟大家讲讲。因为杨希每天也受这个困扰，今天我吃什么是个谜，
0: 真的是。
1: 哎，这个电影这不跟我的困扰一样吗？痴迷。
0: 这个恐怖哈、恐怖片这个领域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小众领域，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我这个呢是。给谁介绍呢？就是你也是一个恐怖片迷，所以说我们这个圈子呢，就是一旦有了新的资源，大家都盼着呢。
1: 现在是不是判定它叫惊悚片？就是
0: 对，
1: 上映不到
0: 对
1: 不叫恐怖，就叫惊
0: 悚。其实因为我看完之后，我个人觉得，首先你说它恐怖，它没有鬼。但他我认为他就是个惊悚片、因为呢确实他有一些暴力、血腥的这样的一些镜头、那么你不喜欢这一类电影，尤其暑期档到了，家里面带小孩的，你说去逛电影院，有的人是临时到了开始买票了，千万别买错了、不要去看这个。但是呢真正的影迷，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大家真的可以走进电影院，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小成本能把故事讲得这么好的一个惊悚片了。
1: 我走个面吧、
0: 他说呢我已经二刷了哈、很庆幸能看到这么优秀的一个片子啊，最近呢，总之是累，但是充实啊。孩子呢开始放暑假了，跟往年不同的是，我中午不用赶回家给他做饭，娃呢已经会自己煮饭炒菜，哇，这挺厉害啊！他炒菜那会儿呢，给我打视频电话，我督促他把火关了，我就放心了，感觉真的轻松了好多。还有就是娃的期末成绩啊，全年进步了88名，
1: 你看看，
0: 哇，他这你要是搁着别的家长听到，真的羡慕死了。
1: 这几朵花儿开就有几朵花儿败，他娃进步了88名，就代表有88个孩子这个暑假很失落。
0: 哦天哪，他代表他真的努力了，真的是要奖励他啊！太好了，那这样啊，就刚才说到这个《痴迷》这部电影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影迷的话，稍后的时段呢，过了
1: 我给你演一遍
0: 8分钟之后，我们到抖音直播间啊，因为涉及到剧透，你们看过的人来抖音直播间，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在电波里面就不说了，因为呢，我看了这个特别害怕剧透，我想跟你们讨论讨论，就是它恐怖的点到底在哪里？但是我这么一说呢，人家本来打算去看的人，你也听了我说，那干脆就别去了，所以不在这儿说。一会儿我们抖音直播间聊，好吧？看过的
1: 8分钟的杨希讲电影的环节，
0: 看过的人来啊，看过的人来，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这个是补的是昨天两位朋友说到的一些参与信息。
1: 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是说你跟你的父母啊，有没有哪些或者长辈吧，意见相左、意见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阿佩啊，他分享了一个，他说呢，父母啊总是要在我出门的时候说你拿把雨伞
1: 哦。
0: 但是问题是大晴天为什么要带雨伞呢？但是你没听吧，搞不好往往都是衣服淋湿了，也就是说父母有这个经验，他们会看天。
1: 主要是他那个风湿老寒腿告诉他的。
0: 那也是一种人生经验嘛。而且呢父母总是唠叨啊，嘱咐花钱你不能那么大手大脚的，要节省。
1: 这个是确实。
0: 那我也没听。可是呢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却到处借钱。父母总是叮咛你说话不要太急，你要经过大脑再说。我也没听，我总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无意当中把人得罪了还不知道。
1: 就是相当于我们给阿佩呀、就是做一个人物画像，每天挨雨淋，然后不经大脑说话的大嘴巴，然后总是还没钱。
0: 不是，我这不是 你和我的样子吗？
1: 我和你
0: 我们都一样啊，
1: 我们都
0: 我想起来啊，你说这个说话要经过脑子。

0: 道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也是因为这种心直口快，可能呢有一点不小的麻烦，
1: 是
0: 啊，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种直来直去的，所以经过了这个麻烦之后呢，那一天之后他就拿那个纸打印出来一个很大的纸贴在他的工位上，就是你这一句说话要经过大脑，就成为他的一个座右铭。从此以后就是那后面好多年观察他，我觉得也是性情大变。从之前啊，就可能很爱嘻嘻哈哈的啊，各种调侃啊什么什么，到最后变得其实也比较沉默了。
1: 对，因为就是传统的咱们中国人的交流啊，就是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来交流，他不会允许你直来直去的
0: ，就是不会真的允许你直来直去。
1: 对啊，你不要听信那些这个有的，比如说一些领导啊，或者一些开会时候你的经理说啊，今天大家畅所欲言，
0: 你
1: 啊有什么
0: 直接说，
1: 哎，我有什么毛病，你们可以提议，我要怎么怎么着，你千万别这样。要不然咱们中国不会有那么多成语，不会有那么多修饰词语，不会有那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形容词语啊，不会有。你没发现吗？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候啊，你在古人来讲它都很麻烦，哎，都很麻烦。
0: 对
1: 啊，这个
0: 有这种
1: 讲一件事儿拐弯抹角的。当时我们老家在这个哪儿，在黑龙江，然后我就听这个老一辈说啊，说当年的这个俄罗斯啊，苏联呢，不跟咱援建嘛，那时候是咱们关系都挺好的哈，专家过来了，他就是有人会说几句中国话，也有人会说几句俄语，他们就能相互之间能交流得上了。
0: 是，
1: 但是他们这个俄罗斯人就说，你说你看这中国人就是很奇怪，就是一件事情啊，他可能比如人家
0: 就比较隐晦呀，委婉啊，话里有话呀，
1: 他老外听不懂，
0: 对，他得让你猜，
1: 哎，
0: 得让你琢磨，
1: 让你主动说出他想要的答案，
0: 让你悟啊，然后或者说引导，哎，反正这就是这样。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比如说，让你
1: 对，这是我们的文化，
0: 对，有话直说，说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是怎么的，事儿教人是怎么教，是你不是一个不心直口快的人，而是你要看一看你的环境。
1: 对，
0: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心直口快，有话直说，那你就麻烦了。
1: 是
0: 啊，
1: 还要看对方。
0: 如果大家都在，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心直口快，那没问题。你们这个团队，我觉得凝聚力挺强的。
1: 是，
0: 这个，你看，你也是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你总结出来的。你第一天上班，你肯定是
1: 得大家认知在一个层面上啊。
0: 父母会这样嘱咐的，就像你第一次出远门，但这个东西呢，是一种善意的嘱咐。你基本上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哎，但是有的就是父母的经验，就是有的经验他没办法去告诫咱们了。你比如说一些实时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有的经验呢是亘古不变的。我记得小时候老家老人总会说一句叫“穷家富路”。
0: 哎，
1: 说你这出去玩也好，旅游也好，就是你远行吧。
0: 是是
1: 啊，家里再穷，我也得把这个盘缠呢，尽可能的给你带足。
0: 这也是一句老话。
1: 哎，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呢？这干粮尽可能给你备足。你不管怎么着，你千万别搁外边饿死了啊，
0: 哎，
1: 或者怎么又没钱在外边
0: 有个预备。所以你没发现，就是咱们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就是对于很多方面他不会准备的刚刚好。假如
1: 有
0: 条件，
1: 有个量，
0: 对，他希望能够多一点。
1: 对，
0: 就是咱们中国人叫就是以防万一，
1: 是
0: 不够呢。
1: 啊，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家过年的时候，基本上你看现在还在讲这个老梗，就是年夜饭吃完了之后一个礼拜我们天天吃剩饭。其实这个就是一代一代，他其实害怕，
1: 哎，
0: 他觉得不够，怕我们要一定要富出来。
1: 那属于一种报复性的，就是几代就刻在骨子里边饿的基因，
0: 啊，
1: 到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我有一次我就是你说总听这句话吧，也没说反对不反对，那钱多点肯定更好啊，
0: 那就是
1: 啊，你出去玩都要过得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疏忽大意了。
0: 怎么说？
1: 哎，兜里钱还真没带够。
0: 哦，
1: 没带够到什么程度呢？就
0: 是
1: 是
0: 电子支付的年代吗？
1: 还不是，
0: 哦，
1: 电子支付还好说，
0: 纸币。
1: 现在这个年代可不存在了。
0: 嗯，
1: 现在你想转个账多方便，我给你转个红包。
0: 这个时候父母的嘱托就变成了记得带上充电宝。
1: 对。当时我记得好像是第一次去哪儿啊？我是去北京啊，还去哪儿忘了，反正当时就是钱就没带够。
0: 那然后造成了什么？
1: 钱就没完，当时打电话啊，
0: 哦，
1: 很着急啊，让朋友汇钱呐，啊，转款的。但是麻烦在哪儿呢？我这个银行卡还当周围还找不着这个银行，就你兜里这卡里可能人家把钱给你转过来了。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办法找到银行去提现金去。
1: 是，
0: 哎呦，你这当时着急，我就找个师傅，我说师傅，你这样，你把我拉过去，南南银行给我拉过去。
1: 哎呦，
0: 你看着我给人取钱，拿钱，拿完钱，我把你这账给你结了就完了。
1: 那
0: 啊，对，很麻烦当时。
1: 那他还愿意相信你啊？
0: 咱长得一表人才的，
1: 哇，这是人与人之间这么信任吗？我要是那个师傅，我肯定不相信你，你找别人吧。好吧，但还是需要这种热心肠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的广金路呢拥堵521米，管龙路的西向东，余屋商业街道余屋大街呢拥堵762米左右，安泰路的北向南拥堵534米， 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477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呢拥堵1.46公里；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382米左右；环城西路的南向西，环城南路到管台立交桥拥堵473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8: 药物是这种东西，
5: 回家。哎，来！
7: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2: 哎，好，来
3: 来
2: 来
3: 来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0: 好，
1: 对，
2: 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关于跟父母之间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啊，你比如说是这个观念的差异。
1: 哎，
0: 就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抖音啊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没错啊，
0: 就朋友们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在线互动。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了啊。古风说呢，我父母啊来东莞和我们同住的那些天，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洗衣服、晾衣服上和老婆产生了分歧。我们洗衣服啊是往洗衣机一放，洗好了随便晾起来就好了，但是呢我母亲必须是先用肥皂手洗一遍，特别是衣服啊袖口啊领口啊，然后再洗衣机洗，晾衣服也特别有讲究，阳台两根晾衣杆，内衣晾里面，衣服裤子晾一边，晾的时候呢，这个就翻一翻面到外面，整整齐齐再晾。然后呢我们洗的晾的他都看不上，他觉得我们洗也没洗干净，
1: 是
0: 晾的也不标准啊，他会反攻，然后呢会念叨，哎呀洗个衣服都洗不干净。刚开始啊我老婆就很不习惯，又抱怨几句啊，后来呢就任由母亲按照她的方式来，再后来呢觉得母亲洗的衣服真是干净啊，且晾衣服啊整齐有序挺好。后来呢父母回老家了，现在呢老婆洗衣服也按照母亲的方式来了。哎，这个故事写得很好啊，
1: 是啊，
0: 一个这个很完整的整个一个故事。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你老婆啊就是也按照这个母亲的方式来呢？因为她这个方式啊的确是有效果，也是对的。如果我们洗衣服如果要拿到一个结果的话，那你母亲那种洗衣服的方式，它就是非常标准的，又干净又整洁。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好的结果。
1: 是
0: 啊，除非你老婆有一种情况，她不会按照这个，就是我根本就不想拿这种好，一个衣服洗那么干净，首先
1: 有什么用？反正她得穿脏了。
0: 对，就是她首先她有多脏，其次她要洗多干净，而且她要多整洁。这个才是真正的观念不合。如果他也想跟你母亲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不管多麻烦，衣领袖口晾晒都有规矩，而且这个规矩是对的，朋友们，内衣晾里面，外衣外裤晾外面，肯定是对的，我跟你的目标一致，它不叫观念的差距、
1: 对，每个人对一个结果的这个评价啊不一样啊，有的人认为60分就可以了，有的人就一定要追求100分啊，这是不同的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朋友在弹幕区提到这个，我觉得挺赞同的。他说一个好的习惯就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
1: 是。
0: 这个是说得很对，关键是你这一家人认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1: 对对对，这个好是对谁来而言。
0: 没错，就是你比如说我看别人家，我觉得首先我老在说他这个洗衣服流程绝对是准确的，是对的，但是你要看人家认不认。
1: 你看咱就说一件事啊，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呢，然后呢这个你作为儿媳妇来讲，每天早上你一定要给婆婆去敬茶，就早上起来就是要给婆婆问早安，然后呢这个不能外出吃饭，这个要在家吃饭，不能以这个老公没回家为由或者回家晚为由在外边逗留，在外边如果你有朋友的话要向这个婆家报备啊，然后呢除了婆家以外的，就是你娘家以外的

0: 啊，你要跟谁接触也要报备。你说这个行为习惯，它算不算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啊，对于来讲，就是对于家庭来讲，这规矩算不算好规矩？
1: 当然不算吧。
0: 如果他们家是有几百亿的家庭呢？
1: 嗯，那不是几百亿给我。
0: 那对呀、啊，就是你已经你已经嫁入这个家庭，这个家有几百亿啊，就是你将来你分遗产都分，是吧？你八个人能分几十亿、啊、一个人？
1: 我觉得报备一次有点太少了。
0: 哎，
1: 嗯，我应该时时刻刻事事报备。
0: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结果就导致了，就是你有是否有利，对谁而言，这个跟就是你说家庭，我说我欠一批，就是欠了一下子债呢啊，欠了好几百万的账呢，我给你立这规矩，你说那你谁能遵守，对不对、
1: 嗯？
0: 那好了，这个就是什么呢？你所谓的好是对谁而言、
1: 嗯，
0: 我能得到结果是个什么样的？
1: 嗯、对，
0: 你比如说，就是洗衣服这件事啊。
1: 嗯
0: 那个，比如老太太说，
1: 嗯、
0: 啊，她想这么洗啊，我想这么洗，可能呢，有的时候呢，谁都没毛病
1: 啊。
0: 但是如果是啊，你看看人家，嗯、比如说像古风大哥的，一想到啊，我这个丈夫的妈妈，我这个公公婆婆又要帮我带孩子，
1: 嗯，
0: 每个月又要给我做饭，
1: 嗯，
0: 然后呢，又要这个可能付出一定的这个劳动啊，或者是补贴呀、
1: 啊，
0: 哎，那我也算了吧，啊，毕竟是吧，人家已经付出这么多了，那我就。在我力所能及的活我就按照我这个婆婆的想法去做吧。那如果说啊，比如说之前咱们有朋友说了，
1: 嗯、
0: 这婆婆就是，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恶婆婆，
1: 是
0: 啊，又出门又不给孩子买水、
1: 哦、
0: 啊，又是怎么着的？
1: 对，
0: 你说这个婆婆，你跟我说这么洗那么洗，你愿意怎么洗怎么洗，跟我你别跟我说，我可不听王八念经啊，朋友，对吧？
1: 嗯
0: 主要是看这个好是对谁的好，我能得到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我才考虑是否要和你的观念去融入。
1: 好吧，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大家呢，跟长辈之间有哪些观念上的差异，
0: 嗯，
1: 然后具体大家是因为什么事儿，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哎，
1: 这个怎么说呢？这种人和人之间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差异的，
0: 对、啊，
1: 只是说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性格不同，也就不表现出来了，
0: 嗯、
1: 觉得这些事儿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家和万事兴，
0: 嗯，
1: 都是这么想的啊。但是这么想不代表它不存在啊。
0: 对，
1: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记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当然，我们节目呢也是非常感谢啊，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0: 来吧，开车加班除了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来，这一环节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今天的冷知识要教给大家哪些。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东莞外国语学校四年级一班的沈欣怡。今天给大家讲讲太空的冷知识。说到月球上的地震，其实地球也有自己的秘密。你知道吗？地球的内部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它的核心温度非常高，甚至比太阳表面还要热。而且地球的板块一直在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地震和火山喷发。科学家通过研究这些现象，可以预测地震，保护我们的家园。太空和地球都有很多神秘的事情等着我们去探索呢。
0: 来吧啊，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 get 到了没有啊、
1: 嗯、
0: 如果你想你家的小朋友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电台来录制分享这样的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公众号啊，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那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0: 哎、
1: 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
0: 嗯、
1: 杰哥啊，
0: 嗯，
1: 他说呢，因为我的父母啊，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0: 分开了啊，
1: 啊，所以说呢，我也没有几个长辈，
0: 嗯，
1: 我唯一的长辈可以说就是我姑姑。
0: 杰哥，这样，
1: 嗯，
0: 我每次就是听到你的故事，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挺感慨的，
1: 嗯，
0: 杰哥，因为，他对咱们节目确实好，
1: 那是、
0: 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啊，跟咱们互动也好啊，这么多年给咱们录屏也好，包括线下活动他来支持也好、啊，
1: 嗯。
0: 那杰哥，你说到这儿，因为之前你的很多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是。
0: 刚才听到你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杰哥这样， 既然你没有几个长辈，我全某人愿意从今天开始完成你的愿望，
1: 哎，
0: 做你的干长辈。
1: 嗯，
0: 杰哥，
1: 嗯，
0: 以后你的工资可以拿出一半以上来孝敬我
1: 哦，
0: 让我们从此以后形成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关系吧。
1: 可以的，
0: 我可以让你赡养我。
1: 嗯，对，你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是吗？然后就是他给了你工资之后，你替他攒着，到时候他结婚你给他买套房。
0: 那倒大可不必。我其实婚姻
1: 纯花，
0: 对
1: 啊，纯消费
0: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
1: 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把每个月工资打到你那儿呢？
0: 他得留点生活啊。
1: 哎呦，
0: 这得是他得活着呀。
1: 妈呀，你还有一些人性啊。没事啊，他反正他公司都有饭堂的。
0: 那我都多不忍心的，我一个长辈对于晚辈有多不忍心呢。
1: 哎呀，太令人感动了。那你每个月给他留多少啊？
0: 三分之一。
1: 哦，
0: 我这个人主打一个善，
1: 可以的，
0: 是不是？
1: 可以的，嗯，
0: 哎，
1: 那如果他要是买什么大件呢？三分之一也不够啊。
0: 建议不要买大件，
1: 哦，
0: 尽量不要高消费。
1: 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的，你比如说他上班通勤需要买个，你比如说电动车啊什么的。
0: 你走路行不行啊？
1: 走路就是不行嘛，你看这大
0: 你三我留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费用已经包含你的大交通啊，
1: 嗯，
0: 啊，你的衣食住行啊，
1: 嗯，
0: 就你都要从这
1: 包不住啊。
0: 孩子年轻还要学会，规划自己的，哎，对对，哎，
1: 哎，行行的，
0: 你过去天天吃火锅，
1: 那未来他本来比如说一年那么辛苦的工作，想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出去旅游一圈，
0: 你
1: 这三分之一的钱也不够啊，
0: 你够不够你旅游你贷款呢？
1: 哦，
0: 啊，花呗呢？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
0: 你现在银行
1: 你也不愿意多让出一点来，
0: 你
1: 觉得三分之一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0: 哎，其实
1: 就是他的工资当中的三分之一给你花啊，
0: 他三分之二给我花
1: 啊，三分之二
0: 他自己留三分之一。
1: 行行行，你倒是挺有原则的，
0: 哎，
1: 我觉得
0: 行吧，反正，
1: 好听他的故事啊。
0: 我这就是善，
1: 就是那你就跟他姑姑一样了吧，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啊，啊，唯一的长辈就是姑姑哈，因为从小到大呢。二三十年姑姑可以说呢是看着我长大，基本上只要是姑姑说的事儿我就没反对过。
0: 可以说她就是被姑姑带大的，
1: 马上去办，实在办不了的我就直接对姑姑讲出来。
0: 我
1: 这么多年哈，唯一一件事儿我们有分歧，就是成家这件事儿。
0: 成家
1: 可能是小的时候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啊，我呢莫名的对这婚姻啊就是有比较大的恐惧感，这也是这么多年分手之后我为什么一直会选择单着。
0: 你有在一起过吗？
1: 有啊，那之前人家又给他送礼物
0: 啊,
1: 什么
0: 啊，八匹马那围脖，
1: 狼，
0: 哎，八匹狼，
1: 哎，对啊，而不去找另一半的原因，而且呢过完年家里有事儿啊，回去办完事儿我就去我姑家吃饭的时候呢，跟我姑又说起了这件事儿。她说我年纪也大了，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以后也不劝了，只要自己过得幸福就行。
0: 哎，你姑姑也是跟你和解了。
1: 是的，
0: 也劝也劝不动。
1: 那我觉得姑姑也挺好的人，就是她观察了。
0: 就放弃了？
1: 不是，我告诉你，她是看明白了，
0: 哎，
1: 这才是明白了，因为已经这么多，他又不是小孩儿，对吧？小孩的时候，你作为长辈，你应该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引导他。你三十好几的人了，对于未来，
0: 你那次回你姑姑就没跟你说吗？说姑姑跟你说那个孩子，你应该把你这个全刚叔叔啊当着我一样，然后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呢，你给他花一花。
1: 就没提这个事儿吗？
0: 没提吗？
1: 你下次可以跟他一起去姑姑家。
0: 哎，我说老姐叫我回，你能跟孩子说一说吗？
1: 哎，我在想啊，就这种啊，就感情上面的事儿，你成家是往后的，
0: 是
1: 你得先得有这个感情吧，然后先处，然后才步入婚姻，这得一步一步来，是吧？
0: 他第一步都不想往出迈。
1: 对。然后我是觉得啊，就像杰哥这种啊，我感觉你自己，我非常尊重你的个人选择，但其实呢。我感觉他有一点封闭自己的内心，
0: 是
1: 你觉不觉得？
0: 你试都没试过，换句话说，你
1: 就不想找。
0: 你看到一个别人的结果，其实就是别人。你看到一个别人的结果呢，来验证自己的未来。
1: 可能他看到别人的结果都不幸福吧？
0: 对，你电视剧看多了，你属于啥？你是属于天天站在民政局离婚大厅那块儿看？
1: 哎呀，其实这个也没啥。其实一 个人过得也挺好的。
0: 是，
1: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

0: 种选择，就是你选择这样，当然以后啊你就别
1: 后悔。
0: 你比如说你很孤独啊，啊或者说每到过节的时候啊，这是不要拧吧，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媳妇的时候
0: 对，就是我们任何选择坚定就好，
1: 对
0: 啊，不要就未来那个什么，好吧，来，
1: 不是吓唬你啊
0: 不是不是，我也是在跟自己也是这么说啊，
1: 不是吓唬你、啊、
0: 休息一下回来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龙路的西向东，于乌商业街道附近呢是拥堵949米的；东部快速干线的南向东，目前拥堵2.53公里。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左右，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石阳街呢拥堵620米左右，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铜沙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拥堵3.17公里，安泰路的北向南拥堵534米左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到附近的拥堵42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17:3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一起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关于呢，你跟长辈之间有哪些观念上的差异？
1: 哎，
0: 具体是什么事儿啊？然后呢，大家是怎么面对和去解决的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活动信息。
1: 哎，这住房公积金的一条信息啊，那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呢，是劳资双方的共同的法定义务，也是职工的权益。职工入职30天内，单位呢应该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东莞公积金单位网上办事大厅呢，已经实现单位缴存类业务的全覆盖。企事业单位的公积金业务呢，全部实现网上办零跑动，单位经办人变更，集中封存，缴存登记注销，委托划款，缴存协议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审核，降低比例缴存缓缴，以及呢错账调整，退单位挂账余额等业务呢，皆可以在网厅办结。那线下呢，可以前往归集业务受委托银行公积金服务窗口或者是银行一体机呢进行办理。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咨询关注一下东莞公积金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官网，或者拨打热线12329以及12345进行咨询。
0: 好的，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哈。
1: 没错哈。
0: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啊。
1: 没错、啊、
0: 朋友们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参与信息哈都发在了哪里呢？咱们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
1: 来吧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大家暑假的时候，如果您的小朋友呢放假也想出去这个玩的话，可以关注关注啊。
0: 因为最近暑假到了、
1: 嗯、
0: 小朋友们都放假了，那我们群里面呢不少的家长朋友啊都在给孩子规划，就是说我们这个假期呢、
1: 哎、
0: 安排点什么
1: 去哪玩。
0: 那现在呢我们广电啊推出了一个10天的研学夏令营。
1: 哎，
0: 是去哪儿的呢？甘南啊、
1: 嗯、
0: 10天所谓的这个研学夏令营呢，它就是边玩边学的。
1: 哎、
0: 我们广电的这个研学夏令营呢，它有跟其他市面上的区别啊，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主持人带队啊，知名主持人钱静，这个大家很多咱们朋友们都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带队呢，在这个一路上哈、啊，会跟大家呢来教一些这个语言表达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路线，你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1: 哎，可以去到哪儿呢？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有。像甘南呢，有是什么呢？有红色文化，那、
0: 哎、
1: 走走当年的红军，这个长征的一条路线，还有藏族文化、
0: 哎、
1: 啊，因为甘南呢，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藏族同胞呢，也在这居住哈，以及草原文化，加上黄河文化哈，
0: 对。
1: 那在这条路上呢，不仅我们这个像去到兰州啊，刘家峡水库啊，以及这个八坊十三巷啊，黄河三峡呀、普拉楞寺啊，三棵草原等等，因为10天的时间呢，包括什么伏羲庙啊。除了我们的主持团队以及咱们的这个优秀线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拍摄团队、啊。
0: 我们有全程的专业摄像哈，
1: 哎，全程拍摄像，
0: 全程拍下来、
1: 啊，
0: 到时候结营之后呢，会给各位家长朋友返一个，就是每位
1: 小朋友、
0: 学员的这种 vlog，、
1: 啊、没错
0: 啊。10天的时间，其实呢，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每天都有边玩边学的这个行程、啊。
1: 而且在这10天当中呢，这个不光是一价全含，咱们吃住行啊，还有什么衣服啊，因为他。这个衣服也是配套给发的，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都发什么东西啊？
1: 哎，
0: 统一发送的一些装备有20寸的旅行拉杆箱，
1: 哎，
0: 防晒防风帽啊，冰袖、速干短袖、长裤、高帮靴子、迷彩服2套，
1: 哎，
0: 还有呢，水壶啊，魔术头巾呐、啊，双肩包啊，基本上我觉得是就是不用拎包了，就是你只要人来
1: 就
0: 行了。就
1: 带点这个袜子、内衣、内裤、啊，
0: 对，
1: 基本就可以去了。
0: 好，那说到这儿呢，有家长朋友最关注的点来了，我们的出发时间。 啊，出发时间大家呢因为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安排，咱们看好时间了啊，是8月8号到8月17号、
1: 哎、嗯
0: 啊，咱们有空的朋友来咨询啊，8月8号到8月17号、
1: 哎、
0: 那么我们在年龄方面呢也有一个要求啊，6到16岁的
1: 是的
0: 啊，六、
1: 嗯。

0: 到16岁的小朋友，那么如果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想要在这一次的暑假送孩子呢来参加这个边玩边学的研学夏令营，10天去往甘南，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同时呢有专业的衣食住行，生活老师这样的一个团队来给您呢全方位的保障、保驾护航啊。有的家长朋友可以问了，说我看到别的这个夏令营啊，都是孩子们自己去的，我也想跟孩子一起，
1: 也没问题。
0: 我们这个夏令营区别它就是我们欢迎家长跟孩子一起来，
1: 可以啊。
0: 当然了，那有的家长说了，哎呦，我这还得上班，我哪有空？没问题。您孩子发来之后呢，我们的老师整个团队呢您就放心啊，从各方面都会给孩子提供一个
1: 师生配比的比例非常非常非常大啊，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个团队教练呢或者一个老师啊以及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呢，可以就是怎么说呢，达不到1:1，但是可以达到1:31:5，都差不多了哈。
0: 好，那其实现在报名已经将近尾声了，
1: 是的
0: 啊，时间呢是就比较紧张了，因为你看现在已经7月15号了，
1: 名额有限啊，
0: 对，所以大家呢来想要在哪里进行咨询，因为您可能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毕竟10天，
1: 对
0: 啊，我非常理解各位家长想要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各位朋友啊，记得在哪里呢？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咱们的对话框回复旅游啊，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旅游，
1: 没错哈，
0: 然后大家会收到全钢的二维码，以前说是我们工作人员，
1: 其实我们工作就我一个，
0: 不是，就是他这边呢是有我们的旅行的这个详细的资料，然后咱家长朋友任何的问题，咱们先看这个详细的行程，包括吃什么呀，去哪儿啊，
1: 对，
0: 什么
1: 价格呀，
0: 对，
1: 然后10天是怎么安排的，都可以看一看，
0: 欢迎大家来咨询，
1: 对，
0: 好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2个字就可以了，
0: 好，来吧，看看朋友们的投稿信息啊。星辰他说，我跟父母啊最大的观念差异就是消费观，
1: 哦，这是普遍存在，
0: 这个消费观就已经是一个挺大的一头了，
1: 是
0: 因为老一辈过得苦哈，花钱呢得计算着花，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比如咱们这一代人呢还能见到苦过的老一辈，那比如说像我的爸爸妈妈啊，像星辰的父母啊，星辰父母肯定比我爸爸妈妈年纪要轻很多、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们都经历过改革开放，那一阵子，就是没改革没开放之前，可能大家过的日子都不太好吧，好了，那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说00后长大了，90后长大，00后长大了，他们变成父母的时候，他们变成老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还会。你知道吧，他们没经历过所谓没经历过那个苦的年代，
0: 这种苦啊、只是相对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当然你说的如果是吃不饱饭天天饿肚子，那是没有这种苦了，我觉得但是他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精神上的苦，是不是苦、
1: 那换句话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包括咱们也是啊、都习惯于借明天的钱来今天消费，就所谓的
0: 啊提前消费
1: 嘛，那我们已经养成提前消费的一个习惯了，未来的孩子他更是也有这种习惯、
0: 对，他会有一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过好今天再说，
1: 哎，对
0: 啊，这个也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啊，
1: 对，
0: 然后继续看啊，他举例子啊，他说呢，我就觉得这个习惯比较难改变，虽然说现在生活好了、我举例子啊，我们三兄妹带着妈妈出去吃一顿漂亮饭，我们俩兄弟点菜的时候，妈妈就在旁边吹风，哎呀，别点这么多，可以了，够了够了，我们就说没事儿，又不用你花钱，我们三兄妹都已经工作了，偶尔吃一顿你就敞开肚子吃就行，哎，吹风扇我们一开就是3档，我妈走过来就给我们换成1档了，说这风扇吹太大会把风扇吹坏的，他没说把你吹感冒了，是怕把风扇用坏了是吧，他说我还能说啥呢，等他走了之后我再开3档呗、哎，主打一个叛逆，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星辰这个小伙子很，
1: 哎呀，你就这个就相当于啥？就最近我
0: 有点哄着老人。
1: 哎，最近在网上就看一个挺有意思的，说 这当代清澈的年轻人啊，
0: 嗯，
1: 那个年轻人拍视频说我要干坏事儿了啊，我一定要干坏事儿啊，
0: 是是，
1: 我要怎么着的，他干个什么坏事呢，哎，我把垃圾桶盖关上了，
0: 哦，
1: 拍摄人说哦，你这么坏，你把垃圾桶盖关上了那倒垃圾的人不会找不着垃圾桶了吗，哎，完了他就很邪恶，我要干坏事儿，
0: 嗯，
1: 我干什么呢，哎，我把这个这个

0: 人行道啊，
1: 嗯，
0: 他拿脚蹭了两下了，
1: 哦，
0: 哎，我把他蹭不清楚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拍摄的人说啊，你这么坏的过人行马路的人，这不就找不着人行路了吗？就，
1: 嗯，
0: 他所谓干的这些恶事儿，
1: 嗯，
0: 其实都是
1: 为了拍视频，人生活着就是为了拍视频，拍完了视频好带货。
0: 就想他最大努力的，比如说星辰最大努力的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为了爸爸妈妈开心嘛。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在前几句呢，介绍了我们的广电研学团啊，一下子后台就收到了好多朋友的这个信息啊，咱们静静啊、小屁呀、啊、华华呀、啊，还有这个柠檬啊，都收到了。大家不着急，因为呢，
0: 嗯，
1: 我们得下了直播之后，
0: 对，
1: 再去跟大家来介绍，啊，
0: 大家在我们
1: 扫这个二维码，
0: 对，
1: 好吧，大家发送的都对。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两个字啊，然后呢这个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啊，自动回复的，然后您一定要扫这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啊，咱们才能进行沟通啊。
1: 嗯，好的好的，咱们稍等一会儿的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了，其实风扇三档真的没有一档凉快，
0: 是吗？
1: 你说的前提，
0: 嗯，
1: 是我认为哈，我就不一定对。我认为是在开了空调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起到的是一个循环冷空气的作用，那么一档可能更凉快，
0: 就够了，
1: 嗯，但是如果没有开空调情况下，从物理层面上我觉得还是三档比一档凉快的。
0: 对，风越大越凉快，
1: 嗯，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
0: 嗯，
1: 来吧啊，小文说了，哎，这个话题呢我今年啊真是深有感触啊。
0: 哦，
1: 你看啊，老公的爹生病了
0: 啊，
1: 哦，哇，好小众的称呼，不应该叫
0: 公
1: 公
0: 吗？
1: 公
0: 公可能关系也不那么太好，
1: 哦，你看从这一句话就能感觉得到，
0: 嗯，
1: 哈，老公的爹生病，
0: 嗯，
1: 哎，这个病啊还不是小病，
0: 嗯，
1: 老公呢就把二老啊都接来东莞了，
0: 哎，接到跟前照顾来，
1: 同一个小区，
0: 嗯，
1: 不同的房子，
0: 嗯 嗯， 嗯，
1: 就这样我都体会到了一种折磨，
0: 哎，
1: 说不上来，你说具体有什么事儿呢？
0: 嗯，
1: 但就是事儿真的很多，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你比如说哈，带孩子过去看他们，
0: 嗯，
1: 就嫌弃，说孩子吵，骂孩子，叫他们少叫他们一句也不行，
0: 嗯，
1: 说我们没有教养。
0: 哎，
1: 那你这不是这长辈好是不是心情不好啊？就是你知道我一般啊，我听到都是隔辈儿亲，就是作为啊，就是孙子嘛，就是这个长辈咋的都喜欢你。像这样的长辈，我在想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就是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0: 哦，
1: 一般我看的老人，妈呀，那把那孩子惯成啥样了，就得天天求着你，
0: 嗯，
1: 啥时候带孩子来，想孩子。
0: 嗯
1: 嗯，
0: 你这个吧，我觉得是什么呢？
1: 对，
0: 这个。因为不知道之前啊，比如说你们家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
1: 对对对对，
0: 如果真是在生病之后，因为他也说了他这个家里人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是
0: 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内呢？因为咱们能理解的，或者是试图理解的，就是生病的人呢，
1: 嗯，
0: 心里都有一种焦虑，
1: 嗯，肯定的呀，
0: 嗯，
1: 而且真不是小病。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是不是少带孩子去看呢？是不是会不会好一点？因为他们现在当务之急的事儿不是看孩子，而是养病。
0: 是
1: 啊，反正这是一个啊。另外呢，你买东西过去吧，他说我买的都不是他们爱吃的。哎，你
0: 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是不是什么也吃不？
1: 对，
0: 不想吃，吃不进去。
1: 他说因为啥呢？只能忍着了。
0: 嗯，
1: 毕竟呢，我老公啊，他对我和孩子都很好。
0: 嗯
1: 啊。哎，我觉得就是等于说是为了我老公吧，
0: 嗯，
1: 就是忍
0: 个笑，
1: 嗯，
0: 对，
1: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你这个情况呢，还是多少有点特殊，因为对待病人和对待一个就是说正常的，就是
0: 你付出的耐心和他现在，
1: 不一样，
0: 对他能接受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1: 所以说，朋友们，那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这个病人他的性格啊，各方面，他都是。好像跟你以前认识的人不一样了。
0: 哎，你说这我挺害怕的。
1: 嗯，
0: 你说将来这个摩尔啊杰哥呀，他们会在我床前尽孝吗？我把他俩当亲生的儿子啥的。
1: 嗯， 就怎么说呢，因为别人我不敢说，就他们两个是非常善良的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如果
0: 他们会孝顺我，
1: 如果没有人给你拔管的话，他们可能勉为其难的也愿意去一下，
0: 善良啊。
1: 我这么说你高兴吗？
0: 那
1: 你满意吗？
0: 他们现在能把一个月三分之二的工资给我拿来养老做
1: 那可能就不好，就不能了，
0: 恶人。
1: 来吧，然后呢，嗯，对，有杰哥已经说了，他我保证进病房第一件事先拔管。可能给你会拿个果篮之类的吧，
0: 啊，
1: 就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吧。
0: 我去把他们当亲儿子啊，
1: 所以他们去看望你了吗？
0: 这现在这亲子关系都这么紧张吗？
1: 你就想要点钱，你什么都不付出，然后你只想要钱，
0: 不能吗？
1: 您那你看你
0: 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他俩听了我这么多年节目，就不能管我叫声爹吗？
1: 嗯，也有什么好处呢？
0: 给我工资啊，花呀。嗯，
1: 对，
0: 赡养我呀。
1: 那你爹现在每天都，你叫他爹他每天都给你钱吗？
0: 我不是，我这谁叫我爹完了谁给我钱，我叫我爹爹，我给不给他是那回事。
1: 对
0: 你不要看着老人怎么做，从你开始你得怎么做，
1: 你就是双标。
0: 哎你总结对喽，
1: 两票。你看你说起拔管这个事儿吧，你说啥，说到哪儿了呢？两位吧还争起来了。哎呦，你看都平时都挺忙的，这一说到这事儿吧，啊，马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一位说没事我来拔，另外是我来拔。为了你呀。啊，哎，两个人都打起来了。
0: 你们兄弟俩先别争这事儿。
1: 你看你人缘多好。
0: 你们哥俩先争着谁养我老的事儿啊。
1: 没白付出。
0: 哎，没白疼啊。
1: 说起来这个观念差异哦，今天咱们也有不少朋友来都跟我们分享了这方面的话题哦。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大家分享的这种观念差异其实都还是家庭当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是
1: 住在一个屋檐下，没有那种你比如说没点摩擦呀什么的之类的。
0: 那毕竟是自己的亲爹妈。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啊咱们东莞很多朋友都是五湖四海过来工作呀。
0: 嗯，
1: 比如说在这儿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0: 对，
1: 那其实呢比较少回老家，每一年啊过年的时候能回趟老家就不错了。
0: 而且过年那几天呢大家都保持了一定的客气。
1: 没错。就是父母对你也是最大限度的包容。
0: 哎，
1: 啊，纵容。你对父母呢是展现了自己非常高素质的那一面。但是咱就是说一个礼拜啊再多了，你比如说你在家里面躺上一个月，
0: 嗯，
1: 你试试，
0: 那就不行了。
1: 我觉得这种你，哎，你就拿一点来说吧，就是这个作息时间，因为老人可能天不亮就起床了。
0: 是，
1: 有的朋友，
0: 然后人家溜一圈弯回来了，发现你还在那睡觉。
1: 对，他其实他这个心理是非常矛盾的。第一个，
0: 嗯，
1: 你还在睡觉，那我准备的早餐你就不吃了。
0: 哎，对，
1: 那这对身体都不好呀。
0: 对，然后他睡醒了再吃早餐，
1: 嗯，
0: 等于啥呢？你回去之后，如果真待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什么工作，然后游手好闲的话，你父母的就完全成为一个这个体面的退休老人，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相对不体面的这个退休再就业的服务员。
1: 你知道我有一天啊，就是前段时间跟我一个闺蜜就聊起来，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嘛，可能我跟大家说多多少少哈，啊，都会有一些这个中年焦虑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她就给我截了一张图，是他们家就是那种快乐一家人的那种截图，就大概她转发了一个行业内的信息，然后父母的话是说，女儿你放心，如果你明天没有工作，你回家爸妈养你。
0: 这多好。
1: 我告诉你，他当时把这个截图发给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眼眶就红了，我就觉得好感动啊，然后就立马给他就打了一段话，我说你爸妈真的好好，我说不管是不是就是说真的到那种程度，我说爸妈能在第一时间讲出这个话，我虽然说亲情方面不能用仗义这个词儿来形容吧，我觉得这很仗义。
0: 嗯，
1: 结果你知道我这闺蜜跟我说个什么？
0: 说什么？
1: 她说啊，她这一瞬间，她是因为世界上最了解的人就是我们这一家人了，她说他们的想法就是真实的，那一瞬间她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他由于我这么多年来对我父母的了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女强人，一个争强好胜一辈子。他说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我没有工作一个月 最多，
0: 他就得扫地出门了。
1: 他说啊，就开始要给你看脸色了。
0: 嗯，
1: 他这种脸色啊，不是说啊那种
0: 打你骂你
1: 啊阴阳怪气啊什么。
0: 嗯，
1: 他是想督促你，
0: 嗯，各种唉声叹气的这种。
1: 你快点行动起来呀！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说你倒退。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0: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近1.6万名考生达到录取最低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来听报道。
2: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是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

0: 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单止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下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下粮总产量1,575,000吨，比上年增加100,000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 全国固定资产

0: 单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远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1: 昨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型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7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即将开营，18号 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第一站将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将应邀登上 8K 转播车，走进录音棚，坐入演播室，探访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聆听三维精彩声，玩转 AI 制作，沉浸式体验国家级专业制播平台，在活动中陪伴孩子们度过难忘的夏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今日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仲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令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在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表示，这一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让选举在公开、诚实、 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

0: 情况下顺利举行。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在特區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覆，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0: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嚟听报道。
2: 王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为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

0: 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星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1: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看、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感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
0: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这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该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带动物，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1: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底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住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三成。来听报道。
2: 在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来，空调的出货和安装量都在快速攀升。有了国宝的撑腰，现在进店的市民都会精打细算，怎样买、怎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3: 现在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级全直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50%的一个用电量。
2: 正是有了这些节能技术的迭代升级，这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的购买或更换意欲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说，
4: 经济实惠又技术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尝试呢啲更新后嘅一啲电子设备啦，屋企又可以悭到钱，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2: 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次中山市夏季清凉节涵盖咗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呢六类符合国宝嘅产品，以及全品类嘅清凉家电。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50%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话：，
5: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伊朗伊斯

0: 革命卫队十五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中说，美军十四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讯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十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三十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塞恩·哈尔曼普尔十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七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七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国媒体十四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这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召集会议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十四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美国国会立法，美联储应最大限度实现就业和物价稳定。近年来，美联储致力于推动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2% 的目标水平。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5到27度；纽约晴天，38度到22度；旧金山晴天，21度到14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当前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东城中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金深线的北向南哈，从霸兴路也会有这个行驶压力存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也是慢行当中。还有管龙路的西向东，从渔务大街经过的司机朋友呢，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管长路是北向南啊，从这个新村一向经过的司机朋友，当前行车的压力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太和商业街，我们看到是北向南，从宜丰路到长泰路，当前车辆走走停停，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P图哄骗他人之玩物。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的管理好身材啊，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那就是来自东莞市木兰泉协会的杜凤华老师。那杜老师今天晚上呢，也会教大家如何去练习学习木兰泉，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们除了有杜老师过来我们的直播间之外呢，还有两位小学员啊，也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展示。大家呢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着杜老师和两位我们的小学员来进行这个练习木兰泉。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说到木兰泉呢，它是融合了中国武术之刚健和现代健美操的柔美为一体的一个健身拳术，也是经过现任上海市木兰泉协会会长应美凤老师啊40多年的潜心研究，将气功的要领，包括还有太极拳武术的基技，以及这个体操的一些基本功，加上这个舞台艺术，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编创出来了一套崭新的武术拳种。那在1994年7月的时候呢，国家武术协会也是正式的宣布木兰拳为中国武术界第130种新拳种。那在1998年的时候，国家体育中心呢也推出了木兰拳的3个规定套路哈，包括木兰拳、木兰扇、木兰剑啊。那每一次的这个展示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杜老师都是这个非常有精气神的，因为首先练习木兰拳，它就是以气功为基础的一个锻炼哈，它也有讲究这个呼吸吐纳之道啊，包括结合这个一些武术的运动的原理。可以说是动静结合，在动的过程当中呢，啊，思绪是随着优雅的音乐，然后一手全露自然入境啊，这个整个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对于健身啊，还有包括这个减肥，还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的。木兰拳它总共有这个各种套路19个，包括竞赛的、简化的，还有表演套路，像这个单扇啊、双扇，还有包括单剑、双剑。长绸扇、双环、金银扇等都有。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跟着杜老师的讲解，还有两位小学员的展示哈，来了解一下木兰拳的金银扇的一个套路。其实木兰拳的19个套路，每一个套路呢都有它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谨性，并且包括动作和音乐其实也是搭配起来的。所以啊，学习这个木兰拳，你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健身气功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它注重了生理学、运动的心理学，包括像美学等多角度哈，去推敲每一个动作的形体当中的对于关节啊、对于肌肉和韧带的运动状态。那么在练习木兰拳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判断啊自己这个动作是否是达到了一个正确呢？首先呢啊，一定最重要的一点，身体要对齐，就是你的脊柱啊要保持中立，头部、肩部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臀部、脚踝，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直线上的。另外就是像我们的踝关节、肘关节、膝关节还有脚踝关节等这些关节的部位，它是否是自然弯曲，一定要避免过度的伸展。还有就是肌肉的紧张程度了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哈，肌肉呢它是适度紧张的，不会过于松弛，但也不会过于僵硬。木兰拳的所有的动作套路呢，它都是非常的流畅和连贯的，所以它没有一些非常就是突兀或者说是生硬的转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顺应这个动作，连贯的去进行。当然也会有一些动作它可能是要考验大家的一个平衡力了哈，比如说有一些单脚站立的或者是其他需要平衡的动作，大家也要保证我们的身体是稳定的，避免摇晃。当然在练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感受我们身体的变化，如果说你感觉到哪一些这个部位啊特别的不舒服或者有疼痛的一些感觉啊，就证明你这个动作可能不太正确，立刻停下来调整姿势了。练习木兰拳还是非常有益处的，首先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啊，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协调能力，增强柔韧性， 包括也能够培养啊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呀，增强自信心。当然木兰拳也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去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武术的传承。总而言之，木兰拳呢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好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修养文化体验，非常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来进行练习。那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你看到就不仅有我们的杜凤华老师作为主讲老师，还有我们的小学员啊来配合进行展示。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哈，这是打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非常不错呢。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有趣、有料、更有用，天天健康，传播健康讯息，共享。
4: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5: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6: 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享受健康和美丽啊！我们都说这管理好身材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管理好身材拥有健康的体魄嘛。所以今天晚上呢，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杜老师的步伐，一起来了解一下木兰泉。我觉得有的时候好的身材，好的这个身体呀，也是和我们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的。我们经常说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逃离一下现在的一个2点1线的生活，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永远在一个2点1线的一个生活节奏当中，很多负能量你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就释放出去，而走出去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觉得逃离这个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是一种让你的自己这个现代人说这个身心健康更重要，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压力我们是需要去释放一下的。正好呢，也是来到了这个暑假期间了，很多家长也会觉得说，哎，正好我也想休息休息，孩子又放假了，我们就可以一家人一起出去玩了。那各位家长可能还会纠结说，那我带孩子去哪玩比较好呢？现在我们有多条的这个线路给大家去挑选，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广电旅行团啊，在新疆的这个线路当中呢，是有北疆也有南疆的啊，两条线路是同步开启了，总有一条适合大家。如果说你想走独库公路，想去看一下天山美景，那么就选北疆。我们是8月1号出发，有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花园啊，这个花海草原，以及像这个雪山湖泊，在北疆的这条线路上呢，你都能够一一看到。真的，我觉得就是夏天去新疆走北疆这条线路，真的就是一个字儿，太美，美。不管怎么说，路上一路哈，就是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风景，包括我们走独库公路，什么叫做一天看四季，一下就能够感受到了。当然了，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新疆会不会很热呀，我也和大家说一下，新疆的热跟咱们这边热还真是不一样，咱们这种热是无孔不入的热，那就是湿哒哒的那种热，但是呢在新疆是干爽的，而且呢但凡有一个这个遮阳的地方，有个屋檐，有个树荫，你就感觉哎，好像没那么炎热了。另外呢，因为我们去走独库公路嘛，还有一节是能够看到这个积雪的，所以其实整一条线路下来，就是真正炎热的一个小，也就可能就是那么一两天，其他的时候都是非常舒服的。那这条线路呢是6880元一个人啊，8天。

是非常的适合大家去在这个暑假进行这个选择的，而且呢，全程我们会坐那种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那大巴车非常的舒服。就是我去了新疆这么多次，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大，路程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它会有一些远啊，这也是老老实实跟大家讲了。你说你去新疆，你想说不坐车啊，这个那不可能。但是呢，路上的风景首先是很美的，第二呢，我们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又很舒服，是2+1的沙发座椅，就是座位是非常的宽敞的。还有就是这个座椅呢，它带了 USB 的接口，你是带一根数据线，你就能够实现这个在车上充电了。当然了，这个充电的速度你可能不能跟那个我们超级快充去比，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体验下来还是觉得是速度相当可以的，至少就是我只要上车我就能充电，我手机啊还有我的相机啊，每个设备都没有断过电，就真的就是完全没有用上充电宝，没有这个用电焦虑了。这条线路南疆的线路呢是6580元一个人哈，那两条线路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全程的四钻酒店，还有包括啊烤全羊晚宴以及这个民族歌舞宴，通通都给大家安排了。如果说你也没有想好这个暑假想带孩子去哪里，不如考虑一下新疆啊，让我们这个行程满足您的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乐趣。而且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是不是在路程当中呢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大家如果感兴趣啊，记得拨打4332241 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南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线路介绍。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因为我们也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发去看了很多的地方的美景了，对我们的线路啊包括在行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一些啊事项我们也是比较了解的。您可以直接来找到我，添加我的微信。在哪里找到我的微信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线路安排发给大家。如果说您在哪个时间段特别想出发，那么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

0: 您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管龙路的西向东啊，从渔吴大街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当前呢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车压力明显。另外就是在宏伟路，当前是北向南长泰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朗基湖一路的南向北，在庆兴路附近也有缓行压力存在。八一路方面呢，我们看到是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当前拥堵 1.2 公里，管长路的位置上呢是东向西啊，长泰路附近呢当前也有慢行的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啊。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我们的杜凤华老师呢，正在教大家的就是木兰泉的经营膳了哈。大家各位就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催我们燕青老师赶紧出发，去哪儿呢？去给大家溯源。之前呢，燕青老师带大家去溯源了这个沉香，还有南红，对不对？这一次呢，他出发去哪儿呢？就是去到斯里兰卡了，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斯里兰卡。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啊！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经常看到这燕青老师啊，在办公室里非常用心的去研究这个珠宝的知识哈啊，现在已经是变成半个珠宝专家了。当然了，除了燕青老师做足了这个准备之外呢，也有团队啊，我们背后也有这个强大的团队支持。我们是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也就是斯里兰卡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组。他们家三代人都做这个宝石矿，已经是传承百年了哈，有这样的一个矿业的根基在的。而且呢，为了保证大家就是从这个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是纯正的血统，我们还特意也邀请了这个专业的宝石鉴定的实验室。哎呀，真的是让大家这个直接走进努努矿主他们的私人的宝石博物馆。他们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也都是从业十年以上的拥有 GIA 专业的珠宝证书的专家学者了啊，这个实力那是直接拉满了。而且说到这位矿主，他是向来啊不轻易和就是外面进行这个合作的，只要是他只对接什么，只对接这个全球顶尖的珠宝商，所以呢合作的门槛本身是很高的。为了这一次我们电台的粉丝也是争取到源头好货，团队也是前前后后费尽了很多的心力进行沟通，也才是最终促成了这一次难得的合作。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直接的飞去斯里兰卡哈，直接和我们的这个溯源团队啊去到现场，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位努努矿主他的中文其实说的特别好，所以这一次我们电台主持人团队哈、亲自去到溯源，其实也是有这个溯源的福利要给到大家的。来听听什么福利，付10元定金你就可以膨胀50倍，直接在下单的时候抵扣500块钱，就算你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的定金也是可以原路返回退回给大家账户里面的。所以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而且进群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啊，包括你看2000多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蓝宝石啊，而且是那个皇家蓝的耳钉裸石。现在说实话很多天然财宝它真的就是越来越稀少了吧，有一句话叫做挖一颗少一颗了，对不对？真的就是天然财宝独一无二，而且也是无法复制的珍品，每一颗宝石啊都带有当地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证书。而且我们燕青老师也会去到现场一对一的为您进行挑选，也邀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来坐镇哈、保证大家的这个到手的每一颗宝石都是仔仔细细经过查验的。 各位如果说感兴趣哈，对这个财宝感兴趣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进群领取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福利了。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一个关键词宝石啊，就可以进群，然后领取到相关的福利。当然燕青老师也在群里等着大家。各位有任何的疑问，包括对这个珠宝的疑问啊，对源头的这个矿区的疑问啊，你都可以在群里面随时咨询。关键是还有羊毛可以薅，真的不能错过啊！微信搜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宝石”，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

0: 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3: 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的杜老师呢，此刻在视频直播间，也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和我们的小学员一起教大家就是木兰拳。各位感兴趣可以直接搜索关注来了解一下。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说到，我们叶青老师又要出发去斯里兰卡了哈。因为之前呢，带着大家去感受过我们溯源沉香、溯源南红，很多朋友呢都在催更啊，就是觉得说我们这一个确实是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会深入到矿区源头，然后呢在源头工厂给大家去挑选实实在在的好货。那这一次呢，我们去到斯里兰卡，会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去挑选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的天然宝石。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我们的燕青老师哈、在那个办公室潜心研究珠宝知识呢，确确实实的是做足了功课了。当然了，我们的团队呢也是提前给大家安排好了啊，也是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是三代人都在做这个宝石矿，而且是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了，也是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除了有这个我们燕青老师飞往斯里兰卡之外呢，也会走进努努矿主他们家私人的宝石博物馆啊。他们家当地确实也是拥有非常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而且还配备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所以旗下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认证的，就是专业的宝石证书的学者，就是他们确实也是实力拉满了。平时是不和就是一些这个对外洽谈业务合作的，只去对接那种全球顶尖的专业珠宝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确确实实团队前前后后费心费力沟通了好久啊，才敲定了这一次的合作。那有意思的一点来了哈，就是这一位叫做努努矿主，他们家居然这个中文说的特别流利啊，所以得知我们电台主持人带队前往去溯源，也是做好了这个跨国的一个福利给到大家了。那说一说这一次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进群的听友们付10块钱的定金，您就可以膨胀到50倍，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就算你最后没有买到任何东西，没有挑选到合适的，还没买，那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的退回到大家的账户里边，所以呢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啊，这一点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当然除了这个预付定金膨胀之外呢，膨胀金有这个膨胀金之外，还有一个福利，就是2000多的这个价格，您就可以直接入手蓝宝石皇家耳钉，蓝宝石的耳钉的这个裸石了，真的是非常的稀缺。当然了，群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限量款的宝石哈，会实时的更新，我们的叶青老师呢也会在群里一对一的为您去进行挑选。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详细的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进群。怎么进群呢？微信搜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儿，就能够进群领取到福利。当然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全程都在群里面驻守，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的。当然了，我们家家好无商城最近呢也上新了不少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个香港小主无湿青胶囊，因为三伏天来了嘛，大家都开始要管理一下自己体内的这个湿气了。那么现在呢也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非常好的时机，想要调理祛湿要选择信得过的大品牌，那就是香港小主无湿青了啊。我们呢也是实实在在拿到了一点的福利，地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罐呢是45颗，我们给大家是2瓶90粒，另外再免费赠送大家2瓶15颗的便携装。

加在一起一共是120颗哈，到手只要199元。另外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质哈，看完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家乡好物商城来挑选一下，正品保证哈。另外呢还有像夏天很多朋友都会想说，哎，出行对吧，马上到这个暑假要出发了，一定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去到户外，孩子的皮肤又比较娇嫩，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夏季出门的防晒神器 Misting 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不光能够防晒，喷出来的那个喷雾还自带凉感因子，就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一瓶80毫升啊，飞机高铁都能带啊，放到包里也是不占地方的。那么现在的一个优惠价格是一瓶49元，两瓶到手89元。你要知道在官旗店那一瓶的价格都80多了，这个价格确实划算了，而且防晒力也非常给力啊， SPF 50 PA 4+，出门玩真的够够了，真的相当足够了啊。在哪里找到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去回复订购两个字，我们最近在做福利有优惠的一些产品您都能够看到了。当然了，最近我们也有很多的优惠的非常棒的精华的旅游线路啊，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记得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因为本人哈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在这个月月底啊，大概是7月25号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去新疆看一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喽。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

0: 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东宝路的南向北当前是在主山大井头路会有缓行压力，东纵路的东向西呢，从东宝路到天宝路也有慢行的压力存在。另外就是在东莞大道辅路的位置上了，在东起路附近行车速度缓慢。还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在奇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安泰路的北向南延西路附近当前也有慢行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炎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晚间的7:4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呢共同分享这些动人的好听的文字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文字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哄自己开心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确实啊，当你心情抑郁，想换个环境，或者是身处低谷，经济窘迫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说，可以免费入住海边的漂亮公寓，你有兴趣吗？所以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小说叫《幸运合租屋》，就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故事啊。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七旬单身老妇，离家出走的全职主妇，路痴的专职司机，这几位呢，因缘际会之下呢，参加了贝里公寓的体验活动。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是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生活的失意者，也都是囿于心结，难以自拔。所以在年轻的公寓管理员龚月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反思过往的经历，寻求生活出口，同时呢，也发现了各自与幕后出租者穆伟他的渊源。人生漫漫，每个人都可能像书中的人物那样遇上挫折、伤害、迷失和绝望。那么当生活使人迷茫，又该如何自我救赎呢？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呢，从这本书当中去寻找答案。首先呢，我们说到的这个人物是情生啊，他疏于人情世故，有点死心眼儿。大学的时候呢，他在女友组织的活动上说新生啊未成年喝酒违法，所以呢导致这个活动半途而废，女友气得和他当场分手。求职的时候呢，他发了上百次求职信，难得有一家企业对他有意向，但是他却在面试的时候呢直言企业的弊端，惹恼面试官，失去了入职的机会。他在商场兼职扮演超人，工作服拉链坏了，他因为承诺过不损坏衣服，宁可穿着下班，热到中暑也不肯扒掉。情生呢不会变通，甚至不懂所谓的趋吉避凶，他只想秉持内心的正义感而活着。那这样的人呢，当然不容易讨人喜欢，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情生呢内在其实是善良热诚。禀赋所限，这个世上呢不是所有人都得学会，或者说都学得会吧，机灵通透，八面玲珑，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从心而觅，实现自身的价值。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活着傻点愣点憨点都没关系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情生呢就是如此。情生和公寓管理员龚月呢相约去了小莲家，小莲呢长期被家人虐待，将被送去福利院，两人安抚鼓励了小莲，决心呢是守护他长大。事后龚月对情生说，你这人呢虽然笨，做事不得要领，但至少给小莲证明了还是有人是在诚实的生活着的。情生也没想到，曾经在公园里听自己吐槽应聘公司的陌生老人是电视购物公司的社长穆伟。穆伟呢本想掩盖顾客的信息泄露的丑闻，但是呢却被情生的话深深的触动，他决心坦然承认并且处理事故。情生呢原本痛恨自己的笨拙，希望活得更聪明更高效，但是当看到自己给孩子做过榜样，启发过成功的人士之后呢，他也就释然了。人笨不要紧，只要诚实的活着就好，愿意对别人好，认定了是对的事儿，再难也会坚持，用真诚去打动别人，其实也是一种聪明。

好的，19:5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呢不同的好消息啊。一进三伏天呢，这个湿度大，闷热难耐啊，室外像蒸笼。那室内呢空调开得又足，再加上一整个夏天的贪凉，像什么冰奶茶、冰西瓜、雪糕呢几乎没断过啊。这种长期冷热交替，体内呢湿气越积越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明明晚上睡的时间也不短，就是早上起来呢浑身发沉，头昏脑胀，脸上也是油腻腻的，肚子鼓鼓囊囊，怎么也减不下去啊。那其实这个三伏天呢是一年中的调理湿气的最优时机啊，想要调理祛湿呢一定要选值得信赖的大品牌。去年给大家推荐的香港小主无湿清啊，很多朋友都说好啊，后台呢一直催着复购，最近呢其他 APP 呢也全都是它的身影，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瓶呢是45粒，今天的两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两瓶。

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呢一共是120粒，那么到手只要199块钱。大家呢先去搜一圈，了解一下这个祛湿调理类的产品啊，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呢，您看完之后再来下单，正品保障，大家可以放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什么人要祛湿调理呢？夏天贪凉的朋友啊，冰糕冷饮不离手，长期待在空调房，导致呢这个体内湿气呢非常大。第二呢，就是工作压力大，重盐重油的外卖吃的比较多，嘴巴里经常有异味的朋友，今天呢这款香港小主无湿青胶囊啊，这个里面添加了长白山的人参啊、灵芝啊、薏仁啊、黄芪啊、茯苓啊这些12种草本植物，浓缩成一粒胶囊，不用煮不用熬，早上起来呢吃一粒，有效的减缓湿气啊。建议大家呢第一瓶也就是前半个月啊，早晨空腹1天3粒啊，吃完之后呢根据个人体质，可能身上会有一些什么发热啊，这个不是红热发痒的情况啊，这是因为加速血液循环，促进体内湿气排出的正常的现象啊，过一会儿呢就会自然消退。后期呢可以早起空腹1天1粒啊，非常好坚持。小主无湿青呢一瓶45粒，两瓶装，一共是90粒，再免费呢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到手一共是120粒，只要199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天命所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9: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

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他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晚间的20:02，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文字呢是这本小说，叫《幸运合租屋》，讲述的特别的故事。然后呢，从中我们得到一个道理啊，就是哄自己开心，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刚才和大家讲述了剧中人叫秦生的故事啊，其实呢，这个小说当中讲述了好几个人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老太太畅子的故事。她一辈子呢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独自一人过了数十年，凡事呢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她到老呢都痴迷中二的漫画，敢去少女或宠物服装店挑合适的衣服啊，习惯性的脑洞大开，被人拆穿撒谎也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用嗜好和谎言搭建了自己的城堡，然后呢藏入其中再不出来。而这一切的背后呢，其实是因为他遭遇了太多的欺骗和伤害。畅子年幼丧母，父亲满世界跑不着家，只有别有用心的佣人去照顾他。他偷偷去防空洞玩耍，遇见了当学徒的男孩木伟，给了孤苦的木伟很多温暖。后来父亲忽然去世，他才发现父亲在国外成家又生了孩子。上班之后呢，他爱上男同事，对方却屡屡找借口借钱。畅子想攒钱和他结婚，就都没有答应，男人却转身欺骗其他女人。案发被抓之后呢，从此消失不见。所以畅子不愿意相信被骗，只愿意相信自己失恋了。多年之后呢，他重逢那个男人，对方邀畅子见面，他以为是约会，没想到对方还是要借钱。关键时刻，尾随而来的宫月出现，拆穿对方图谋，并且赶走了他。畅子其实清楚啊，男人心想的是什么意思，也明白自己生活的虚无缥缈，旁人议论纷纷。逃避现实，只是不想面对现实的真切和残酷，而只愿意感受想象中的安全、舒适。其实不少人在痛苦难过的时候会逃避现实，这是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是这样生活，一时尚可，一辈子呢，则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畅子也知道不好，想过改变，但是缺乏勇气。在宫月的鼓励下，他还是迈开了新生活的步伐，学习做饭，买一件从没试过的衣服，接触以前不会来往的朋友的类型。只有自己愿意改变，拓宽认知，才能体验到更加鲜活的人生，享受到丰富生活的乐趣。见过了真实世界的美好，自然会放弃那些作茧自缚的日子。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好的，晚间的20:12，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暑假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做好了出游计划。大夏天出门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了。孩子皮肤嫩，晒红了哇哇叫，咱们自己呢更不能晒黑晒出斑，因为回来晒还得上班见人，对吧？可是出门玩的时候呢，谁有耐心一层层的涂这个防晒霜呢？黏糊糊的还耽误时间。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呢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啊，蜜斯婷小凉喷啊，防晒喷雾，不光防晒，而且喷上还是凉飕飕的啊，很舒服。一瓶80毫升，飞机呢高铁都能带，塞包里呢完全不占地儿啊，出门带着太方便了。重点是观其一瓶呢都要82.3块，今天的商城专属福利价，一瓶49块，两瓶呢89块钱就能到手，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防晒力这一块呢也很优异啊， SPF50+ 还有 PA4+ 本身呢就是高倍防晒啊，但是更厉害的是700纳米超广谱防护。这么说吧，一般防晒呢防到了这个370纳米呢就算是及格，它直接翻倍啊。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呢，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全都能 hold 住啊。30多度的户外，脸、胳膊晒得发烫，拿它喷一喷呢，就像突然进入到空调房一样啊，凉感透过毛孔渗进皮肤里。那么晒得泛红的肌肤呢，感觉也是得到了缓解啊，闷热感也是一扫而空。它喷出来的水雾呢是细腻又清爽，成膜速度呢特别快，摸起来是干干爽爽的。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啊，两下就能够覆盖全脸。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呢，也完全不影响妆面。里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的防晒，一边是护肤。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那80毫升小小一瓶的塞包里正好啊，哪怕是坐高铁坐飞机都能丝滑过安检，夏天出去玩呢随身带是正合适啊。趁着现在价格好，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呢只要89块钱。要知道呢，观其一瓶就80多了啊，下次出门带上它呢放心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晚上和大家讲述的这本书当中来啊，这叫《幸运合租屋》，讲述的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那刚才说到了老太太唱子的故事，接下来说到

马史。马史他是贤惠持家却因唠叨被女儿们集体厌恶的一个女性。20多年来，她把家庭放在首位，劳碌奔忙，省吃俭用，照顾丈夫和三个女儿。她曾经是未婚先孕的叛逆少女，高中辍学的她在余震和大火中生下了大女儿，3年之后嫁给现任丈夫。穆伟在地震中痛失儿子，恰好参与帮助了婴儿的诞生，重燃了生活的信心。因为分娩时获得很多人的帮助，马史多年以来反复告诫大女儿要心怀感恩，日后救死扶伤，回报社会。大女儿虽然学了护理，可理想却是当漫画家，母女俩的理念不一，矛盾重重。另外两个女儿随着长大也开始不耐烦她的管教。马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想证明这个家离了自己寸步难行。他还去当临时演员，想证明自己也能做好别的事情。结果现实不如他愿，家庭正常运转，女儿们根本无所谓他的动向，甚至觉得这种母女距离很好。他在迷茫中自暴自弃，过得乱七八糟。倘若一个人心失去了方向，自然就燃不起生活的热情。有人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此刻站在何处，而是想清楚努力的目的。只要目的找对了，就不怕路有多远。宫悦搭线牵桥，让他发现了大女儿以他为原型画的一部广受欢迎的漫画，还促成母女俩在片场见面。母女俩长谈之后呢，释怀和解，马史确定了自己是以守护家人为生活目标，也理解了女儿的所爱是画画。马史鼓励女儿微笑着生活，就是对当年人们的最好报答。生活有了目的，就有了努力的希望，人生呢，也因此是充满了意义。所以，怀着愿景不懈奋斗的人，其实是没有时间去迷茫和抑郁的。我们最后呢，说到阿友，身为专职司机呢，却天生路痴。多年来，他任职出租车公司，妻妹呢临近产期剧痛出血，来电求助休班在家的姐夫。阿友跑去公司苦求借车送妻妹就医，可是当时没有车载，没有手机导航，阿友只能翻地图，迷路了很久都没抵达医院，慌乱中还撞死了人。阿友锒铛入狱，失去一切，释放之后呢，流离失所，困于温饱。迫于生计，他重新考取驾照，继续靠开车谋生。他一直对当年的事心存愧疚，悔恨路痴的无用。其实无用和有用是相对的，此时无用不代表永远无用。庄子有云，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人们都知道暂时有用之处的用途，却不知道暂时无用之处的用途。一般来说，路痴呢，当然无用且累赘，出现在出租车司机的身上呢，更是致命的职业缺陷。但是阿友却因为迷路挽救过穆伟。穆伟成年之后呢，事业发达，却因决策失误呢欠下巨债。他拦了阿友的出租车去富士山树海自杀，车却开了相反的方向，他由此打消死意啊，靠电视购物业务重新崛起。阿友得知之后呢，百感交集，他觉得终于得到了救赎。即使是一个人生活中的无用之处，也可能在什么时候就会派上大用场啊！放下痛苦的执念，让往事随风，才能够过好当下。所以，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曾遭遇过命运的重击，在人生中迷失，所幸呢，都寻到了各自的救赎。热诚的生活不被自我所限，为目标坚持努力，放下痛苦的执念，乐于助人，善有善报，或许呢，这些都是命运或者是幸运的秘诀。所以今天晚上为您讲述的这段文字，这篇小说，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像感觉到自己现在不开心的朋友们。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白天同样的也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温度是26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16号晚上8点到17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温度27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我们看上去送给你野樱桃，一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著名乐队。他们本来是玩摇滚的，后来在 disco 音乐浪潮这样一个感染下面吧，然后呢观众也是强烈要求他们去有一些 funky music， 然后就在音乐当中做了有趣的结合。

一定是说电音摇滚，不一定说电音舞曲才会有带动感。刚刚听到的就是一首很复古的歌，来自野樱桃乐队。老歌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或者说老歌再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接下来给你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不过这个版本呢你可能未必听过。在2015年的时候，莫文蔚和被誉为第四大男高音的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这个歌唱家推出了一首合唱的 Cheek to Cheek， 收录在安德烈·波切利的专辑当中。所以呢，很多喜欢听莫文蔚的朋友未必听过这一首很经典又难得的合作 Cheek to Cheek， 英文加上意大利文的版本。

0: Cheek to Cheek。
1: 如果听到喜欢的话，建议你把它收录在歌单当中，在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车厢里面再来听，非常的动人。刚刚听过了，在音乐当中会喜欢加入爵士元素的莫文蔚之后，再来听到同样还蛮喜欢爵士音乐的张学友。他其实很爱尝新跟挑战，不过很多时候大家歌迷们记住的只是那些深情或者是热烈的流行旋律。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不同风格的歌。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在歌手的舞台上，徐佳莹的小清新加上林俊杰的钢琴秀，让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有了音乐上的新火花。其实不一定说男生女生在合唱在对唱的时候就都是爱情，也会有像刚刚听到的这样并肩作战。当然爱情还是更多人在合唱歌曲当中找到的不一样的情绪，复刻回忆，薛凯琪还有方大同。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旋律当中来找到放松好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很多的原创歌手，很多的原创歌曲陆陆续续的来送达到歌单当中。最近比较吸引我的一首歌是 I Love You No 哈哈，来自马斯卡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位选手。他一开口呢，好像就立刻把人可以带到充满阳光沙滩仙人掌的海边，歌词当中也是会带有原住民式的诙谐。你想想这名字 I Love You No 哈哈，就是字面理解，我的字面理解就我爱你不是闹着玩的 No 哈哈，表达的呢其实还是说多么的喜欢这个女孩，但是好像不能够那么直接的去说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改成了比较温柔含蓄又会有些慵懒的唱法。
1: I love you, no, ha, ha. 我爱的爸爸

马斯卡不是新人，不算新人啊，只是说现在才被大家所知道认识，所以喜欢他这样唱歌的方式的话，可以来找找他之前的作品听。他曾经说到自己有一句座右铭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好玩开始的，所以他好像在音乐当中也是一直走的这种比较放松的方向。继续来给你听到这首歌呢，原版的这首歌曲轻快，有玄幻色彩，也有人间烟火气，慵懒随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

0: 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听好歌。今天给你准备的音乐其实都会有一些小火花小惊喜，他们可能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可能是有了新鲜的合作，可能是有些元素的加入。最后小节这几首歌曲呢，他们都是音乐人的合作，歌手然后当另外一位歌手的创作人，幕后的音乐人。像接下来这首《偷故事的人》，张惠妹演唱，艾怡良填词作曲。艾怡良的细腻锐利在张惠妹的演绎下面也是让歌词闪闪发光。偷故事的人虽然只有钢琴伴奏，但是有丰富的又恰到好处的留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5: 越过大雨的飞鸟，
4: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是陈珊妮和魏如萱的合作。这首歌发布在2017年的专辑《战神凯尔迪亚》当中。这首歌是属于两个才女的合作，就像歌曲要传达的态度一般，充满了自由随性的味道。两位的完美演绎给了歌曲不同的灵魂。魏如萱像夏天烈日的骄阳，湿漉漉的刘海，而陈珊妮呢，像冬天。

0: 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韦礼安。韦礼安说这首歌猫咪共和国写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养的三只猫，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把这个猫的声音记录下来，所以呢这首歌猫咪共和国。他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好像住在一个巨大的猫砂盆里养了三只猫的日常会有惊人的许许多多的卫生要打扫，而且呢生活里猫咪们随时都在。韦礼安说好像自己住在猫咪的家里一样，请上韦礼安这首《猫咪共和国》。
1: 边边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郁可唯，这首歌叫做《路过人间》。你所听收听到的是假牌巧克力正在直播，这首歌《路过人间》。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我耳偏离一次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3: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4: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那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这个地方呢我从来没有到达过，但如果有一天能够去到这里的话呢，也没准儿可以去这个地方喝一杯这个城市非常特色的咖啡。这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咖啡店，叫做茶炉，哎，就很有这个内蒙特色，对不对？很适合秋冬的时候去到那个地方去喝一点饮品，暖暖身子，歇歇脚。要知道在这个热红酒的热度只增不减的时候呢，现在来看它的热度，其实在这个呼和浩特它的茶炉碾压了一些热红酒，茶跟咖啡的重合已经成为了新的主流。棕白相间的一杯咖啡和清香四溢的清甜的茶饮会给人满满的安全感。在茶炉这个地方呢，除了传统的美式和拿铁，还有各种好喝的一些茶饮和点心。我们都知道甜食能够

促进多巴胺的分泌，使人快乐。那么雀巢茶卤的快乐呢，就是抹茶丸子，然后草莓的奶油牛角包给的。如果是下次去到呼和浩特的话，不妨去找到这一家茶炉，去喝喝一些传统的美式和拿铁，然后再吃上一些甜品，感受一下咖啡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装修的氛围，然后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调调是怎样的，还蛮特别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去到呼和浩特吧。

0: 大牌强力正在直播神强力小姐。
1: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一个人去到九份旅游的时候呢，我坐在那个台阶上看着非常漂亮的算什么呢，算是一些郁郁葱葱的树木的时候听的歌曲。虽然我没有去喝咖啡，但是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11: 不必妥协，
10: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11: 就算全世界不爽，
10: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这首歌在2019年8月26号发行的歌曲，林俊杰作曲，小韩作词。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林俊杰说，人生的旅途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远程的漩涡，尽管绕着圈子也要向前走，对于过去面带微笑，对于现在感恩珍惜，对于未来也要充满盼望。这是林俊杰对的时间点。

这是橄榄乐队的歌《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这首歌简单来说，初次见面时并没有觉得惊喜，甚至都会有些平庸。可是你耐着性子，再次不经意跟他邂逅的时候，你那耳朵便再也离不开了。这算是橄榄第一首尝试电音的作品，然后歌曲比较的明亮，但是有一些伤感，讲述了一个关于来过又离开的故事。所以这首歌，你有听懂其中的意思吗？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生来不安分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 Coldplay。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在很多的一些大牌的设计当中呢，都会用到一种布料或者是一种元素，那就是蕾丝。那你知道蕾丝它的历史吗？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蕾丝呢，最早起源于14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它在发展初期通常采用亚麻线、丝绸甚至是金线、银线来制作，以一种古老手工艺品的形象出现。而蕾丝真正在欧洲备受关注是在16世纪，细致优雅的质地，充满层次感的设计，让蕾丝迅速受到了皇宫贵族的追捧，并且成为身份的象征。但是在当时，蕾丝的制作工艺实在是太过于复杂而繁琐，价格又非常的高昂，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直到18世纪，在法国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下，蕾丝迅速风靡了欧洲各地。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它逐渐成为了浪漫、纯洁、美好的象征。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婚礼的当天，一袭白色礼服配上蕾丝的头纱，实现了无数女生对浪漫的极致幻想。那至此之后的数百年来，蕾丝从未在时尚界消散光芒。说到最好的蕾丝品类，就不得不提到法国的列维斯蕾丝。它是世界上工艺最古老、最繁复精细的蕾丝，也是价格最高昂的蕾丝。古法编织的技法营造立体通透质感贴肤，是高级时装的关键原料之一。顶级蕾丝呢，还有阿朗松蕾丝和香迪利蕾丝，在淋漓间展现女人完美曲线的同时，更营造出神秘和性感的特点。与此同时，蕾丝衣物特有的轻薄细腻的质感以及具备极佳的通透性，都让蕾丝成为了仙气十足的时尚元素的象征。所以你有一些蕾丝的连衣裙吗？或者是在一些这个饰品当中出现蕾丝的元素吗？蕾丝真的是时尚的所有的流行潮流当中不会缺少的一个元素。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当季在流行的一些蕾丝的单品，可能会为你的一些穿搭会加分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音乐

着土一片，让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当中满欢喜，相信和谐地谅解会拉近距离，愿放开一切。

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生，贫困赶不走善良。

0: 北京时间1:30。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0: 方式。
1: 北京时间5:30。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因世无缘，同道路，楼台一

生不结夫妻，是当同无月，寄予后世人，珍重看蝴蝶。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爱车的日常保养对于车主们来说啊，算是一件大事儿。那么很多车主啊都会在问，这火花塞呢究竟应该多久换一次？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关于火花塞更换的那些事儿。火花塞是什么呢？它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元件。火花塞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点火线圈产生的高压电引入发动机的气缸，在火花塞电极的间隙之间产生火花，点燃混合气。那么火花塞的分类以及寿命啊，首先呢是电阻火花塞，通常来说电阻火花塞的寿命是2万公里。第二种是铂金火花塞，通常它的寿命是4万公里。还有呢是叫铱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呢是6到8万公里。其实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拆下来检查一下就知道了。怎么观察呢？先看看烧的颜色，再看看电极的间隙、磁体跟金属外壳的缝隙是不是漏气等等。发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应该要及时的更换火花塞。如果啊您发现汽车在凉车的状态下启动比较困难，行车的时候也有明显的顿挫感、怠速抖动，或者发动机的加速性能下降时，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火花塞的状态了。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出行情况啊！看看这块的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朝晖路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塘段。另外呢，在管张路，目前油麻港路附近有拥堵，堵车是3-4分钟。堵车距离是800米左右啊。其次呢，在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环城西路有拥堵的趋势啊。这会儿是在东莞中学南城这边啊，堵车是1-2分钟啊。其他路段呢，在环城东路啊，目前有些排队，在管张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5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还算是比较畅通的。今天的早间的路上比较湿滑啊，提醒各位出门注意行车安全。稍后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咱们稍后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9: Alright, here we go.
6: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6: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好了，在早上的7:36呢，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零天价组合。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依旧像昨天一样哈，目前的话呢，看起来天气阴阴的，也会一个下雨的状况了。一整天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这样的一个天气下点雨吧，就是没有那么的热啊。温度是25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呢70%到95%了哈。那夜间的话也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到大雨了哈。
1: 嗯，
0: 那也跟大家来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的话呢，也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是27度到32度之间。周六的话呢，温度也缓慢的向上回升啊。周六是27度到33度之间，也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情况。那么早间呢，我们除了啊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个天气的情况之外呢，也会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早间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内容啊也是准备的特别丰富。当然了，在我们预告之前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有5份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您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么东鹏呢有各式不同的饮料啊，可以来尝一尝，包括像东鹏的补水啦、东鹏特饮、东鹏的备好茶、东鹏大咖、东鹏海岛椰等等，非常多，数不过来了哈。然后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品哈，随机发放的，比如说呢有个蓝色的小背包啊、水杯啊、手机支架呀、雨伞啊，这些都是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小物件哈。参与的方式就是添加彦祖的微信，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您可以添加他的微信号，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当中，周四周五我们都有可能会抽奖，随机的哈。
1: 哎，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内容啊。今天呢说的冷知识是荔枝的果肉啊，各位有没有观察过啊？有的荔枝的果肉是那种晶莹剔透的，有的荔枝的果肉呢是那种发白的啊。网上有一种说法说荔枝果肉发白，这不新鲜了，这到底是真的吗？
0: 然后呢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四类高危的毒手串全面曝光啊。这各位小哥小姐姐们可能平时呢也会装饰装饰搭配一下衣服，但是这些毒手串您可得小心。
1: 哎，热搜导航第二条说到，现在闲鱼上啊，就是一种二手货品拍卖平台啊，但是它什么服务都有啊。上面闲鱼上有个服务叫3块钱代问 AI， 这个服务爆火啊。这低价服务的背后啊，藏着大众时间与认知消费的一种新趋势。这 AI 还需要代问吗？啊，咱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哈。
0: 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呀，退休之后呢，就是闲不住哈，特别想呢再继续创造价值。
1: 是。
0: 那么7月起呢，正式实施了退休再就业的长辈啊，终于有法律为他们兜底儿了。
1: 对，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聊的啊，初服一只叫花鸡，来说一说藏在荷叶里一整个夏天的蝉鸣。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荔枝。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我们来说荔枝啊，刚好是吃荔枝的季节。很多人挑荔枝啊，认准一个方法，说剥开果皮啊，那果肉呢是透明的、澄澈的，所以他觉得是鲜果啊。如果荔枝的果肉发白，观感比较浑浊，哎，说这个果子是不是放久了，可能就不买了。但这是民间辨别的一个方法。但是今天我们的冷知识来说一说啊，这其实是个误区啊。今天我们来讲讲其中的原理啊。
0: 爱吃荔枝的朋友要抓紧了，现在龙眼上市了，荔枝就到尾声了啊。
1: 对，
0: 我国呢是全世界荔枝栽种面积最大的国家，那么什么地方最多呢？两广地区，
1: 没错，
0: 是最核心的产地。市面上流通10余种主流荔枝，不同品种的果肉啊，生来色泽本身就有区别，所以你不能说啊这个晶莹剔透或者是发白，因为它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好坏。那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比如说呢糯米糍啊、白糖因果呀这些。

0: 果肉它天然就比较通透，光线呢能够穿过果肉组织。反观呢其他品种，像妃子笑、三月红，它刚刚从果园摘下来，果肉本身就是乳白色，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品类特质，自然而然把果肉发白等同于变质。
1: 是，就算果肉呢原本它是晶莹剔透的、透亮的，存放之后呢颜色变白，大多数是源于荔枝特有的一个退糖现象。果实挂在枝头的时候啊，树木光合作用持续产生糖分，囤积在果肉细胞内部，果子被摘下来之后呢，糖分供给它彻底中断了嘛，所以果肉储存的养分慢慢流向果核，果肉的甜度就会下降，所以视觉上就会显得发白啊。日常如果把荔枝放到冰箱里冷藏，低温呢也会促使果肉析出物质，同样呢会改变果肉的观感啊，但这个时候还不会滋生有害的物质啊。
0: 嗯，其实荔枝好坏特别好判断啊，就是看它的外皮儿是不是有水分，是不是足够的红色啊。因为基本上它如果坏，最先呢就是外面那个外壳的颜色会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就是闻味儿啊。真正可以判断它是否腐坏的，要看它的果肉是否滋生汁儿啊，散发出发酵的酒味儿。果肉软烂发黏就是变质的信号了。还有不少商家会利用消费者的误区啊，刻意挑选果肉通透的果子售卖，部分经过药水浸泡的荔枝果肉呢会格外的透亮，反而呢暗藏食品安全隐患。在这里呢顺带分享几个靠谱的挑选技巧，优先大家选果肉紧实、果似坚挺的荔枝。而在咱们广东买荔枝啊，你就买那叶子非常翠绿的啊，就代表这个摘的不久嘛。果柄青绿啊，就代表采摘时间短，新鲜程度呢更有保障了。
1: 是啊，下次吃荔枝呢，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别啊。那稍后呢，我们进一首歌曲，然后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纠纷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找出路。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

0: 就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2: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听天下哈，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回来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零
1: 添加
0: 组合。在早上时间呢，各位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我们近期呢有很多的一些好货啊好物啊，想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分享分享了哈。那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带大家呢去找一些很合适的宝石啊，您如果平时呢喜欢哈，戴一戴啊，搭配一下衣服的话呢，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咱们台的燕青老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这次呢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啊，燕青老师钻研宝石的知识，妥妥变成了珠宝专家了啊。那这一次的话呢，燕青老师出行前做足了准备，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石根基，保证啊从源头到成品每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呢，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可以抢先来了解了啊。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努努矿主的中文啊说的特别流利，得知呢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啊要亲自到访溯源，早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进群的听友呢付10元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呢就会原路的退回大家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加。除此之外呢，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的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哈，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这个羊毛吧，燕青老师也在群里等着大家哦。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消息。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国内 GDP 数据上增长了4.7%，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从数据上来看，显示居民收入提升。
0: APEC 数字周将于7月下旬在四川成都举办，多部门联合发布活动安排。本届 APEC 数字周聚焦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治理、跨境数据安全三大主题，汇聚亚太20余经济体展产业代表参会。
2: 资讯速递。
1: 来关注民生消息，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受到八威叠加持续暴雨影响，吉林多地出现了道路损毁、村庄内涝。国家防灾减灾委启动了四级救灾响应，发改委安排3000万专项资金用于道路、水利、学校等基础设施抢修，同步调拨9000件救灾物资转移安置群众。
0: 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暴雨双重预警，12省份遭遇极端天气。16号白天，新疆、四川、重庆、河南等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9摄氏度，局地超40度。甘肃南部、广西、广东沿海、山东南部有大暴雨，同步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多地启动二十

0: 24小时防汛值守。
1: 财政部预拨4.3亿救灾资金覆盖10省市防汛抢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下发专项资金，用于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防汛、防台风、地质灾害抢险，物资重点投向安置点、生活保障、排涝设备采购。
0: 共享单车新一轮调价计费规则全面更新。近日，多家主流共享出行平台同步更新定价体系，告别此前低价短时计费模式。新规则拉长有效骑行时长，小幅上调起步价格，整体定价更贴合运营成本，长期高频骑行用户的出行成本将小幅增加。
1: 微信整治停车缴费乱象，针对用户高频反馈的停车缴费时乱弹窗、恶意跳转的问题，微信呢近日开启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清理缴费场内场景的违规嵌套外挂、诱导广告、虚假弹窗，优化服务界面纯净度，提升日常缴费的安全性与使用体验。
0: 摩托车注册量大幅攀升，出行结构持续变化。近期机动车注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摩托车上牌数量激增，在全部新增机动车中占比超30%。随着休闲骑行、短途代步需求上涨，摩托车重回大众出行视野，成为城市通勤、周末出游的重要补充交通工具。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国际消息啊。美军对伊朗发起第二波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5号通报，当日两度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对驶往伊朗邮轮实施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击停了一座这个空载邮轮啊。伊朗卫生部称，袭击造成35人遇难，300多人受伤。
0: 欧盟与乌克兰签署无人机产业合作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双方达成长期无人机供给协议，乌克兰将成为欧洲无人机零部件核心供应基地，欧盟提供技术与资金扶持。
1: 俄罗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遭袭身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发布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心工程师遇袭离世，俄方表示会加强核电站的全域防空警戒，防范无人机突袭。
0: 英国出台青少年社交媒体宵禁新规，英国政府宣布16到17岁用户社交媒体默认设置0时到60时无法登录平台，平台需完善青少年模式，严控夜间娱乐、短视频推送时长。
1: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4829人，累计发生1284次余震。委内瑞拉全国公布最新的灾情数据，6月下旬强震造成5000人遇难，上万民众受伤，全国多地的建筑损毁，国际救援物资持续入境。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海关总署发布外贸数据，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出口增速领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持续扩容，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1: 国际油价小幅收涨，黄金白银期货同步承压下行。中东地缘冲突推升原油避险需求，美油、布伦特原油小幅上涨，市场降息的预期降温，贵金属集体走弱 ，COMEX 白银的单日跌幅达到2.83%。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挺进决赛。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打响，英格兰率先破门。比赛临近结束时，阿根廷队恩佐世界波扳平，劳塔罗第92分钟完成绝杀英格兰。阿根廷将在7月20号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英法19号角逐3-4名。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报时，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3: 东宝车 床垫。